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邯郸的泾阳湖景区啊。这个地儿啊可以说是声名在外啊、很多人都去转过。它呢就在邯郸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这是正经的国家4A 级景区。您想想啊，山水绕着转，山峰一座比一座峻，森林覆盖率呢都超过了98%了。而且呢这儿还有一段非常浪漫的老故事，是老传说，赵匡胤千里送泾阳，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是不是一下觉得，这个景区变得有味道起来了、
0: 咱们先来说说这景区门票的事儿啊。门票呢是60块钱一个人，如果要是带着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不用票的，家里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等，凭借着有效证件也是能免费进的。1米2到1米4的小朋友，60到70岁的老人呢，还有学生啊，拿着证去就能半价，也就是30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一票全含的套票啊，是210块钱，这里面就是啥也包含了，包括门票啊、船票、观光电梯、索道、玻璃栈道、小火车、山地过山车等等等等啊，包括还有下山观光车或者是高空滑索，这俩能选一个，你算算就单独买这些都得花多少钱、所以说这套票也是特别合适啊。
1: 对，
0: 建议大家伙先考虑这个套票，然后具体买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团购平台啊、应该是有优惠的，
1: 是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0: 没错，
1: 就是要是省事儿啊、要不然你老挣扎，哎呀这个做不做呀，这个多少钱呀，然后到时候去了呢再买就麻烦了啊。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说说咋玩，它呢其实是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咱都唠一唠啊。先说一日游的路线，早晨您早点出发，大概1.5小时就能到景区，我们说的是从邯郸市区过去啊、到了先坐小火车慢悠悠的看看山脚的风景，您别着急赶路，接着乘游船游湖，高峡、平湖、仙灵峡、宋祖峡这些美景，站在船上看的视角真的和您在别处看是不一样的啊、特别好。下了船就能徒步上山了，路上能路过一些小瀑布，见点水花咱凉快凉快，然后呢坐这个观光电梯到8层去体验一下玻璃栈道，但如果您真的特别恐高的话那就别尝试这个了，
0: 对，
1: 因为那腿打颤悠，然后呢就状态也不好啊。但是呢如果您不怕的话，就可以从这个玻璃栈道往下看，泾阳湖的景色真的是尽收眼底，那个感觉真的是又刺激又好看啊。之后呢去龙壁岩瀑布那边再坐索道上山。

0: 山到山顶的云中寺瞧一瞧，从这儿往山下呢俯瞰整个景区就显得非常壮观了哈。最后下山的时候，要么慢慢咱徒步走下来，要么就试试这个山地过山车，咱也刺激一把，然后呢再坐这个景区里面的观光车到停车场，一天下来呢充实得很。
1: 哎，如果您要是时间充裕啊，那两日游就更舒服了。第一天早上出发去金娘湖，到了之后呢先游览游览啊，中午吃了饭之后呢再乘船去看双红映月啊，还有这个滴翠潭、宋祖峡这些的景点，接着呢走水上栈道去参观百丈崖瀑布，那瀑布滑滑的也是特别有气势，然后呢登通天道去山里人家，还能看一看鸟艺表演，也是挺有意思的。晚上吃完晚饭啊，还有免费的文艺表演可以看，不用额外花钱了。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从凌波渡码头乘船登上真叶岛，沿着水上栈道走一走，像老虎洞啊、落九天瀑布、神龟探海、鹊桥、一线天，还有青蛙岩，这些景点咱都能逛到。之后啊再去这个金娘祠参拜一下，再看看地方的戏曲表演，还有花果山猕猴表演等等。中午吃完午饭再返程，这时间也不赶，玩的也透彻啊。
0: 对，这个呢就是两日游的一个时间啊，
1: 没错。
0: 其实对于周末游来说呢，两日游可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一日游呢，你有些虽然我们重点的精华的这些景点咱都逛到了啊，但是呢，
1: 多少有一点赶。
0: 对，就是你早晨出发的比较早，晚上回来的可能又比较晚啊。玩累了的话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啊。首先呢，沙明炒面咱必须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筋道，配菜也多，一口下去那叫一个香。还有活水醋，醋香味特别浓，口感呢也很醇厚。您可以买点这个东西当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当伴手礼送给家里的朋友，或者您自己留着吃也不错。另外景区附近呢还有农家土菜，比如炖土鸭、炒野菜啥的，食材呢都是就地现采的新鲜的，吃的就是原汁原味。晚上呢要是想热闹热闹呢，景区周边呢也有烧烤摊、烤串、烤鱼啥的，撸个串喝个小啤酒啊，也都不错啊。
1: 哎，住宿方面呢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想离景区近的体验乡村生活的，就选景区内的农家乐和民宿，像什么王婆民宿啊，各种民宿都不错，环境好，空气清新，晚上啊安安静静的。要是想选择多一点呢，可以去武安市区或者是邯郸市区，这个酒店宾馆啥样的也都有啊，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就可以了。
0: 没错，总之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啊。另外再温馨给大家几个提示，景区里面的台阶还有山路是不少的，一定要穿上舒服的运动鞋或者是平底鞋，不然走一天您的脚生疼。
1: 对，
0: 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这些项目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玩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啊，注意安全，景区的规定咱该遵守还是要遵守的。另外啊常规景区的物价都稍微高一点，尤其是有山的地方，
1: 对
0: 运输这些东西不方便，您自己呢可以稍微的备点水和零食，比如您走累了歇个脚喝口水吃点小零食什么的。最佳的游览时间呢其实是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呢其实不冷不热啊，景色也正好看。秋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满山的不同颜色的这个叶子，因为随着海拔的升高，它的这个叶子的变化颜色也是不同的。千万不要赶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去，或者冬天最冷的时候去，就再凉快的地方它也会觉得有点热啊。
1: 对，
0: 就是加上您运动啊。总之啊金娘湖这个地方呢绝对是值得一来的，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这个攻略呢也基本上能够让您玩到精华的景点，吃住行也都给您包括了啊，玩得舒舒服服的。如果您自驾的话开车也是非常方便的，交通呢也很便捷，各位可以考虑采用哪种交通工具去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理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鸡蛋啊，大家都不陌生，它是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呢很多，煮着、炒着，这个包括做鸡蛋
0: 煎着
1: 做鸡蛋汤啊，茶叶蛋啊，等等等等。有些人认为啊，每天吃鸡蛋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也有人认为鸡蛋吃多了会导致人体胆固醇升高，还会出现高血脂啊、胆结石啊这些问题。那么鸡蛋怎么吃最健康？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妙用？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和高血脂吗？其实啊，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啊，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虽然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呢，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啊，人体内的胆固醇70%左右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当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增加了摄入的胆固醇，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则会适当减少。所以即便是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啊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吃上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的坏胆固醇水平，对血脂健康是有益的。那么一天吃几个鸡蛋更健康呢？鸡蛋虽然好，但是啊，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每天吃几个最合适呢？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啊，我们有不同的答案。首先，对于正常成年人来说，建议您每天吃包括蛋黄的一个鸡蛋。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是50到60克左右来计算的，大约就是每周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此外，吃鸡蛋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就丢掉不吃，蛋黄可是蛋类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成分，并且有卵磷脂和胆碱，对健康十分有益。对于孕期、哺乳期、青春期的学生以及健身增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您一天最多吃上3个鸡蛋。这些朋友啊，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那么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需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等少油或者无油的方式，那咱每天吃上2到3个鸡蛋问题都是不大的。当然，如果说您日常饮食中啊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呢，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就可以。

0: 那对于高血脂的朋友们来说啊，建议您一天不超过一个，整周呢不超过五个。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症食养指南2023版》呢，高胆固醇血症者呢，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可能就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对于这类朋友呢，日常生活中没有摄入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您每天吃上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说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呢，那就应该相应的控制鸡蛋摄入了，比如说吃上半个，或者说每个鸡蛋只吃1/3个蛋黄。最后啊，就是对于有减肥需求的朋友们，建议您啊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其中也包含鸡蛋。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总量。尽管啊鸡蛋的脂肪中饱和脂肪不太多，但是啊依然不建议您多吃。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说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那么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显著增加。然而对该研究结果啊仍需科学看待。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再用大量的新鲜蔬果和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方式啊，其实也是可行的。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文旅吧。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9: 你看这什么写的？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9: 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3: 小明，
8: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

0: 我们是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

0: 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夏侯渊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

0: 陈毅元帅在想，我一定支持你。
1: 陈毅元帅，
2: 陈毅元帅在想，我一定支持你。
3: 陈毅元帅，陈毅元帅，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思念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6: 你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秦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
2: 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6: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6: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8: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8: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6: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8: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

0: 是啊，好久不见。
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中南海的会客室。
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 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3: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 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1、2、3。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
13: 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4: 走，哎，走，都脱，跟上，
15: 快，跟上。
1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

0: 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

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但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搬了新家啊，什么都要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啊，然后呢，各种家具，这个家电都是新的啊。如果你买了一个新的洗衣机，该怎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洗衣机使用的这些问题。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快洗功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洗衣机的类型和款式呢，现在真的是层出不穷，很多洗衣机都配有快洗这个功能。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基本上是在滚筒洗衣机上会有的，老式的那种波轮洗衣机呢，其实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但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用波轮洗衣机，觉得劲儿太大了。
0: 那我觉得洗得干净，
1: 就是因为洗得干净，它劲儿大，洗得干净的。就有些衣服，就是你会明显发现，现在你使用这个滚筒洗衣机把这个衣服洗飞边的这种可能性很低了
0: 啊。对。
1: 但原来那个波轮洗衣机啊，就是基本上夏天那个背心儿穿一劲儿，到了最后不穿的时候，那底下都跟裙子似的。
0: 对，因为它转来转去的，它会把那个整个衣服拧成麻花一样的，
1: 对，而且
0: 拧变形了。
1: 对，而且在家甩的时候，就是缠到一起了。有时候在家洗，就是晾衣服的时候也会扯，
0: 拆，
1: 对，就蹬这个衣服，
0: 慢慢拆。
1: 对啊，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波轮洗衣机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少，而且它价格很便宜啊。对于一些租房子的朋友或者是过渡期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
0: 对，
1: 而滚筒洗衣机上都出现了快洗功能，快洗模式呢是洗衣机上的一种洗涤程序，主要针对轻度或者日常更换的衣物，比如我们说的内衣、衬衫，还有家居服，就是它不那么脏。说实话啊，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洗涤过程，通常呢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衣服都适合使用快洗模式的。
0: 没错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情况下适合使用快洗模式呢？首先第一个，轻度污渍，就我们说的啊，家居服啊，包括可能夏天的时候穿的一些衬衣啊、短袖，它可能一天或者两天换一次，它的这个就是属于轻度污渍的衣物，就会快洗模式呢，可以有效的去除污渍，同时呢也会节省时间。
1: 对。
0: 第二点呢是什么？就是每天更换的衣物。那对于每天更换的衣服，比如说运动服，你今天就出去跳个绳啊什么，出了汗了，明天不能再穿了，你今天扔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包括刚才说家居服啊，快洗模式也可以保证衣物的干净程度，同时呢保持衣物的柔软度和寿命。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到夏季的衣服，夏天呢大家容易出汗，那衣服可能是每天都需要换的，对于这种轻便啊轻度污渍的衣物呢，快洗模式是可以有效的去除汗渍和轻微污渍，来保持衣物的整洁的。
1: 对，总之一句话就是轻微污渍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哪些情况之下不适合使用快洗模式。那当然了，就是相对应轻微污渍，就是重度污渍啊，比如油渍啊、颜料呀，包括您可能穿了几天的这个外套，它都需要不能使用快洗模式，它呢是没法彻底清除污渍的，应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确保衣物的这个干净。还有呢就是精细衣物，对于丝绸啊、羊毛啊这些精细材质的衣服，快洗模式呢可能因为洗涤强度比较高而导致衣物磨损或者是缩水。这些衣物呢应该选择轻柔洗涤模式，以保护其质地。包括有人家里面洗衣机还有那个专门羊毛的一个选项啊。
0: 对，但是一般对于这种衣服，你像丝绸啊、羊毛衫这种的，我都手洗，我不相信机器。
1: 是吗？但是我的毛衣都是
0: 啊，毛衣可以，就是但是羊毛衫这种的，就是还是就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羊毛衫包括丝绸这种东西，你洗的时候稍微不注意
1: 就刮着了。
0: 对，一个是刮着了，再一个像丝绸，你如果用的洗涤剂啊或者什么的水温不对了，那这件衣服就废了。对，废了就不能穿了啊。对，所以说就是平时衣服一定要注意，放衣服之前啊，先要看一下分。 分一下颜色深浅，
1: 对，
0: 分一下哪些是需要手洗的，哪些是需要机洗的，再分一下哪些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污渍比较重的，那我们可以提前先手搓一下，比如说袖口，孩子玩的时候袖口啊领口这些地方先手搓，然后再扔洗衣机里面洗。
1: 对，还有就是你吃饭哩啦啦的那种。
0: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掏口袋。
1: 没错，掏口袋很重要啊。
0: 对对对，
1: 节目里和大家聊到过这个事儿啊。另外呢，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衣服，因为深色衣物在快洗模式下呢可能会发生褪色的现象，为了防止衣物褪色呢，可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啊，并根据衣物的颜色进行分类洗涤。所以说啊，洗衣服的时候呢，这个快洗功能虽然很快啊，就是15到30分钟，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我之前买的第一个就是真多少年前买的第一个就那叫什么滚筒洗衣机的时候，我觉得快洗特别好，因为它快洗有15分钟和30分钟的，我觉得特别省事儿。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家里人也发现，哎，这个衣服怎么洗完老人老说是不透。

0: 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洗了，他是洗了，我承认他洗了。
1: 但是不是那种鲜鲜亮亮洗的干干净净的那种。
0: 对，后来呢，老人就心里面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就不如老那个洗衣机
1: 好洗。波轮的那种的，对。
0: 后来有一次正好去逛街，去到卖家电那块，我就多嘴问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你用什么模式洗？我说基本上都是快洗，长的30分钟，有一些内衣就是秋衣秋裤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短的就15分钟。哎呀，不行这样子啊，
1: 嗯，
0: 因为快洗模式，别管你是15分钟也好，还是30分钟也罢，它完成的都是一个完整的洗涤程序。
1: 嗯，
0: 这个洗涤程序里面包含了正常的这个漂洗，然后呢正常的洗涤脱水，都含在里面了。所以
1: 哦，就是说它的15分钟或者30分钟，不是说它在里面咣当咣当咣当，就是在洗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是
0: 是
1: 从头到尾整个的一个程序。
0: 对，你像我们家常用现在的混合洗，
1: 哦，
0: 它是58分钟的。
1: 哦，
0: 就是它把58分钟的活压缩到15分钟干了。第一，它会增加强度，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它每一个程序呢会减少时间，
1: 对，
0: 所以自然对于一些颜色比较浅的或者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你就会觉得洗完不透亮，
1: 哦，
0: 好像没洗干净。他说正常情况之下你就选那个混合洗，或者是有些衣服怕热水的那种的，
1: 嗯，
0: 因为正常冬天洗厚点的衣服的时候我们都会用那个温水，它不是有可以加热的那个吗，
1: 嗯，
0: 然后你选择日常选择冷水洗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冷水洗呢大概也是50来分钟，然后呢还有那种混合洗呢，就是也是50多分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06分钟左右的时间段里面来进行选择。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后来再洗的时候就发现，哦，就干净了，
1: 哦，干净一些。
0: 但是就是它再干净，它其实也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波轮洗衣机洗的干净。而且很多人在洗衣服的时候放的太满当了，因为你知道滚筒洗衣机呢，就跟原来我们看这个古装剧，
1: 嗯，
0: 就是一堆人在这个河边
1: 拿个棒水，
0: 在那梆梆敲，它是这个逻辑，它是靠这个有腔体的这个翻滚，
1: 嗯，
0: 然后呢摔打来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1: 对，
0: 你想你都给它弄那么满，它上哪摔打去？
1: 它没有空间了，
0: 就是转过去是上边，
1: 嗯，
0: 转过来是下边，它不动，关键是啊，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装到一半甚至是2/3，给到一定的空间啊，
1: 嗯，
0: 这样子呢才能保证衣服可以清洗干净，
1: 嗯，
0: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不能随便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用的，有些情况下呢是不太适合的。稍后我们休息一下啊，和您再聊一聊关于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家里面这算是大家电啊，
1: 嗯，
0: 洗衣机该如何正确的使用。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啊。今天和大家说说关于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因为洗衣机呢，我觉得是可能是最常用的家用电器了。
2: 哎、
5: 但是你看家用电器这件事呢，没有一个是不常用的，除了现在电视可能用的不高了。
2: 对。
5: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原来啊电视不高，大家说不喜欢看电视了。
2: 嗯。
5: 但现在电视使用频率又高了的原因是投屏。
2: 对，投屏。
5: 就每天你要看，然后你把手机投到大屏，因为老看那个小屏。你看的也难受，
2: 反正也是看大的总比看小的舒服。
5: 没错，而冰箱呢，一天你开个十次八次的也很正常啊。
2: 哎、
5: 洗衣机呢，在这里面算是使用频率较低的了，但是它的作用却是非常的大。嗯、现在真的没有多少人在家里面手洗衣服了，
2: 没有。
5: 一是占时间，二是洗不干净啊，
2: 嗯、
5: 三就是懒费劲儿，你知道。
2: 最重要的是懒。
5: 对，因为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改变，就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懒了，就是懒人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啊。
2: 哎、
5: 洗衣机里面有个快洗功能，因为很多人发现洗衣机里面一排两排啊，各种各样的功能，嗯、可能用到最后你没用几个。
2: 对。
5: 但是快洗的功能很多人都了解，也有朋友觉得哦，这个洗得快省事儿，不用一等一个小时，你还得等着它再去晾衣服啊。
2: 嗯、
5: 所以呢，就开始使用快洗功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快洗功能，其实有些情况之下是适合用。而有些情况下、
2: 嗯、
5: 包括有些衣物是不适合用的、
2: 哎、
5: 那该如何的正确的使用这个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说一说。
2: 嗯，
5: 首先就是我说的洗不干净的问题啊，这是有亲身经验的。微信上面一位叫做小 Q 的朋友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原来是这个问题、
2: 哦、
5: 啊。
2: 其实快洗功能啊，通常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洗涤过程，由于减少了漂洗的次数，可能

0: 导致衣物清洗不彻底，比如说你这洗衣液放多了，
1: 对，
0: 漂洗没漂洗干净，那你可能穿在身上，哎，你就觉得痒痒，今天这衣服这么没洗干净啊。特别是在污渍较重或者是顽固的情况下啊。
1: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皮肤方面的伤害，跟袁刚才说到的是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快洗模式一般用水量呢是比较少的，它漂洗的时间变短。
0: 嗯，
1: 洗少量小件的衣服还可以，但是衣服一旦一多，它们就会扎在一堆，不仅洗不干净，还容易残留洗涤剂。
0: 嗯，
1: 这对衣服本身是有影响的，不仅有异味，就是那种捂巴的味儿啊，
0: 哎，
1: 而且穿起来感觉发黏啊，
0: 没洗干净，没涮干净，
1: 对，没涮干净，就包括很多人不愿意用洗衣粉的原因也是这，就感觉头半天头不干净，而且手洗的时候，
0: 越头泡泡越多，
1: 对，而且手洗的时候更是这样。比如大家上学的时候，在学校住集体宿舍，自己手洗衣服就有这种感觉，
0: 嗯，
1: 洗半天这衣服还是那么多这个沫沫，
0: 感觉还是滑溜溜的啊，
1: 滑溜溜的，对，嗯，而且呢，穿的多了这类衣服，尤其是贴身穿的话呢，还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啊，
0: 没错。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会缩短衣物的寿命啊。使用快洗功能呢，它的转速会提高，那衣物在洗衣中这个洗衣机里面啊搅拌的会更为剧烈啊，也就意味着衣服的磨损会加剧，从而导致衣物纤维受损，进而缩短衣物的这个使用寿命啊。
1: 对，这是快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我们说好处就是时间短，这是很明确的一个好处啊。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了，你们这么一说好像我对于很多洗衣机的功能真的是不掌握，
0: 哎，我不太会用了感觉，
1: 是真的。因为原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波轮的洗衣机功能很简单，
0: 嗯，
1: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就是洗甩
0: 涮，对，洗涮甩，
1: 对，就是正常的洗涤，然后呢漂洗，然后甩，就这三个功能，
0: 对，
1: 没有别的。然后呢基本上你都能随时观察到，把那盖一掀开，往里边倒什么洗衣粉呀，
0: 嗯，
1: 皂粉呀这些东西。但是现在的洗衣机呢，根据衣物划分的这个种类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洗涤模式也来越多了。我之前买洗衣机的时候特别了解过，当时就是买洗衣机专买了一个空气洗。
0: 哦，
1: 空气洗是干啥？就是你吃完火锅，冬天那个羽绒服上有味儿。
0: 嗯，
1: 比如你吃完那个酸螺蛳粉啊，
0: 对，
1: 就有味儿，你没有办法，它就是有的东西你羽绒服你不能三天两头去洗吧，
0: 哎，
1: 对吧？它就不保暖了，所以使用空气洗这样的功能，它其实呢是没有水的，
0: 对，
1: 就是或者是
0: 靠风吹是吧？
1: 对，一是风吹，再有一个呢，有一些空气洗，因为现在各家品牌不一样，但是大差不差，有的会有这个所谓的蒸汽在里面，
0: 哦，
1: 就是它有非常少量的水，然后加热形成蒸汽，在里面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就开始给你这个。把味道给你去除，因为我们知道蒸汽是可以去除味道的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有这些功能。但是正确使用洗衣机呢还是真的有一些讲究的，
0: 嗯，
1: 首先你一定要区分衣服的类型，
0: 哎，
1: 根据它的材质颜色和脏污程度选择适当的洗涤模式。快洗通常是用于轻度污渍的，而这个重污渍的比如牛仔裤啊、外套啊，还有污渍比较重的，应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啊。
0: 嗯，另外一点是什么？要用这个浴浸泡啊，
1: 太好用了。
0: 对于这个顽固污渍，可以在洗涤之前呢，对于衣物进行这个浴浸泡，这呢有助于松动污渍，使这个洗涤过程更加的彻底啊。
1: 对，再有就是选择合适的洗涤剂啊，在使用适当的洗涤剂呢，是可以提高洗涤效果的，减少对于衣物的损害。比如较脏的衣服，可以选择含有更多去污成分的洗涤剂。
0: 嗯，
1: 另外你也可以像圆圆那样子，比如家里有孩子，然后经常地下爬，或者是有男孩各种登高爬低的。
0: 嗯，
1: 出去一趟回来衣服就感觉要废了的一样，
0: 基本一天一洗或者两洗。
1: 对，所以就是你把它那个袖口啊、领口啊，还有容易有脏污的地方，
0: 嗯，
1: 对，就是你专门给它用一些这个去重油污的这个或者是污渍的洗涤剂，先用手搓搓，给它闷一会儿，嗯，然后再放到里面去洗去，啊。
0: 哎，对，虽然说啊，这个快洗功能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啊，但是并非所有的衣物都适合使用这一个模式。了解快洗功能呢，可能这个快洗功能可能带来的问题，并且根据衣物的类型啊、污渍程度啊等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洗涤模式，就可以更好的保护衣物和皮肤，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了，啊。
1: 哎，另外有些东西不能水洗的，该去送干洗店，送干洗店，
0: 哎，
1: 啊，人家有专门的这个清洁剂和清洁模式啊。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家用电器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洗衣机该如何进行使用啊，嗯，也希望能够给您的这个洗衣机的使用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要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美景？七步沟名字的由来。
2: 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步沟了。后来呢，从唐朝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僧侣们就觉得七步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邯郸七步沟景区营销总监宋帅。宋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对话文旅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分享七步沟的故事。
3: 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咱们的七步沟景区啊。
2: 嗯。
3: 我知道咱们是在武安是吧？
2: 对，在武安。
3: 而且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的腹地，可以说这位置是得天独厚啊。所以在最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面积大概有多大，有什么特色板块呢？
2: 好，这个咱们七步沟景区啊，总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景区整体呢分为门景区、休闲度假区、罗汉峡、百富峡、三棱山还有沃野山谷亲子乐园这六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景观，等着游客们去发现去体验。
3: 哇，这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20平方公里是吧？
2: 对。
3: 其实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觉着七步沟这个名字很特别。
2: 很特别。
3: 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其实好多游客朋友们都猜测，七步沟是不是每走七步就有一条沟？其实不是这样的。
3: 哦。
2: 七步沟呢，原名它叫七铺沟，就是油漆的漆，商铺的铺，是这样一个名字。历史上啊，这边有大片的这个漆树林，当地的老百姓呢就以割漆卖漆为生，在沟口开了许多卖漆的店铺，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叫七铺沟了。后来呢，开始这里佛教活动就开始兴盛了，就有了唐代的罗汉洞。当时罗汉洞的香火比较鼎盛，僧侣们就觉得七步沟这个名字太俗，便借用佛教里的七步莲花这个故事，这个言语取其谐音，更名为七步沟了。其实漆树呢很好辨认，漆树身上有很多倒三角的这个口子，看到这样的树那就是漆树。现在七步沟的山上还随处可见这样的漆树，虽然现在已经不采漆了，但是漆树还留有很多，也是七步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哦，原来是这样。
2: 哦，
3: 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2: 对，
3: 其实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七步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时期是吧？
2: 对。
3: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最早的这个关于七步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最早是在武安县志。在东汉初年呢，有一位叫台童的隐士在此隐居，他凿穴而居，采药为生，当地的刺史就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拒不赴任，就这样呢留下了一段三请而不出山的历史佳话，这也为我们七步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历史色彩。
3: 嗯，那从唐朝到清朝，咱们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和故事呢？
2: 唐朝的时候，罗汉洞好多高僧在这儿云集，这也使得我们景区的罗汉峡、罗汉洞由此而得名。到了明代，便有了隐士塔、散人冢这样的历史遗迹。清朝康熙年间的任嗣隐撰写的罗汉洞碑记更是对这里盛赞有加，称此何境也，非天也，非地也，非人间也。
3: 嗯，那近代的七步沟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2: 近代的七步沟 可以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里属于八路军太行根据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的时候，为了救治八路军的伤病员，129师的师长刘伯承亲自考察选址，在此设立了这个战地医院。在这里建立战地医院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点：这里依山傍水，山高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非常大，是伤员养伤的好地方。第二，这里距129师的司令部比较近，上传信息、下达命令比较方便。第三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淳朴、善良，十分支持抗战。鉴于这三点原因呢，当时军分区便决定在七步沟建立这个战地医院。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这个原型，也就是开国中将王进山，也曾在此疗伤。
3: 哇，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红色历史啊！那咱们景区现在针对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又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景区的这个红色教育基地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战地医院的这个旧址，我们在原医院旧址上恢复了三十八间医院这个建筑，布局了38个展室。第二个呢，就是烈士纪念碑，碑身高达12.9米，也寓意着129师的意思。纪念碑呢，是由武安市民政部门和我们景区共同建立的。在纪念碑那边的一面墙上记录着上千名抗日烈士的英名录，每次看到都感觉让人感触颇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名烈士纪念簿，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啊，这些医护人员年纪大都在15、16岁，最大的可能也20出头。这个伤病员基本上在100多人左右。当时前线最吃紧的时候，伤员是一波一波的送来，然后又送走。医院刚搬进来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虽然大家冬天都穿着单衣，每一天三顿呢也喝着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医院领导呢绝不允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村民们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上，就偷偷的把这个窝窝头送进小战士或者是伤病员的这个口袋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
3: 非常有意义的建设。那咱还回到咱们的景区的自然景观啊，我听说咱们七步沟景区是重峦叠嶂、奇峰林立、飞瀑流泉、鸟语花香啊。
2: 对
3: 啊，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是咱们的水景观，是吧？
2: 对，
3: 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我们景区的这个水啊，可以说是一大特色。七步沟的水一年四季不停，到了夏天的雨季的时候，瀑布、溪流更是遍地都是。像天镜湖、饮食泉的瀑布，以及百瀑峡、罗汉峡两条峡谷里的水呢，真的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清凉和震撼。每到夏秋两季，山水湍急，奔流而下，浪拍山崖，轰鸣如雷，幽深曲折的峡谷变得水雾冲天，极富诗情画意。这样的峡谷是在东太行山那个山区呢，是极为难得的，也是游客们亲水和避暑的绝佳之地。
3: 哎呦，听您这么一介绍，宛如仙境一般呢。
2: 是的。
3: 哎呀，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那除了咱们的水景观之外，咱们景区的山体和植被又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2: 我们景区的山体呢，重峦叠嶂，奇峰林立，形态各异，每一座山峰都有着它独特的故事和魅力。而植被方面呢，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堪称太行山的植物王国。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太行山天上的眼霸。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七步沟景区有哪些大型活动？
2: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它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3: 那除此之外，我听说咱们景区还有一个沃野山谷亲子园，是吧？
2: 对。
3: 那这个亲子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我们的沃野山谷亲子乐园与其他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呢一共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进去之后的百亩的牡丹园， 五一前后牡丹花开的时候真的是五彩斑斓，花香四溢。第二个板块就是无动力游乐区，上百种的无动力游乐设施主要是遍布在树荫下，好像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第三个就是萌宠区了，有孔雀，有矮马，有天鹅，还有羊驼、小松鼠，几十种萌宠。然后整个园区主要它是位于山谷里面，孩子们在游玩的时候同时还能亲近大自然，即使是夏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炎热。而这里沉浸式游玩亲子乐园里边的很多萌宠，游客还可以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亲密互动，真正是做到了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相处。
3: 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接触小动物，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特别的向往。那我们在特色活动方面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2: 我们景区根据不同的节日节点和文化特色，不断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活动。

0: 活动。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拜月大典活动，拜月大典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拜月仪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吧，还与丰收节的完美融合，受到了很多民俗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也吸引了省内省外的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
1: 那除了这个拜月大典，咱们还有其他什么活动呢？
0: 对，我们的活动非常丰富，每年夏天的夜晚是我们景区的重头戏，我们打造了峡谷浪漫夜大型夜场的这个活动，在总长度4200米的灯光游线内，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以梁祝颂为主题的天镜湖水上实景演出，演员们在湖面上游动表演，游客可以在各个角落各个角度欣赏到精彩的演出，还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罗汉峡、梦溪湾欣赏到包含20多个打卡点的精彩灯光秀，最后在峡谷的尽头饮食泉广场还能欣赏到像川剧变脸、喷火这样的非遗绝活，以及漂亮的女团、动感 DJ 还有蹦迪的串烧，这些舞蹈和歌曲还有非洲友人真实原创的劲舞表演，游客们的反应呢都非常好。
1: 哇，这么丰富多彩呢。
0: 对，
1: 那咱们在游客服务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里面我们做的很多，可能创新也有很多。从景区创建之初，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我们在像停车场、大门口还有售票处还有每个酒店都设置了完整的这个景区导览图，你像游客服务中心还有纸质版的这个导览手册，在景区的重要节点和位置也都有这个非常明了的指示牌，还有我们的300多位员工也都是景区的服务员，随时为游客提供这些帮助。除了这些最基本的之外，在2014年的时候，七步沟就被列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旅游试点景区，当时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字化科技化赋能旅游，景区就已经实现了票务系统、监控系统还有这个导览系统、无线 WiFi 的全面覆盖，而且我们景区到现在为止就每年都会优化升级还有更新，可以说在提升景区的游客服务上、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上，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1: 能够感受到咱们的服务是非常周到的啊。
0: 嗯，
1: 其实大家出门呢对这个住宿还是比较关注的。
0: 嗯，
1: 那么在住宿方面咱们景区有哪些选择呢？
0: 可以说在我们景区住宿的话选择是非常多的，我们景区自己呢就有3家酒店和1家民宿。
1: 哦，
0: 如果游客想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菩提山庄和莲花宾馆，这两个酒店基本就可以满足日常的旅游休闲的住宿需求，如果想住的高端品质一些，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天门湖酒店，它外观呢采用灰石建筑，位于天门山脚下，自然风光呢非常优美，还配有宴会厅、多功能厅，很多公司的团队也会来这里进行商务接待和团建培训，还有我们的七园民宿，它是建在一个叫七树园的古村落的基础上打造的，它包括5个相对独立的又浑然一体的小院落，全部就地取材，石墙、石顶还有干漆式的建造，每个院落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整个建筑呢以自然地势建造，曲桥连廊错落有致，再加上书咖、茶室还有温泉泳池这些配套设施，真的称上是世外桃源吧。
1: 听起来每一个住宿的选择都非常有特色啊。
0: 特色。
1: 那在餐饮方面呢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0: 我们景区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提供这些美味佳肴，而且周边还有很多农家饭店，游客们在欣赏美景之余呢也可以品尝到当地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美食，这些菜肴呢都是从农家的厨房端上桌的，从厨房端出一盘热乎乎的农家饭，香气扑鼻而来，瞬间了勾起人们的食欲，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这种愉快的笑容，窗外青山绿水环绕，蓝天白云相映成趣，远处的山峰连绵起伏，近处的树叶摇曳生姿，大家一边品尝着美味的农家饭，一边欣赏着周边的美景，心情肯定是格外舒畅，这些美味的饭菜如画般的风景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和谐而美好的画面。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都能想象到这是一段非常完美的一个出行，一次完美的体验啊。
0: 对。
1: 那对于未来我们的景区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后期呢我们景区计划用2年的时间实现客流量翻一番，在硬件方面呢我们会继续改进和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发新的景点，不断提升呢我们的服务质量， 在服务提升和景区品牌打造这方面呢，我们会重点提升景区品牌的推广，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个媒介，树立对标景区，加大投入，迅速建立景区的品牌优势。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季节产品的优势吧，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水平、客流量和我们的品牌力。
1: 非常期待我们七步沟景区更加辉煌的未来啊。其实之前我看到了说我们七步沟景区是一个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游玩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从景区的开发之初呢，就从我们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做好了这个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游客的年龄、身体素质和爬山的这个强度不同，设计了小环线的亲水休闲游、中环线的重度文化游，还有大环线的登山徒步游，这样就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每一位来到七步沟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都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 那在节目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
0: 七步沟是八百里太行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景色美，人更美，春可赏花，夏宜避暑，秋还有拜月，冬天还可以滑雪。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七步沟的美，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中国成语之都邯郸七步沟如画般的风景期待着您的到来。
1: 非常感谢宋总今天这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到了我们的七步沟，也期待着我们七步沟景区未来有更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七步沟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宋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怜惜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 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走。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的午间时光呢，咱们一起快乐同行。

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全国的文旅市场的一系列的动态啊，还有各地的文旅的交流、考古的新发现。7月11日，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山东济宁篇》登陆了央视的综合频道。主持人龙阳携手建筑学者单霁翔、冬奥冠军武大靖，走进了孔孟故里，深度探访当地特色非遗项目，沉浸式的解读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传统技艺，让千年非遗文化以鲜活的形式走进大众的视野。传统戏曲融合科技上新，7月11日晚上呢，经典的误区剧目《三打白骨精》在南昌保利大剧院震撼演出。那么这次表演啊，创新融合了现代舞台的光影科技，打破传统戏曲的呈现形式，以沉浸式的视听效果演绎了经典的神话故事，也为江西戏迷送上了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盛宴。7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开幕。大会呢，采用了核心会议加多元配套的一加 N 模式，同步开展文艺展演、项目对接、文旅消费季等系列的活动，搭建了产业交流、资源共享、客源互通的平台，也是全面的助推内蒙古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7月10日，辽宁苏州文旅交流活动在苏州启幕，以辽宁省博物馆国宝级文物《姑苏繁华图》时隔20载重回苏州省亲为契机啊，举办了特展与文旅的推介活动。那也通过了展览、体验、推介三位一体的形式，双向的展示两地的人文底蕴与文旅资源，深化我们的跨省文旅合作。前两天呢，国内首个专注河洛文化的 AI 大模型在河南郑州正式上线，模型收录了超过7700万条文化数据，落地四大智慧应用场景，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盘活了河洛文化资源，也让厚重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大众化、趣味化和常态化的传播。最近呢，湖北郭家庙墓地考古发掘传来了新的成果，在春秋早期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等百余件的文物。那么这批文物啊，呈现出了春秋早期历史过渡特征，填补了考古的资料空白，也为细化这个历史的分期啊，研究先秦地域的文化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最近呢，我们2026年的暑期档影视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超过了90部的影片轮番上映。那么截至7月上旬，年度全国电影票房突破了180亿，暑期档的票房呢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今年暑期档准备充分，超过了9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的登陆院线，覆盖了科幻、历史、动画、亲情等多元题材，也是全方位的满足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持续拉动暑期文化消费。7月8日呢，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正式启动，全程推出了170多项的特色文旅活动，涵盖像文博研学、主题乐园、市井烟火、乡村休闲、艺术展演六大主题，依托了丰富的文旅业态，也持续上海呢这些年也是持续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榜单，像其中的亲子游、文博体验游都是热度居高不下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本地的文旅资讯。那么在7月15号到18号呢，2026年第六届金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将在张家口的康宝、固原和禹县三地联动举行，那也是持续盘活冬奥文旅的资源，打造金章夏日清凉体育的文旅名片。在7月16日至22日，四省联合打造的二人台艺术周将在张家口康宝县康巴诺尔湿地景区开启。那么作为京津冀近

0: 某区域非遗联动的重点活动。活动呢也汇聚了四省精品二人台的剧目，其中呢也集中的展示了北方特色非遗戏曲的魅力，免费呢面向市民游客去展演，丰富夏日基层文化的生活。在这个夏天呢，咱们正定的热血奇迹啊，也是开启了夏季的冰雪狂欢。那么不仅呢有常态化的国风的惠民演出，2026年全国滑雪公开赛正定赛事也是在同步的开赛，覆盖了单板、高山滑雪两大项目，可以说全年龄段的冰雪爱好者都可以参加，也实现了夏日玩雪、四季滑雪的一个特点啊，也是持续点亮了石家庄夏日冰雪文旅经济。那么最近啊，唐山博物馆也是有重磅的汉画拓片持续的这个开放，从七月中上旬起到九月二十七日，唐山博物馆推出了大汉遗珍南阳精品汉画拓片展，那展出了41幅珍贵的这样一个石刻的拓片啊，也是完整的复刻了汉代的社会生活艺术美学，被誉为绣像的汉代史，也是暑期的文博研学静心观展的优质去处，全程呢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同时呢，邯郸的赵王城也在夏日点亮了音乐的夜间文旅。七月的每个周六的晚上啊，邯郸赵王城遗址公园也开启了公益的夏日音乐季。活动呢也融合了古风历史底蕴与现代潮流音乐，配套文创市集、好物展销、特色美食，打造沉浸式的夜游场景，激活了邯郸南部的夜间文旅消费。那么从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张家口桑干河大峡谷也是开启了夏日的清凉游玩模式。白天呢可以体验峡谷漂流、 NPC 的泼水互动、异域风情演出，在傍晚呢也可以观赏山顶落日，在夜间呢也可以去参与星河篝火晚会、山谷狂欢派对，可以说是一站式的解锁避暑、玩水还有夜游的多重夏日乐趣。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些全国的和河北本地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啊。那么呢大家也可以趁着暑假的闲暇时光走出家门，解锁多样的文旅体验，我们的身边也处处都是美景和新意。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带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日的午后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呢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咱们来聊一聊目前咱们的中国产的一些咖啡。
1: 注定的相遇离散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可能很多人每天都会喝到的一个饮品，就是咖啡。为什么要聊到咖啡呢？因为最近我发现这个咖啡啊，已经不单单的只是一种饮品了，因为它还衍生了很多相关的一些产物，比如说最近非常流行的咖啡之旅。提到咖啡呢，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是个外来的饮品，是个潮流的单品。但是其实啊，跨越了130多年的时光的话，真正扎根中国土地的呢，其实啊是在咱们的云南，已经成为了这儿的一个土特产了。你看啊，从云南深山百年的古咖啡树，还有到这个民国上海文人聚集的一个咖啡馆啊，都是能够找到这种咖啡遍地开花的一个现象啊。一杯咖啡呢，其实也藏着咱们中国百年流转的一个风土、城市记忆和生活变迁。可能很多爱喝咖啡的朋友早就已经去云南去寻找过这个咖啡的根源，或者说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种咖啡之旅啊。其实早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传教士就把咖啡苗带入了西南边境，在这儿呢也是在国内啊种下了最早的一批咖啡。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云南的咖啡种植历史已经超过了130年。云南呢，高海拔，大这个昼夜的温差比较大，降水呢也非常的充沛，加上这儿呢很多地方都是这个富含矿物质的红土壤啊，红壤就非常适合咖啡的生长。你比如说像现在很有名的一些咖啡旅行目的地，就是像普洱啊、宝山、德宏、临沧的这个地方啊，都是咖啡的一个种植的产地，能够撑起全国90%以上的咖啡产量啊。那么现在呢，云南呢也更是兴起了咖啡加文旅的新模式。各大咖啡庄园呢，把种植、烘焙、民宿、山地旅游融为一体，游客呢可以去体验咖啡豆的采摘、晾晒、手工的烘焙，还有沉浸式的去走走这种从种子到杯子里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你包括啊，像去这边旅游，我看他们会晒一些什么孟连的牛油果咖啡、宝山的小锅米线风味咖啡啊，感觉就是创意是层出不穷的，也是把本地的食材和咖啡融合在一起，也算是一杯当地的特调吧。其实呢，除了乡村的烟火之外呢，云南城市啊也是有一种不一样的咖啡气质的。你比如说在抗战时期，这个滇越铁路打通，西式咖啡餐厅啊也是慢慢的落地昆明，大批的文人青年都在这个地方相聚，咖啡馆呢也成为思想交流的文化空间。大理的咖啡馆呢搭配书店、民宿，主打慢生活。你像丽江的这些老院落里呢飘出的咖啡香，也是这种给古城的旅人带来多元的咖啡文化，也混搭出了独属于滇西北的松弛氛围感。

所以呢，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朋友专门去到云南去找寻自己的一个咖啡之旅啊。你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去云南旅游也不错。云南从小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四季如春啊，但是我在冬天的时候去昆明就感觉没有那么的暖和，十几度吧，就是穿一个那种小薄的羽绒服，当然了不能跟春天的温度相比，但是也要比咱们这边可能要舒适很多啊。所以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一说到旅游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就是那就去云南吧，那就去云南，对不对？云南呢也确实有它不一样的一些独特的这样的异域风情和文化的感觉啊，也是旅游啊或者说是感受当地的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之一。所以呢，在这个暑假，如果你是喜欢喝咖啡的，又想去找一个避暑纳凉的地方，其实云南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印象里呢，在最早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啊，我们国内好像特别喜欢堆砌一些像糖浆啊、奶油啊、水果呀、去追求这种浓烈的感觉、刺激的感觉。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去看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咖啡店啊，其实它的行业思路是已经彻底的转变了，从做加法转向了做减法。那么咖啡师呢，也是更注重平衡感。本地的食材呢，与咖啡的基底是相融共生的，而不是两层割裂的味道啊。所以说，我们去到云南，点一杯云南的特调，核心呢，也是讲述本土土地的故事。130多年前漂洋过海的一粒咖啡豆，如今呢，在云南可以说在它的山野当中落地生根，在全国城市呢，也是演化出了万千的风味。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西洋舶来品，而是融合乡土、城市、烟火与创意的中国特产。那么一杯咖啡里呢，也藏着云南百年的农耕传承，藏着上海民国摩登往事，藏着西北各地截然不同的生活底色。那么当我们慢慢读懂咖啡背后的风土故事，也明白我们热爱的从来不只是饮品本身，而是藏在香气里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生活节奏。那么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关于云南的咖啡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啦。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基本上一些重要的内容都跟大家分享了，也希望能够给您在暑期的旅游当中呢提供一丝出行的灵感。那接下来呢，歌曲呢也带领我们稍事的去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播放我们最近正在为大家联播的评书《寻找平山团》，一会儿见。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

0: 100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1: 纪实文学，寻找生还。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1952年5月，身经百战，12次负伤，9次立功，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团长的邓世军，在朝鲜战场不幸牺牲。同时牺牲在朝鲜战场的还有荣冠秀的三儿子李兰金，两位儿子至今都尸骨无存。荣冠秀护理了无数个伤员，非常清楚死亡和伤痛的残酷，但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一次扩军大会上，荣冠秀第一个发言说：我有三个儿子全报名，验上哪个哪个去，都验上了都去，要是不嫌我老伴老，让他也给咱八路军喂马去。荣冠及最后一块亲骨肉的舍得精神。而面对荣誉，荣冠秀又是那样的清醒和谦虚。群英大会后，军区奖励荣冠秀一匹布，一头大红骡子。因聂荣臻司令员去延安参加七大，由程子华率领军区直属队全体子弟兵全副武装列

立即通知沿途村庄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荣冠秀一进入平山县境两界峰，妇女们扭着秧歌，儿童们打着霸王鞭，民兵自卫队扛着步枪红缨枪，列成整齐的队形，敲锣打鼓欢迎这位子弟兵的母亲荣归家乡。回家后，荣冠秀先召开家庭会议，提议将一匹布分成36份，分给全村30多户贫雇农做鞋面，把奖励的骡子供全村乡亲们搞生产，而荣冠秀仍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破旧衣裳。在群英会上，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胡鹏曾经撕下自己的衣襟，给荣冠秀缝补棉絮乱飞的袄袖，他很需要一件像样的衣服啊，但是这个倔强的母亲宁可苦着自己。我在采访过程中，在许多回忆资料里，常常能看到以荣冠秀为代表的母亲形象，感受到平山母亲的慈爱。晋察冀的第一个女县长陈顺玉是来自福建的革命女青年，抗战初期她在盂县妇救会工作，经常去平山县开会。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次我独自一人去平山参加会，走在半路上，不知怎的马突然惊了，把我连同马鞍摔在地上跑了。我爬起来，背起背包，扛起马鞍去撵马，走了10几里路，看见马儿在路边吃草，真是又气又喜。我把马鞍拴好，拉着马爬向一个山坡。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四处张望，见前面有一星灯火，便急忙赶马上岗，看清楚是一个屯子。屯长听说我来了，忙把我领到一位大娘家，大娘端来一碗饭，是陈年的豆角煮南瓜。大娘的家很小，炕边还养了一头半大的猪和两只鸡。大娘热情地招呼我，问我怎么敢一个人独自出来，还问我有男人没有。晚上睡觉时，大娘把仅有的一片破席子让给了我，还把一个麻袋片给我盖上，她自己却合衣睡在土炕上，我很感动。大娘跟我说，以后再来还住她这儿，她留着一小缸小米儿，再来时给我做小米干饭吃。大娘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这事儿让我记了一辈子。相信这是最最普通的一个革命年代的场景了，平山母亲的一夜温暖却能让一个革命干部记住一辈子。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来自母亲的温暖是多么重要啊，今天我们读来也是非常感动，留下深刻印象。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最为激动的开国大典上，荣冠秀被邀请到观礼台。令荣冠秀没有料到的是，在盛大的国宴上，毛泽东主席握住荣冠秀的手，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荣冠秀很激动紧张，抖动着嘴唇，用平山话说：我叫荣冠秀。毛主席笑呵呵地说：哦，这个名字我记得，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再也说不出话，当着主席的面儿哭了。荣冠秀一生曾13次见过毛泽东主席，连续5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妇联第34届大会代表。他和邓颖超、康克清等革命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生病住院后，康克清专程赶到石家庄看望荣冠秀，聂荣臻元帅专门托人将一束勿忘我花束送到老人病榻前。1989年，
聂荣臻。

的女儿聂丽记述了这样的细节。8月13日，父亲接到中共平山县委发来的唁电，得知荣冠秀去世了。他当时坐在轮椅上，闻之一惊，痛心地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这是他激动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沉默了两三分钟后，他让秘书带他给河北省平山县委发去唁电，说京西著名子弟兵母亲荣冠秀同志不幸病逝，深为悲痛。战争年代，荣冠秀同志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晋察冀边区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和人民子弟兵，我也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感情，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继续发扬他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那天晚上，聂荣臻非常感慨地给孩子们讲述了荣冠秀的故事。两年后，他在会见拥军模范庄印芳时说，我们过去有个荣冠秀，我曾发布命令称他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同志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他。平山县下盘松村，一棵繁茂古槐长在村头。我寻访的脚步迈进荣冠秀家的宽敞院落，几间房舍布置成了展示。我们坐在院落中央的小木凳上，和荣冠秀的儿子儿媳聊天。两位夜已八旬的老人告诉我们，这位子弟兵母亲在晚年依然率领群众搞生产，冰天雪地的仍然和青壮年一起上山挖鱼鳞坑、植树造林，和年轻人一样中午不回家啃玉米饼子，抓把鸡血当水喝。荣冠秀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爱国拥军的好党员，他在小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之后，又先后送四个孙子、一个外孙和一个外孙女参军报效祖国。非常凑巧的是，荣冠秀的长孙李耿成1968年参军后就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守卫中南海。他记得常去囚禁过光绪皇帝的瀛台抓麻雀，到菜地采马齿苋，这些都是毛主席很爱吃的。毛主席喜欢雪，下了雪门前的雪不扫，他们都小心翼翼，舍不得踩脏。朱德总司令则是在散步的时候爱看他们养的兔子，还喜欢兰花竹子，他们都努力呵护着领袖们这些细小的爱好。最令李耿成激动的是，一天他正在站岗，看到身材伟岸的毛主席散步走来，他心里立刻激动起来，笔直肃立的军姿下涌动着澎湃崇敬的热流。忽然他听到毛主席和蔼地问他，小同志参军几年了，哪里人呢？李耿成忍着激动的心潮回答，3年了，平山人。毛主席轻轻地说，哦，平山老乡。李耿成答，是，我奶奶是荣冠秀。毛主席微微笑着说，荣冠秀，我认识的。历史的时空有时候就是这样神奇地交错着，领袖们和平山子弟兵、子弟兵母亲就是这样的关系密切，平山人的忠诚也一代代书写着。李耿成后来在北京工人日报社工作，在北京采访他时，我曾询问，听说荣冠秀奶奶在接到你叔叔的牺牲通知书时没有掉眼泪，而听到邓世军牺牲时却大哭，是这样的吗？

我曾经看到过许多资料，类似的细节非常多，常感到不解。李耿成说，奶奶就是这样刚强，宁肯苦自己也要爱八路军。他说他小时候有解放军部队到村里拉练，奶奶就把最好的被子给解放军盖，最好的吃的给解放军吃，却不让他这个亲孙子吃。在他九岁时，奶奶的母亲去世，奶奶带他去奔丧，走在一个山崖底下，奶奶掏出要祭祀他母亲的黄纸，在那里烧了起来。他感到奇怪，问奶奶烧在这里干嘛？奶奶说，这里掩埋着一个八路军烈士。这位子弟兵的母亲爱每一位战士，爱到骨子里，爱到灵魂里，手里有吃的给吃的，有穿的给穿的，有一把黄纸也要烧给那位不知姓名的八路军战士，可敬可叹。那么他真不爱惜自己的孩子吗？李耿成告诉我，奶奶在人前从不掉眼泪，人走了她独自在背地里哭。当年她站在台上慷慨地说，让三个孩子都去当兵，似乎没有悲痛。但是那个岁月，孩子今天走，明天就可能牺牲，当母亲的能不心疼？所有的资料里都没有写到他的悲痛。的确，如果总是这样悲悲戚戚，谁家的母亲都拉着儿子不让当兵，那么保家卫国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到时候家不是家，国不是国，成了亡国的奴隶，还有什么好日子？母亲是舍小家为大家，大悲无声。我采访另一个平山籍的老人时，老人告诉我，荣冠秀在他儿子被簇拥着当兵走后，他一个人坐在村头的高上，拍着腿儿前仰后合的大哭。不管这个细节真实与否，我都相信这一定是人性里最真实的一面。那个老人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荣冠秀的这个细节，在许多时候，恐惧、缺点，甚至悲痛、爱情等许多词汇都不能出现在宣传英雄的文字里。那么在这里，就让子弟兵的母亲们大哭一场吧，希望他们能把压抑已久、痛彻心扉的悲伤释放出来吧。八年抗战中，平山的妇女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农村妇女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尊重，使得她们也成为革命的力量。正是这无数妇女力量的崛起，这些母亲和妻子们的支持，平山团才能不断地补充着兵员，坚韧地战斗在抗日第一线。平山县也因此成为敌人关注的地方，每次扫荡都要在村庄寻找八路军平山团的家属。抗战初期的一天，丽华妮从红子店回村看望公婆和孩子，早饭刚过，咣咣的锣声响起，一队鬼子包围了村庄，乡亲被赶到村边的场上，黑压压的站满一片，鬼子拿着刺刀大枪在周围站着，翻译官扯着嗓门喊道，皇军知道咱们村里有很多八路，有参加平山团的，谁是八路，谁是八路军的家属，赶紧站到北边，皇军有赏，谁撒谎或是掩护八路，死啦死啦的有。接着开始拿着花名册点名。丽华妮抗战前嫁到这里，丈夫梁二毛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跟随平山团去了晋西北，小叔子梁小泉也被他动员到五团当战士，他作为情报员来来往往，经常外出，只说是在镇上做工。此时他看到凤梅嫂、香菊等人都平静地站在人群里，他们都是平山团的家属，凤梅嫂的丈夫已经牺牲了。
敌人点到丽华妮丈夫，他答道：“死了。”敌人用眼睛询问保长，保长点头。接着点到香菊，他应了一声。点他的丈夫，他闭口不语。丽华妮急忙拽拽他的袄袖，被伪军警长看见，大声问：“你男人呢？”香菊还是低头不答。一个鬼子哗的抽出东洋刀，压在他的脖子上，锋利的刀刃把肉皮割破，鲜血滴了出来，迅速染红了衣领。几个孩子吓得大哭，人群骚动起来。丽华妮大声地说：“她不知道男人在哪儿，不信你问保长。”保长赶紧上前说：“乡亲们不要怕，皇军查户口也是为咱好。”接着对鬼子说：“他男人叫中央军抓走了，至今没有音信。”保长给翻译官使了一个眼色，翻译官向鬼子嘀咕了几句，鬼子把东洋刀抽回去，香菊被救了下来。原来这个翻译官曾经被五团侦察员抓去要枪毙，恰好被保长遇到，给他求情，让他以后立功赎罪。今天翻译官害怕再次被抓，只好做了一次人情。在抗战期间，有许多周旋在敌我之间的两面村长，明着给敌人办事，暗里为我抗日政权服务。晋察冀军区五团的一位干部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他奉命带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两个工人到八路军总部去培训，需要穿过正太铁路。他找一个两面村长，要他通知村民不要外出，并警告他如果有人到敌人那里通风报信，就以汉奸论处。村长当即坦然答应说：“我保证做到，过去也有部队和骡马在此路过，都没有发生过问题。”干部问：“这里离娘子关还有多远？”“走近道五里，沿铁路八里。”“什么时候过铁路为好？”“一般说晚上12点左右为好。”“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敌人一般都在12点前后有一次巡逻，我们可以派人观察。如果你们对我不放心，可以派两名军队同志跟着我们一起去。”“我们过去后，你去不去报告日本人？”“当然要去，如果不去报告，查出来我们可受不了。”“你怎么报告法？”“你们人太多，我就少报一些，人太少，我就多报一些。”“你这么做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人多，我报少了，万一他们追上去，你们就把他们消灭了，我们可受不了。报少了，如果你们吃亏，我们也过意不去。总之，不能让自己人吃亏。”“什么时候报告？”“估计你们走远了，鬼子追不上你们的时候去报告。”“你报告晚了，鬼子不怪你吗？”“我有办法应付。就说你们把村子封锁了，我被你们监视着出不去，我现在就待在你们这里不出去了。如果有人告我就好说了，说你们把我扣押起来了。”看来这两面村长也不好当。最后那个村长还感慨一番说：“让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干，还不如我们这号人干，反正抗日工作都要有人做。”说实在的，我也是不得已，不了解内情的人都骂我是汉奸走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只好受委屈吧。凭良心说，我是干的白皮儿红心儿的事儿，有那么一天打败了日本鬼子，只要你们给我说句公道话就行了。因为平山县对群众的广泛教育和发动，汉奸很少，锄奸保密等工作样样都做得彻底。聂荣臻长期驻扎在寨北村，东南一望就是王母关山、黄金寨山的日军碉堡，直线距离不过10里地，而五团驻地严庄则在黄金寨东侧的山脚下，抬头就能望见西面山上一拉溜四五个炮楼，方圆不过百里的山峦沟壑中环布着敌人大小59座碉堡。

在这样犬牙交错的地方，我们晋察冀最重要的首长机关几千人的武团都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敌人没有大扫荡的日子，聂司令甚至只带一个警卫员就纵马出出进进，

0: 文旅，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

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而Lin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0: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三人游送给你。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来自徐佳莹，灰色。很多事情，很多人无法简单的归类，他们就停留在那片丰富的灰色里，带着往事的温度，也带着现在的释然。这种灰色不是压抑，反而是一种更广阔、更真实的情感。允许自己有灰色。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4: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3: 对呀，
4: 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3: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4: 是的。
3: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4: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

0: 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硒，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哎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1: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0: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说啥，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吗？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0: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1: 也是河南，
0: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呐、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那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泡一会儿，但是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
0: 没错，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吧？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 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

0: 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
1: 嗯，
0: 所以在今天八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啊，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十全十美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在八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两袋的山药粉条，凑成十袋，也就是十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四袋的葛根粉条加上六袋的
0: 山药粉
1: 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两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两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十全十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两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两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
0: 吗？那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两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两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回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嘛，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

0: 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

0: 错过这五十组，你第五十一个朋友，你带回去是八袋，八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十二袋的，为啥？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你问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边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
0: 嗯、
1: 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套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0: 嗯，
1: 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十个。吧，不到十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做。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10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
1: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0: 是。
1: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
0: 市
1: 在，
0: 面上就
1: 对，
0: 对
1: 我们
0: 市面
1: 选
0: 上
1: 了
0: 没
1: 好
0: 有，
1: 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0: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1: 不加黄豆，
0: 对，
1: 因
0: 不
1: 为
0: 加
1: 市面
0: 黄
1: 上有
0: 豆。
1: 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
0: 是。
1: 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十几二十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十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一
0: 是，
1: 百五十克
0: 对，
1: 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0: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柴。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一直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1: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
0: 是
1: 质期
0: 的。
1: 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
0: 是。
1: 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得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
0: 发
1: 但是
0: 现，
1: 咱们这个
0: 对，
1: 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0: 它这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1: 是，
0: 即使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1: 我
0: 那
1: 真的没
0: 种，
1: 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
0: 是吧？
1: 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0: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1: 是，
0: 但是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1: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
0: 你
1: 得你
0: 现在
1: 看。
0: 空口吃，它不咸。
1: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
0: 对，
1: 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试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QQ 的那种。 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0: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儿倒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0: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儿。
1: 嗯，
0: 我们的老客户
1: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0: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1: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0: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1: 我知道。这样吧，
0: 我不行，我是75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哥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0: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1: 那
0: 你这
1: 不是
0: 有点为难我？
1: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1: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0: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1: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 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哪户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做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0: 对。
1: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1: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0: 没有
1: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10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0: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1: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 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0: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1: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0: 好的，
1: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他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1: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5: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1: 是的，
5: 对吧？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5: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5: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 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5: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5: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5: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5: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5: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5: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5: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5: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5: 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5: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5: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5: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八盒，这样的话19.1块一盒，是吧？
5: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 再给我加两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十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5: 星辰老师啊，您听我，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5: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5: 99老师啊，十盒行，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5: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5: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3斤多的粉，
5: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5: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 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5: 对，
1: 然后呢
5: 很好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

0: 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4年，随着电视上汹涌奔腾的江水和那段低沉悠扬、不断敲击人心的乐曲响起，央视版《三国演义》的篇章从此拉开了序幕。一起拉开的，也是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最早的启蒙。回望经典的诞生，3万套服装，6万件道具，40万名演员，这部剧堪称鸿篇巨制。 可拍摄过程又经历了多少鲜为人知的艰辛？当初总导演王福林在选角时都经过了怎样的考虑？选角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煮酒论道英雄曲，风云变幻说三国，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3: 一提到《三国演义》的剧中人物，相信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
4: 汉室末胄，
3: 他羽扇纶巾，从容淡定，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飘然洒脱刻画得入木三分，使后来者难以超越。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唐国强扮演这个角色并不被大家看好，是剧组最具争议的人物，
5: 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
6: 因为老是奶油小生，奶油小生都找他的人不多，他处在一个低谷阶段。
7: 唐国强生于山东青岛，曾经是青岛话剧团的主要演员。就在唐国强的演艺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接到了三国演义剧组的电话。王福林，三国演义的总导演。虽然唐国强当时呢被大家称为奶油小生，但是呢王福林还是决定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3: 唐国强一开始是想
8: 请上马。
9: 庞士元出
3: 但令唐国强没想到的是，他才刚拍了一段就有人提出要换主公
8: 一臂之力。
7: 当时的三国演义剧组采用的是总导演王福林掌握基调统一风格，五位分组导演具体拍摄的这样一个模式，因此呢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由五位分导演来具体负责的。这五位分组导演分别是蔡小琴、沈好放、孙光明、张忠一、张少林。刚有人提出要换掉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的时候呢，话还没有传到王福林那儿，就被五位分组导演之一的张少林给拦了下来。
10: 张少林说，下一个队就由我来接你，接着拍你，拍什么呢？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就诸葛亮结尾的戏了。他说我对你实在是不了解，另外很多人也提出了这种相反的意见，作为王福林导演的压力很大啊，我想跟你一路咱们先走一走，沿着街亭、五丈原咱们走一圈，一路聊下来，一个是了解历史，一个我也彼此了解。
3: 张少林本是山西电视台从事电视新闻报道的记者，后转行当上电视剧导演，属于边干边学自学成才的典型。他虽与唐国强并不相识，但却发现唐国强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
7: 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张少林知道了唐国强心中的苦闷，奶油小生的称呼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唐国强的身上，他非常渴望通过一个全新的角色来改变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形象。于是张少林决定给唐国强一个机会，他带着唐国强拍完了六出祁山等等一些经典的篇章。总导演王福林看过之后呢，也对唐国强的表演表示认可。
6: 决定了他演诸葛亮之后啊，议论纷纷，认为我找错演员了，告状信一直告到广电部，广电部的这个部长都很惊讶，几次我们的副部长啊来找我问诸葛亮怎么样啊，唐国强怎么样啊，他们不是很武断的，而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告诉他，你们看看他的小品，看看他的造型，不说话了。过一几天又来了，最后看了拍的一些片段，这位副部长再也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
5: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11: 探索文化。

0: 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唐国强版的诸葛亮已经成为经典，可当初选角的时候，唐国强却差点被换掉，这是为什么呢？原本被推荐饰演周瑜的张光北，最后又为什么成了吕布？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2: 究竟王扶林为什么会认定唐国强就能够胜任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第38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中是如何描写诸葛亮的。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身长八尺，面如冠玉，是形容诸葛亮身材魁梧，面容洁白如玉。就这外形来说呢，当时的唐国强是非常贴近小说当中描写的形象，而且贴上胡子，戴上假发，穿上古装的唐国强哪里还是一个什么小生，活生生的就是老生。

0: 泰国晨雾弥漫，湖面的风吹得五米高的旗帆哗哗作响。蔡小晴导演一声令下，唐国强身着单薄的道袍，散发仗剑，迈着八卦步，沿着石阶向祭坛上一步一步走来。就当唐国强向台阶上踏出第一步的时候，现场围观的人不由得都发出惊呼：呀啊，这么冷的天，唐国强还要光脚演啊！
1: 蔡导一边点头称是，一边用手指着唐国强白净的双脚，心疼的大声对台下的剧组人员说：把道上的杂物统统清理干净，尤其是玻璃片、尖石子，多扫几遍。唐国强是光着脚丫走的，不碍事，不碍事。一旁的唐国强连忙打断导演的话，这会儿脚都已经僵了，什么都不觉得了。一连两天，潭顶的大风，足底的寒气，冻得他是直流鼻涕。当拍摄结束的时候，他的双脚已经冻得是又红又肿。
0: 成功塑造出一个羽扇纶巾、仙风道骨、智慧超群的一代名相，正是与奶油小生告别，还因此一举夺得第1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成为观众心目中无法超越的经典。
1: 三国演义角色众多，除了诸葛亮这么一个最具争议的角色之外，最难选的还要数周瑜这个角色。一天，导演组的沈好放跑来问王扶林说：我这儿有个演员，我觉得他挺合适的，要不让他来试一试。沈好放说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啊，张光北，您应该认出来了，他就是后来吕布的扮演者。推荐他演这个周瑜，怎么就变成了演吕布了呢？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虽然此时的张光北因出演《芙蓉镇》等电影已经是圈内比较有名的演员，但沈好放是张光北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听到恩师让他去试戏，张光北爽快地答应了，但结果却并不理想，扮上了周瑜却让大家觉得更像赵云，但最终导演们的讨论结果竟是让他演三国第一猛将吕布。
1: 周瑜这个角色啊，一直没有最终确定，总导演王扶林呢头疼不已。这个时候呢，三国演义剧组的制片主任郝恒明又向王扶林推荐了一个人，洪宇宙。啊，我们来看看洪宇宙啊。洪宇宙身高1.82米，外形俊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因为在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扮演李顺，与郝恒明相识了。来到三国剧组呢，洪宇宙的第一志愿就是要演周瑜，但是总导演王扶林觉得洪宇宙这个眉宇之间呢，有那么一股子贵族之气，便给了他青年袁绍这么一个角色。
2: 我等兴兵讨贼，为国除害。
0: 虽然洪宇宙已经出演了袁绍，可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周瑜。没想到有一天洪宇宙去补袁绍的镜头，可化妆师按照导演王扶林的要求却给他化了个周瑜的妆，一出化妆室在场的人都鼓掌，觉得很符合周瑜的形象，导演组也一致点头称赞。就这样，洪宇宙如愿以偿拿下了周瑜这个梦寐以求的角色。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哪两位演员因为定妆造型太过相似险些撞脸了？唱昆曲出身的何晴是如何拿下小乔这个角色的？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惊险历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 《三国演义》。
1: 如果说《三国演义》剧组当中周瑜的角色是最难产的，那么还有两个角色却由于定妆外形太过接近，险些撞脸了。孙艳君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导演王扶林认为他英俊白皙有书卷气，很符合刘备的形象。但是化妆师刚把他的这个妆化好，却发现这个刘备怎么越看越眼熟呢？
0: 这一天，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两人都化好妆，站在一块儿准备开机时，突然看见在场的人都在偷偷地议论什么。导演张忠义指着孙延军和唐国强说：“王导，您看这不成哥俩吗？”王导眯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也笑了。
1: 原来呀，刘备的扮演者孙彦军呢和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都是1952年出生的，他们俩不仅年龄差不多，连这个肤色呀、体型啊，还有头饰、发饰都很接近、很相似，难怪大家觉得啊像哥俩。为此呢，王扶林只好让化妆师把唐国强的妆啊给改一改，于是大家便看到了吊着眼睛的诸葛亮。刚才我们讲到《三国演义》最具争议、最难产以及险些撞脸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啊，《三国演义》是一部男人戏，因此呢，《三国演义》当中的女性每一次出场都会备受瞩目，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自然就是周瑜的妻子小乔。小乔不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女，而且作为周瑜的妻子，小乔啊还要时时刻刻体现出温柔、贤惠、通情明理的形象。为了能够找到饰演小乔的合适人选，王扶林和导演组来来回回试了许多的女演员，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的导演都满意。最后王扶林想起了电影《红楼梦》当中好像有那么一个人挺合适的。
0: 王扶林想起的这个人就是曾在《红楼梦》中饰演秦可卿的演员何晴。唱昆曲出身的何晴曾经就在戏台上扮演过小乔，听到让自己去饰演电视剧中的小乔，何晴欣然前往，可转念又想

0: 臣。
1: 说起何晴呢，这位堪称内地第一古典美女的她，是唯一一位出演过中国四大名著《大满贯》的演员。她不仅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佳人小乔，也是八九电影版《红楼梦》当中连人秦可卿。她还是《西游记》当中的灵吉菩萨连连，也是《水浒传》当中的青楼名妓李师师。何晴以她靓丽清秀的古典美和温柔恬静的气质，出色地塑造了这么许多或贤淑可人、顾盼生辉，或温柔恬静、楚楚可人的经典荧幕形象。而在《三国演义》这部剧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就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
2: 陈红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她饰演的貂蝉在出场时轻轻接起纱幔的形象，不知倾倒了多少少年的心，妩媚的惊鸿一瞥，至今还被三国迷们津津乐道，难以忘怀。
0: 拜见将军。
3: 哎，不敢不敢。
0: 将军，妾在深闺之中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因仰慕将军威名，特作此官，了寄仰慕之心。
1: 其实在剧中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女性角色，比如说赵月饰演的孙尚香，吕中扮演的董太后，还有郑天伟演绎的何太后，虽然露面不多，但是呢都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在这部男人大戏里，还有一道最为独特的色彩，当属这部剧里边唯一的一位女导演蔡小琴。蔡小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她导演的作品在飞天奖和金鹰奖当中呢获奖无数，最有名的当属《蹉跎岁月》。
2: 蔡小琴是王扶林手下一员大将，五个导演组中他导演的篇幅最长，包括群雄逐鹿中从开始到吕布杀死董卓的部分和整个赤壁之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挥千军万马拍摄了剧中最宏大的场面火烧赤壁，足见其巾帼英雄的气度和场面调度的水平。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剧组在三国古战场遗址实地考察，最终怎样完成了火烧赤壁的搭景？五位导演分头拍摄，总导演王扶林如何运筹帷幄，统揽大局？剧中很多经典镜头在拍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险象环生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九四版《三国演义》。
6: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7: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8: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9: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0: 做好中国人。
1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1: 哎呦，

0: 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8: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
3: 是吧？什么情况啊？
4: 好啊！哎呦，吼
2: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好，
2: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4: 真好、啊，
2: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4: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2: 您这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

0: 讲您的相声了吗？
1: 哦，找我们听相声来了。
0: 对呀、啊，
1: 那好啊，
0: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1: 广东会馆，
0: 哎，在这儿
1: 啊，
0: 表演相声。
1: 相声，
0: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1: 那是啊，
0: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1: 你先等，你等会儿，你先等等。
0: 戏曲是吧？
1: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0: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1: 你是？
0: 我这个
1: 啊，
0: 搞戏曲的演员，
1: 京剧演员。
0: 对，
1: 你是京剧演员。
0: 对，我是唱什么行当的？
1: 您呀、啊，
0: 你猜，
1: 你这么着，
0: 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1: 我猜出来了，
0: 哎，
1: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0: 姐姐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2: 这人呢，
0: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
1: 哎，
0: 我清淡呢。
1: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0: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1: 我们这儿受不了。
0: 青衣花旦呢？
1: 我。你弄死我吧你弄死我吧。
0: 老师分的呀，
1: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0: 当时举着挑的
1: 啊。怎么说呀、啊、
0: 你
1: 啊，
0: 老生
1: 啊，这是老生。
0: 你
1: 嗯，
0: 花脸
1: 啊，
0: 一只我
1: 嗯，
0: 你算个蛋。
1: 嘿，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0: 也得练声啊，
1: 发声什么都会，
0: 也得学呀、啊、
1: 是吗？
0: 也得对那护城河
1: 啊，
0: 也得练。
1: 怎么练的？
0: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1: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0: 那这个这叫什么？懂吗？
1: 这叫
0: 闭口音，
1: 闭口音，
0: 这是闭口音
1: 哦。
0: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1: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0: 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
1: 啊，
0: 叫大咒啊，
1: 啊，
0: 老让我开场。爷，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1: 就您刚才这，咦，这真不错了，
0: 是不是？
1: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君了，您都。
0: 就是啊。
1: 您知道吗？可以，可以。
0: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1: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0: 哎，
1: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0: 跟谁学的呀？
1: 没学过，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0: 那完了。
1: 你票友。
0: 完了。
1: 是。
0: 票友不成。
1: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0: 但是嗓子
1: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0: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1: 是啊，
0: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1: 这话对
0: 对不对呀、啊、
1: 这话对。
0: 哎呦
1: 我说这太好了
0: 啊。怎么
1: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
0: 哎、
1: 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0: 哎
1: 哎，
0: 你说
1: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0: 来什么？
1: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0: 旦角啊？
1: 对、
0: 嗯、
1: 我是唱这个老生。
0: 老生
1: 啊、
0: 嗯、那咱们挑一个，
1: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0: 什么戏啊？
1: 武家坡。
0: 你来吧。
1: 啊，
0: 你来吧。
1: 来什么呀？
0: 你不要撒泼吗？
1: 谁要撒泼呀？
0: 你站有边，我撒泼。你
1: 我撒泼像话吗？
0: 你来什么呀？
1: 武家坡。
0: 武家坡
1: 啊、嗯、王宝钏。
0: 嗨
1: 啊、
0: 嗯、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1: 那是整出的，
0: 对不对
1: 啊？
0: 嗯，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1: 当然得有人物了，
0: 区分一下、啊、
1: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0: 哪俩人物？
1: 哎，一个是王宝钏，
0: 嗯，
1: 一个是薛平贵。
0: 那我来谁呢？
1: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0: 我来王宝钏
1: 啊。
0: 你呢？
1: 薛平贵。
0: 咱俩是什么关系？
1: 夫妻两口子。
0: 你是我的
1: 爷们。
0: 我是你的
1: 娘们啊。
0: 咱就说清楚了
1: 啊。
0: 就台上这一伙儿，
2: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0: 那行，
2: 好家伙了，这个，
0: 那行，
1: 咱们可以吗？
0: 那行，开始，
1: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一点儿、啊。
1: 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0: 核心唱段，
1: 核心唱段，
0: 摇钱相会
1: 啊，
0: 那可以、嗯。
1: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0: 分出一个前后台、
1: 有个表演的区域，
0: 好，
1: 哎，这就行了。
0: 嗯，
1: 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0: 这就可以开始了。
1: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0: 我在这儿劳动，
1: 您在这儿劳动，
0: 哎，
1: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0: 那行，
1: 这点您都明白吧？
0: 没问题。
1: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
0: 都懂。
1: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0: 全明白，
1: 全懂，
0: 全明白。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1: 这就没问题了。
0: 全会。
1: 您在这儿劳动，
0: 我在这儿劳动，
1: 我这一叫板啊，
0: 来
1: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这怎么着？
0: 弯菜，你管我？
1: 你弯菜、
0: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1: 这大嫂是欢迎太满，无家婆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千银好像罗妇女后迎。

0: 我认了你的理，理不断。
1: 这有两下。
0: 大嫂，请来见礼。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甭包穿吧，这个。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褶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你，
2: 咦，对吗？
1: 咦，来来来，
2: 这行吗？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还礼，
2: 还礼、啊。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来来！
2: 啊，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这一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北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对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说您怎么这样了？
1: 我说开口音差一点嘛。
2: 得了，您这本嗓吧，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君爷，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3: 是是是，
2: 您矜持一下
3: 啊！但不知君爷所往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至，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您看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啊，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0: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君爷所问哪一家？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当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噔。

0: 隆咚，嘚儿隆咚哩，嘚儿隆咚哩，嘚儿隆滴当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哩，哩个隆个隆个哩个隆个隆滴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对对对对对，
0: 再来啊，
1: 我再来，
0: 那见回礼
1: 哈，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街放着大路不走，十里外河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莫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啊？
1: 有故。
0: 也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在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听见了吗？
1: 好了。
0: 对了，8月15月光明。
1: 8月15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就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你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啊。徐大官在有下小诗文，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1: 这谁
0: 才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啊！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来，
1: 我刚说嘛、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嗯，
1: 走。
2: 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这
2: 我问他。好来，
0: 接唱啊，
3: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这最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

0: 点行不行？
1: 唱对点，唱对点。
0: 苏龙外
2: 虎，外虎外白长，白长相射的中华人。
1: 接呀、啊，
0: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
1: 怎么办？
0: 甭费那劲了啊！苏龙外虎文明正啊，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1: 不让唱了，
0: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1: 就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0: 就说说出来都管用，
1: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0: 是意思。这表达出来，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1: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0: 我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1: 我就说就行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不让唱啊，
0: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1: 啥？
0: 啥？
1: 啥？王丞相啊？
0: 咋了？
1: 王丞相的那那朱火刃呐？
0: 那朱火刃啊？
1: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0: 那是谁呀、啊？
1: 王丞相是俺爹呀、
0: 啊！爹呀、啊！
1: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0: 叫啥呀、啊？
1: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0: 我说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1: 那改了王宝强了。
0: 别说了。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6: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7: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9: 是啊，
8: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0: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11: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2: 谁还有套路？
1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2: 哦，谈恋爱，
11: 男孩女孩搞对象，哦，这里边就有套路。
12: 这有什么套路？
11: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嗯，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2: 那她
11: 得试探你。
12: 哦，
11: 他问你
12: 是吗？
11: 咱们表演表演，哎，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2: 没感受到，
11: 啊，
12: 这个，
11: 好吗？啊，朋友们来了，
12: 哎，
11: 嗯。
12: 这是我女朋友，
11: 韩鹏，
12: 您见笑。哎，
11: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2: 啊，上哪玩啊？
11: 嗯，上哪玩去啊？
12: 我想想啊，
11: 嗯，
12: 有了，
11: 去哪儿啊？
12: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11: 去哪儿？
12: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11: 动物园。
12: 对，
11: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2: 稍微有点凉，啊。
11: 我问你，动物园，嗯，就你要去
12: 啊？
11: 那大象馆，
12: 对，
11: 骚不骚？
12: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11: 上。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
12: 嗯，
11: 骚不骚？
12: 啊，动物是有点，啊。
11: 狐狸馆，
12: 哎，
11: 骚不骚？
12: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干点别的，
11: 那我问你吧，黄鹏，
12: 嗯嗯，
11: 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2: 啊，咱太好了，
11: 嗯，
12: 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11: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啊，搞对象
12: 哟，
11: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12: 哎，
11: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2: 哎，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11: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12: 那你喝这炒菜。
11: 是你听听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呢，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2: 啊，换，行不行？
11: 啊，
12: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11: 火锅，
12: 嗯，
11: 火锅有没有味儿？
12: 有味儿，啊。
11: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在那煮，哎，
12: 啊，
11: 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2: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11: 所以你看，女孩。 他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2: 啊，这一首歌，
11: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
12: 这也是套路，
11: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2: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11: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2: 是吗？
11: 像这个导游，
12: 导游有套路，
11: 哎，导游就有套路，
12: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11: 不是不是不是，
12: 带你逛那个，
11: 你说那是黑导游，
12: 您说这个，
11: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2: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11: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12: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11: 问到了他转呢，
12: 是这样
11: 还往会的说呀。
12: 那你学一回，
11: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哎，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2: 啊，就在这儿。
11: 哎，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都知道。哦，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2: 是是是，
11: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2: 就来这个啊。
11: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天然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2: 上吊，吓我一跳，
11: 自由的合照
12: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11: 谢谢，请开始吧。
12: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11: 你好，
12: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11: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2: 是是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11: 啊？你说的是白塔，
12: 那个，
11: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2: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11: 好，
12: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11: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11: 啊。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啊，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转头又一想。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
12: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11: 他不会，
12: 好，
11: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2: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11: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2: 啊，你要这么说呀，啊，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11: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2: 啊，什么行业呢？
11: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2: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11: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2: 这不行啊！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11: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2: 可以啊，
11: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2: 行啊，
11: 看看舒服不舒服。
12: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11: 好好好，
12: 可以。
11: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12: 行，
11: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12: 稍微难受一点。
11: 哎，对对对，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哟，小豪，哎，
12: 陈大夫您好。
11: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2: 是，
11: 别紧张，别
12: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11: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2: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11: 没问题，特别好。
12: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11: 吃了多少？
12: 我吃仨馒头。
11: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2: 是，
11: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2: 行吗？
11: 好，没问题。
12: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11: 对，要是 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2: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11: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2: 您说什么？
11: 放松心态，
12: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11: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12: 我就能出院了。
11: 你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

0: 是最大的福气，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好
0: 行，那就这么着。
1: 哎，谢谢。
0: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先忙，您先忙。
0: 好嘞，拜拜。
1: 哎，拜拜。
0: 哎，你看，
1: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0: 句句都是套路，
1: 多好的啊，
0: 实话没跟你说，
1: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0: 啊，
1: 那不行，
0: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0: 那我实事求是，
1: 我有着心理素质，
0: 咱再来一回，
1: 你再来一回吧，
0: 没问题。
1: 哎，
0: 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 对，
0: 还是刚才的话语，
1: 是这意思呀，
0: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0: 心理素质大不大？
1: 我当然很强，
0: 好不好？
1: 好极了，
0: 承受住啊，
1: 没问题。
0: 马上开始，好的，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0: 没有、哦、说别人呢。
1: 行行行，
0: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 陈大夫，
0: 小猴。
1: 哎，我跟您说，
0: 啊，
1: 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不错。
0: 嗯，
1: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0: 吃多少？你说
1: 仨馒头，
0: 仨馒头，
1: 对，
0: 回光返照。
1: 哎，这回。回光返照，
0: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0: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1: 哎，
0: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哎，对不对？
1: 没您这么说话，
0: 我还能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 那个我听说了，
0: 啊，
1: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0: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是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0: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0: 当然也不是没救，
1: 嗯，
0: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1: 哦，
0: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1: 嗯嗯，
0: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 是，
0: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1: 哎呦，
0: 外国有一个患者，
1: 嗯嗯，
0: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 好了，
0: 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
5: 文旅881提醒。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作。忙什么呢？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十字路口敲人车玻璃，甭管认识不认识啊，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
18: 来一张
17: 啊？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啊！行行行行，快快快，站这儿，站这儿，站这儿，啊，干点正事儿吧啊！
18: 挑眼了啊，兄弟
17: 啊，
18: 哎，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17: 那你瞧，挺精美。
18: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17: 干嘛？
18: 嗯，
17: 请我当新郎啊？
18: 哎，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17: 哦，半个新郎。
18: 哎。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咱们别斗行不行？
17: 得得得，给你道喜啊！
18: 道喜道喜
17: 道喜道喜道喜，
18: 光道喜就完了？
17: 怎么着？哟，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8: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按照关系，你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
17: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我意思。
18: 我能饶得了你？
17: 来来来，这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18: 上桌上我一看，嗯。完了，嗯，就200，
17: 啊！我这演出服就这些钱，
18: 你这不像话啊！咱俩这关系，200块钱，这说得过去吗？你再翻翻，你再翻翻。
17: 没了，你这手机，这个。
18: 你那屁兜，
17: 车钥匙，
18: 你屁兜，屁兜，
17: 啊！
18: 你那兜装钱，我知道，蒙谁这是？
17: 哼，我这还有一张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18: 我替你交了去。那我就一分都捞不着了，知道吗？
17: 不是，先炸着，先炸着，先炸着。
18: 什么都炸着，这人，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给我呢，你这
17: 还记着呢？
18: 多新鲜！
17: 太小心眼了。过几天我给你给你不就？你哪天结婚？你说我给你。
18: 我那请柬上都写着呢啊。
17: 哦，对。
18: 一看你呀，拿我就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17: 对对对，我看一下啊。嗯。对。
18: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17: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18: 怎么了？
17: 请哪大夫写的呀？怎么跟处方似的？
18: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17: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啊。
18: 你练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17: 这是定吧？
18: 师傅，接着读，接着读。啊，
17: 兹定于
18: 哎，
17: 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18: 哇，
17: 你胆儿不小啊你！
18: 你看清楚了
17: 啊，
18: 八宝仙，那是仙。
17: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18: 废话，
17: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
18: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17: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吓唬你。
18: 怎么了？
17: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18: 这有什么区别吗？
17: 婚前是幸福甜蜜，
18: 哦，
17: 婚后就不一样了。
18: 婚后什么样啊？
17: 啊，浪漫消失，爱情缩水，
18: 哦，
17: 失去自由，被枷锁累，
18: 哦，
17: 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18: 像话吗你？像话吗？
17: 怎么了？
18: 我是陈世美吗？
17: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18: 谁说的呀？
17: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18: 甭气我 啊！我告诉你，我跟我爱人，我们属于伟大的爱情。哦，
17: 不，千万别提伟大，凡是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人物。
18: 怎么会悲剧人物呢？
17: 你说吧，谁的爱情伟大？
18: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
17: 好嘛，英台抗婚，
18: 啊
17: 啊，最后双双化成蝴蝶，梁祝哀史，这还不是啊？
18: 这不是他们俩。
17: 谁呀？
18: 那个董永和七仙女儿，
17: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啊，这不是典型的悲剧吗？
18: 也不是他们俩，
17: 谁？
18: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
17: 嗨，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18: 不是国内的，
17: 国外的
18: 啊？
17: 谁？
18: 罗密欧与朱丽叶，
17: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18: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17: 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18: 怎么了？
17: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
18: 哦，
17: 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18: 现在什么样啊？
17: 人家都说七年之痒，
18: 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17: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18: 是啊，
17: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18: 哦，
17: 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18: 说什么呀？
17: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
18: 哦，
17: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18: 嗯，
17: 俩人真听话。
18: 怎么样？
17: 第二天就散伙了。
18: 哎，这就离了。
17: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知道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8: 我说你别老坟墓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
17: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18: 什么情况？
17: 你在哪儿结婚啊？
18: 啊
17: 啊，马路上。
18: 像话吗你？
17: 哪儿结？
18: 我买房。
17: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18: 我贷款行吗？
17: 贷多少钱啊？
18: 我贷他100万。
17: 胆儿不小啊。
18: 怎么了？
17: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18: 这有什么区别吗？
17: 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儿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啊，有99%都是利息，
18: 就100块钱本金呐。
17: 啊，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18: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17: 啊，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也都是遗产
18: 啊，
17: 你给孩子留也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18: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啊？
17: 哪儿买去？
18: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17: 你净图房便宜了？
18: 怎么了？
17: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18: 什么样啊？
17: 大哥，
18: 嗯，
17: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18: 什么倒霉孩子这是？
17: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18: 我不买房行吗？
17: 怎么着？
18: 我租房住，
17: 装修不装修？
18: 废话，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17: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18: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嘿，不是那。哎，你这样
17: 啊，
18: 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17: 怎么着？
18: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17: 千万不行啊！
18: 这又怎么了？
17: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18: 什么夹板气啊？
17: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
18: 啊
17: 啊！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啊？
18: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里，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17: 再者说了，你媳妇的气你得生吧？
18: 啊、
17: 你妈的气你得生吧？
18: 哟，
17: 你就是双气囊啊！
18: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啊？
17: 你想的太简单了。
18: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17: 你媳妇儿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
18: 哇，
17: 挤的那跟四轮驱动似的。
18: 哇，
17: 你妈是6气缸1.8T，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啊，你媳妇儿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哇、哦，你妈一叨了你，跟那六碟 CD 似的，没完没了。
18: 是啊，
17: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嗯，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18: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17: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哎呦，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嗯，刹车失灵，嗯，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
18: 听见没有？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17: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啊，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啊。
18: 还能什么样啊？
17: 结婚以后啊，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
18: 是、
17: 啊，再瞧你媳妇儿，
18: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15: 眼睛看哪儿呢？
18: 啊，没看哪儿、啊。
15: 你看哪儿呢？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8: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17: 这只是初级阶段。
18: 这高级什么样啊？
17: 高级阶段啊啊，到那时候啊，
18: 怎么样？
17: 你啊，媳妇儿的话全听，
18: 全听，
17: 包括说错了的。哦，马路上捡来的钱啊，都得交给你媳妇儿。
18: 全上交，
17: 家里的剩饭全吃、啊。哎呦，包括宠物剩下的。
18: 嚯，好嘛，我连狗都不如嘿。
17: 这要是您结了婚，
18: 哎呦，那我那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嘿。
17: 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从心里到身体还都有待于完善。
18: 完善，我倒是该善都善完了，我先闪闪吧我啊。
17: 不是，那您这婚，
18: 我啊，
17: 还结吗？
18: 谁还敢结呀、啊？
17: 那这请柬。对。
18: 还要他干嘛用啊？这个，
17: 那我那份子
18: 哦，在这儿呢，啊，自己交罚款去吧，去吧啊，去。
17: 这怎么回事？这
18: 事儿闹的。
17: 那什么，大哥，别往心里去啊。嗯。我跟您说点高兴的事儿。
18: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17: 怎么没有啊？
18: 什么事儿啊？
17: 我儿子，你大侄子，礼拜天办满月，是不是喜事儿？
18: 怎么着，这小子都满月了
17: 啊？
18: 这阵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7: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18: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7: 那当然，你要不意思意思，那多不够意思啊！
18: 多意思意思，
17: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那什么，那礼拜天我就等你了啊！
18: 你放心，
17: 好啊，
18: 这满月酒我肯定喝定了。
17: 我先下去了，
18: 没问题。
17: 一百，
18: 走你的。
17: 300，
18: 这有什么呀？你瞧人孩子，都满月了，你得瞧我这个。不对啊，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招够损的。嘿，岳美健，你给我回来！
19: 谢谢谢谢，
20: 是
19: 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第一次了，
20: 这第三回了。
19: 哎，好几次来到这个天津卫视相声春晚，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
20: 是，
19: 其实呢，在这个舞台演出啊，不好演。
20: 怎么不好演呀？
19: 有难度。
20: 您说说。
19: 有难度，大家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心态也有变化。
20: 哦，互相都有变化。
19: 那当然了，就比如说后边这些观众
20: 怎么样？
19: 等着笑我的包袱。
20: 哦，笑你的包袱。
19: 哎，哦。而师兄弟们
20: 怎么样？
19: 等着笑话我的包袱。
20: 这憋着瞧你笑话呢。
19: 那心态不一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等着师兄弟们怎么笑话我的包袱。
20: 好家
19: 伙，好难啊。
20: 是难。
19: 我这些年。我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
20: 哦，不光心态吧，看这意思。
19: 有变化，有变化。
20: 嗯、哎、嗯。哎，有什么变化？
19: 比如说，第一年我来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觉得没事儿，没关系。
20: 怎么呢？
19: 咱们俩最红啊！
20: 哦，
19: 咱俩最火呀！
20: 是是是。
19: 咱俩说什么，大家都应该能够乐。
20: 观众爱听，
19: 不怕有自信。
20: 是是是。
19: 第二年坏了。
20: 怎么就坏了？
19: 我们单位火了一大片。
20: 哦，火了不少人。
19: 啊。
20: 哟呵，
19: 我天都塌了，各位！
20: 哇，您这天这么快就塌了？
19: 他们不能红啊，他们不能火呀！
20: 人家凭什么不能红
19: 啊？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看自己的播放量，我一搜岳云鹏播放量差不多5000万，
20: 可以了，
19: 你还可以吧？张某雷，
20: 干嘛还张某雷呀？你直接说出来不好吗？
19: 我不说。
20: 哎，这好，
19: 我不想让他再红。张某雷，
20: 记字儿啊。
19: 点击量1亿，
20: 人家多火呀！
19: 我天塌了，各位！
20: 啊，您这天太低了。
19: 我赶紧进粉丝群，让我的粉丝帮我刷短视频。
20: 您等会儿，
19: 播放量。
20: 您等会儿，咱们公司规定啊，演员不能进粉丝群。怎么了？
19: 你在乎那个？
20: 我在乎。
19: 你在乎那个？小号啊。
20: 哦，还有小号呢。
19: 你没有啊？
20: 我没有，我没有。
19: 哦，小号，让我媳妇把我拉进群。
20: 怎么还有你媳妇呢？
19: 我媳妇群主啊。
20: 改家庭群了，你看了吗？
19: 把我拉进群。嗯，在群里
20: 还发语音呢。
19: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20: 生怕人家不知道是他。
19: 这文字被截图，到时候一爆，咱多丢人。
20: 是是是，那这小号有什么用啊？你发语音，
19: 你给我滚啊！
20: 一没词儿就这个。
19: 亲爱的朋友们，啊，帮我刷刷短视频的播放量好吗？
20: 哎呀，
19: 爱你们哟。
20: 嚯，
19: 哎，好了，蹭蹭的往上涨。
20: 好，非法竞争这叫。来，说您的。
19: 粉丝的力量是强大的。
20: 是是是是是。
19: 接着搜。
20: 啊，接着搜。
19: 我再搜，嘿，某麒麟。嗯、
20: 这你，
19: 郭某林，郭其某，
20: 你就是少东这就完了。
19: 嗯。哎，某麒麟。嗯。播放量2亿。
20: 人家火呀。
19: 他那年参加综艺多呀。
20: 电视剧也好。
19: 不行，我受不了。
20: 这都受不了。
19: 各位，我的天。啊。你的天也塌了。
20: 您光颠塌呀，那地不漏啊，
19: 啊！你管人地漏干什么？
20: 废话，你这怎么光颠塌？不像，
19: 你不要提漏这个词儿、啊、好吗？
20: 好好好，
19: 不要提，不要提，
20: 是是，
19: 疼着了现在、
20: 啊。是是是，你也记这个啊？你记记口不好吗？光记字儿干嘛？
19: 到哪儿了？啊，母麒麟，母麒麟，
20: 哎、对对，
19: 啊，我得进群啊！
20: 啊，是又进群？
19: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朋友们，帮我刷刷短视频播放量好吗？嗯，爱你们哟。
20: 是，
19: 没发现没发出去，
20: 怎么呢？
19: 把我屏蔽了。
20: 哦，你媳妇退群了，可能是，
19: 可能是，可能是，哦、但没关系，没关系。
20: 哎，
19: 那年，嗯，我潜心研究相声，
20: 啊、努力了，
19: 努力了。
20: 嗯，
19: 大家都火，咱也得努力啊。
20: 是是是，
19: 那年天津相声春晚，嗯，马克奇上热搜了，记得吗？
20: 你努力了，马克奇上热搜了，这叫人话吗？这个啊，那你努力是马克奇努力了，
19: 啊，共同努力呗。
20: 就是您那，就是您努完了以后，您那作品把马克奇带火了，知道吗？好家
19: 伙，行，
20: 这说不清楚话，这玩意儿。
19: 转过年了，又发现，嘿，
20: 怎么呢？
19: 又火了一大片。
20: 是，这不都火，这多底都火了，
19: 就连烧饼都火了。
20: 这就。

0: 徒弟火都不行，
1: 我不行，我先我天塌了，我天塌了，把我另外一个徒弟，某局叫过来，
0: 你上局不说了，他还差点，啊，也分啊，
1: 局仔，你看这个数据，嗯，你师哥转评咱比我多，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不想活了，宝贝儿，我不想活了，
0: 嚯，交代遗嘱了，
1: 师傅，小了，
0: 不跟你一模一样，这说话这劲头啊，
1: 小了小了，
0: 说你什么小了？
1: 伤口小，这是怎么着？长上了，怎么什么叫师傅就小了？
0: 心眼小了，
1: 本身你心眼都不大，听这话。
0: 心眼小了，我师哥红对你有好处。
1: 这有什么好处？你想啊，他赚了钱，将来能孝敬您，对不对？哦， 再说了，我师爷那么多徒弟，好几个红的，我师爷沮丧过吗？我师爷难受过吗？
0: 没有。
1: 我师爷还想办法让其他徒弟都红啊。
0: 对呀，
1: 这是一个师傅应该干的事儿啊。
0: 是，
1: 您得想办法让其他徒弟也红啊。
0: 哎呀，你看人小菊说这话，
1: 你给我死去！哎，我火一个徒弟，我都受不了，我火俩，我不得死去吗？啊，
0: 什么心态呀？
1: 不行不行，这些年我的心态逐渐的有了些变化。
0: 是越变越坏。
1: 不行啊，我得找找原因呢，自己。
0: 你好好找找原因吧。
1: 为什么越来越不红了呢？
0: 对呀，就你这心态红不了。
1: 我的曲线啊，各位。
0: 什么？
1: 我的曲线？
0: 你还你怎么还有曲线呢？啊，
1: 不是那种曲线。 就是我红的那个曲线，
0: 您怎么凝固？你什么？你红曲线什么样？我瞧瞧。
1: 比如说，从2010年开始，
0: 啊，
1: 我是这样。
0: 哦，这平稳。
1: 一二，
0: 哟呵，
1: 一三，
0: 哟呵，爬坡，
1: 一四，
0: 哟呵，
1: 一五，
0: 哟呦呦，
1: 一六，
0: 哟呵。
1: 你上去了啊？
0: 17，
1: 哎呀，18，
0: 哦，19，
1: 20，
0: 哎呀呀呀，
1: 22，
0: 这就埋了啊。
1: 完了。
0: 嗯。
1: 我曲线是这样的。
0: 您这就顶峰一下就完了。
1: 能不难过吗？
0: 您这找找原因吧。
1: 赖谁呀？
0: 光分析这个没有用。
1: 赖
0: 你快点，和我在这坐。
1: 好久没人笑了，你快点。
0: 没人笑跟我什么关系？那全排第16吧，吉利，听吧。
1: 你看，还挺谦虚。
0: 要六嘛，要顺嘛。
1: 排第16。
0: 啊。
1: 心态有问题。
0: 我16都心态有问题。
1: 哎，你捧哏差很多，叫我这些师兄弟当中，你差很多。
0: 我怎么就？
1: 人家那个捧哏的多棒，
0: 人家谁？
1: 高九成。
0: 高九成。
1: 能说会唱。
0: 人嗓子好，怎么了？
1: 朱鹤松。
0: 啊。
1: 捧哏巨匠。周九良捧得恰当。
0: 哎呦呦，
1: 郎咸
0: 怎么样？
1: 那就算了，那个
0: 算了，像话。
1: 郎咸跟张鹤伦，
0: 嗯，
1: 配合的棒棒，
0: 还棒棒，还
1: 好。孙悦
0: 怎么了？
1: 只会养大象。
0: 你怎么？你说多少年这事儿？
1: 捧哏很差呀，而且很多作品他都不演呐，各位。
0: 我怎么不演啊？
1: 他都不演。
0: 我怎么不演啊？
1: 反气口你演过吗？
0: 我演过群的呀，没跟你演。
1: 为什么跟我不演？
0: 你不像啊，对不对？
1: 什么叫我不像啊？
0: 你尺寸也不好，你对不对？
1: 我特别特别喜欢朱鹤松。
0: 你嫁给他。
1: 洪阳洞，
0: 你不会啊？你问我干嘛？你根本就不会。我说演洪阳洞啊，我不会，就是你。你看这不红的原因吗？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到他这没关系了，你看了吗？
1: 没关系。这个人台上台下不一样，
0: 不是什么叫不一样啊？
1: 台上刚才说自己捧哏第16，
0: 啊，
1: 对吧？
0: 对啊。
1: 台下怎么跟我说的？
0: 我你别胡说啊！我台下说什么了？你别你人民内部矛盾啊！
1: 台下跟我说，
0: 我说
1: 他跟于谦并列第一，第二是石富宽，这是他的话。
0: 谦哥怎么这个样子？
1: 这会儿赖人家了。
0: 这是他怎么能
1: 把台上台下不一样？台上是个捧哏的，台下。吃瓜群众，
0: 我怎么叫吃瓜群众？
1: 吃瓜群众，刚才我演了一个包袱啊！
0: 嗯，
1: 我演了一个包袱。
0: 你那哪有包袱？你告诉我，还舔着脸，我演了一个包袱，哪有包袱？
1: 我演了，他们都笑了。
0: 谁笑了？哪包袱？我听。
1: 高九成能说会唱，朱鹤松捧哏巨匠。
0: 嗯，
1: 周九良。

0: 捧得恰当，
1: 是
0: 狼个言就算了，对不对？
1: 哦，这是包袱。
0: 对，当然是包袱了。哦，三番四抖啊，
1: 哎呦呦呦，
0: 很符合逻辑啊。
1: 哎呦呵，
0: 绝大部分人都笑了，但是这个人跟我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小月，咱们不应该这么演。
1: 你这不应可乐
0: 呢？你应该这么演。
1: 我怎么演？
0: 高九成，
1: 你看
0: 能说会唱，朱鹤松捧哏巨匠，周九良捧得恰当，
1: 多好。
0: 何九华追求漂亮，你应该这么说。我说跟人家追求漂亮有什么关系？他跟我说，你没有吃瓜。
1: 不是，人家就这点事儿，我就贴宣传宣传。
0: 刚才这个包我能想，
1: 但你使没使想啊？对不对？
0: 我真的以为我写的时候特别开心，我以为能想。
1: 您说这能红吗？您让各位琢磨琢磨。
0: 但是，您在台上捧哏的时候说的挺好的。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演出的时候，
1: 啊，怎么了？
0: 我找他，我们在酒店，我说孙老师，以后捧哏能不能模仿朱鹤松？
1: 我学他干嘛呢？
0: 我们俩彻夜长谈。
1: 对呀、
0: 你猜他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在深圳的酒店里大嘴巴子撤了我一夜。
1: 废话，我也一宿没睡啊。哎，就跟我睡了似的，怎么了？你说这干嘛你？
0: 你模仿人家不行吗？
1: 我凭什么学他呀我？
0: 还有一次在郑州，我找他去了，在酒店，我说孙老师，以后捧哏能不能学一下云杰师哥的发型？
1: 我干嘛学？
0: 他呢？在郑州的酒店里用河南话骂了我一宿。
1: 我这叫入乡随俗，知道吗？废话，我有那发量吗？我
0: 有一次在重庆，我让他模仿杨九郎的憨憨，
1: 还憨憨。
0: 哎，杨九郎的憨憨，他在重庆灌了我二斤辣椒，我差一点得痔疮啊，各位。
1: 你这跟现在没得似的，真行了你！
0: 太讨厌，都赖你！
1: 我就是我，不学别人，
0: 我不红都赖你。
1: 你甭赖我，岳云鹏，嘿，嘿。瞧着我，嘿，瞧着我，我都不敢扒拉你，我都。我跟你说，你甭赖我。这么着，咱俩今儿都说这程度了，今儿咱俩就撕破脸说，知道吗？我是有我的不对，对不对？我有我主观意识的问题。但是问题说话说回来了，你之前因为什么火的，你不记得吗？
0: 我因为什么火的？
1: 你因为什么火，你不记得吗？
0: 因为我自己有能力啊。
1: 你别
0: 跟你没有关系啊。
1: 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是因为什么表演方式火的？你不记得吗？
0: 我
1: 全国人都知道，
0: 淳朴。
1: 什么淳朴？要不要脸呀、你就是个便宜。这些还淳朴，不要脸，知道吗？你这是靠不要脸火的。你不火的原因，现在是站台上要脸了。你瞧瞧吧。站台上，我现在是角儿了，我是腕儿了，哎呀，我得收一收，要脸了，不活了，知道吗？你得不要脸。
0: 刚才他说完，刚才他那一段，大家伙鼓掌了，你们也认为我应该不要脸是吗？
1: 对，你应该越便宜越好，
0: 便宜，
1: 要多便宜多便宜，
0: 我应该找回。2016年那会儿的状态是吗？
1: 2016年的物价。你现在别要脸，你要脸观众就不乐，你努力，
0: 跟那个有关系吗？
1: 有关系，你就把那劲儿都拿出来站台上，你当你就火了。
0: 我还得重新做心理建设。
1: 不用，打开心扉。不用建设，在心里一直藏着呢，
0: 是吗？
1: 对，建好了，
0: 把我原来那个状态，台上骚骚的、贱贱的感觉拿出来是吗？
1: 骚骚就算了，贱贱，渐行渐远，
0: 把我贱贱的那个感觉重新拿出来吗？
1: 对，
0: 大家就能乐了吗？
1: 能乐，
0: 我就能火了吗？
1: 能火，你比他们都强，知道吗？
0: 那再试试吧，
1: 您来呀，
0: 试试吧。
1: 这汤这都火了，好家伙了，好站你都口脸，
0: 是不是？
1: 对，您来，
0: 我好难受，我接下来要演的这一段。
1: 您没事，坚持住，为了火，咱不能撒汤漏水。
0: 我不行，我接受不了。
1: 您来，您来，见
0: 啊，
1: 见，
0: 我
1: 见见，
0: 我要重新见，
1: 对对，见，
0: 鞠躬，
1: 开始了，好。
0: 谢谢，又来到天津春晚的。哎呀，你看好多人，我的天！
1: 哎呦呦，
0: 好家伙！哎呀，
1: 你看，哎，火不火？

0: 来来来，继续。
1: 他们都给我鼓掌，我的天哪！
2: 是，
1: 这么神奇吗？哎呀，哎呀，妈呀！
0: 哎，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听自己。
1: 包真响了，
0: 对，这是包吗？
1: 我的妈呀！大家喜欢看这个？
0: 继续，继续，
1: 好好好，
0: 之前那个状态。
1: 我叫岳云鹏。
0: 哎。岳云鹏都不行了。
1: 这是我的搭档，
0: 是是是，
1: 他叫孙悦。嘿，哇，真的能红！好，我再模仿一下。我原来我最红的时候，我转圈那个状态，好
0: 吧？你来一套，你来一套。哎呦，好！哎呀，您各位瞧，你多好这个！哎
1: 哎，这样我就能红了。
0: 你都能糊了。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悦。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0: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1: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2: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1: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0: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悦。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0: 对，
15: 说学逗唱
0: 四门基本功。
15: 我就喜欢研究相声，打小我就爱听，
0: 喜欢听。
15: 小时候最早我听有这么一位北京的老前辈，
0: 哪位？
15: 叫侯宝林，
0: 相声大师，
15: 侯先生
0: 啊。
15: 哎呀，喜欢听，
0: 了不起，
15: 追着听跟着听。侯宝林先生到哪儿我追着听，侯宝林
0: 追着看演出，
15: 爱听，
0: 呵，
15: 喜欢。但是后来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0: 去世了呀，
15: 很遗憾。换人吧，
0: 换吧，
15: 再找吧。又找了一位我们天津的老前辈，
0: 哪位啊？
15: 叫马三立。
0: 好，这更厉害了，
15: 相声泰斗。
0: 是
15: 啊，您说是单口，对口，说绝了。
0: 对，
15: 喜欢听，追着听跟着听。
0: 追
15: 马三立到哪儿我跟着听，马三立
0: 听吧，
15: 爱听。但是听着听着听不着了。再换吧，换个稍微年轻点的。
0: 好啊，
15: 侯耀文。
0: 也好啊，
15: 人家那个什么一路不安，口吐莲花，
0: 都是获奖的，
15: 侯的明白，糖醋活鱼，说绝了，
0: 不错，
15: 爱听，
0: 听，
15: 跟着听，追着听，
0: 侯
15: 耀文到哪儿，我跟着听侯耀文，
0: 接着听，
15: 听来听去，听不着了，
0: 他这方劲还不小，你看，
15: 我就纳这个闷儿，
0: 嗯，
15: 最近一段时间
0: 啊，
15: 我就爱听你了，
0: 别听，
2: 您一会儿听徐德亮去吧，你啊，
4: 听我干嘛？我也要死是怎么着？
2: 听您我不多听啊，听一会儿、啊，
4: 我死一会儿怎么着？您拉倒吧啊！
2: 说明我喜欢相声，
4: 喜欢相声真喜欢。
2: 从小研究传统艺术，嗯、大伙儿都喜欢研究什么流行的、西洋的、嗯，不研究传统的。
4: 对，
2: 但是我喜欢传统的
4: 啊，您喜欢
2: 好多精华。呵，比方说过节，外国人过节讲究什么啊？您观察去。外国过节讲究到节日干点什么？
4: 哦，都干点。
2: 人家情人节，搞对象去，
4: 是
2: 对吧？愚人节就说瞎话，圣诞节人弄个袜子，搁点礼物。
4: 哦，对。
2: 万圣节就装神弄鬼。嗯。外国人过节都干什么？
4: 你看看。
2: 中国人不是。
4: 中国人。
2: 中国人特点到过节都吃点什么？
4: 哎，中国的诗文化
2: 对吧？哎，讲究吃。对。但是现在好多年轻的，像你们这个小模蛋的啊，不知道。
4: 我们这小木蛋儿，
2: 8月15吃
4: 的。对，
2: 现问，
4: 不
2: 知道、啊，
4: 别现问，您等，听这话我就不爱听。
2: 怎么了？
4: 你说他们那个年轻人不重视传统文化行，我对这传统节日门清，知道吗？
2: 不是，中国传统节日啊，应时到节儿啊，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你明白？
4: 我还好吃呢，我都知道。
2: 你知道？
4: 对了，
2: 当着各位啊，我考啊，考啊。
4: 问，
2: 三十吃什么？
4: 三十那除夕晚上全家人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对吗？
2: 行啊，
4: 这有什么呀？
2: 想到几位啊？这头一个答上来了。
4: 对了，
2: 初一
4: 饺子呀，过年了。
2: 哦，初二，
4: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2: 啊，初三
4: 盒子呀。哦，
2: 初四
4: 烙饼炒鸡蛋。
2: 啊，初五
4: 破五了又得包饺子了。
2: 哦，正月十五
4: 吃元宵。
2: 二月二
4: 吃春饼。
2: 3月14号，
4: 三月十四号，
2: 完了，
4: 别，
2: 不知道了，
4: 我
2: 不知道了。
4: 3月14号那是节吗？
2: 这人孤陋寡闻啊，你不懂。3月14号，3.14圆周率节。这
4: 圆周率节，那，我承认有这圆周率节。你说吃什么？
2: 圆周率节啊，吃派。
4: 您这也就一说一笑一热闹就完了，
2: 就说
4: 没有这节日，
2: 爱研究传统文化，包括你们这相声，刚才提到了四门功课，
4: 对，
2: 说学逗唱，但是有人有误解，
4: 怎么着？
2: 认为你们四门平均一分，各占25%，
4: 都是平等的吗？
2: 是这样的吗？啊，不是，这里有最难的，
4: 最难，
2: 比重最大的，
4: 你说
2: 学最难？
4: 你认为这学最难？
2: 因为包罗的面太广了。既说到这儿了，当着各位朋友汇报吧，干这么多年，你都能学什么？
4: 也别说我能学什么。相声界的学嘛，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都能学。
2: 你能学吗？
4: 啊，能学啊！
2: 你真行，
4: 咱来呀！
2: 天上飞、地下跑、河里浮、草坑蹦，
4: 对，
2: 都行啊，
4: 都行。
2: 当然，给我考察考察。
4: 好啊，
2: 天上飞的，
4: 天上飞的，
2: 你给我们来一个愤怒的小鸟。
4: 愤这，我要能变愤怒小鸟，我先把你砸死！我告诉你吧，
2: 学不了了。
4: 不，这让他想得出来愤怒小
2: 鸟，能学吗？
4: 跟您说实话，这天上飞的，我还没练好呢。
2: 这不成，
4: 我不成。地下跑的没问题啊，地下跑的。
2: 地跑行，
4: 哎，
2: 地跑，你给我来一魔兽世界。
4: 这不，那我长得就不合格呀，那
2: 个。您魔兽
4: 地下跑的我也差点，
2: 是吧？
4: 我水里浮的行，
2: 水里浮行啊。又来加勒比海盗，
4: 什么都有呢，你
2: 学了吗？
4: 最后，哎，草坑里蹦的没问题，
2: 草坑蹦行啊。我来植物大战僵尸，
4: 哎，那边溜。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这都是电子游戏在电影，这是呢相声挨着边的。
2: 这个你学不了了，
4: 学不了，跟相声没关系。
2: 你说这都是虚的，真正学模拟各色人物，这不容易，
4: 这就是学呀。
2: 您看这观察呀，生活当中什么人物什么特点？比方说举个例子，到热天了都扇扇子，这个扇子不同人不同的扇法，
4: 嚯，
2: 讲究特别多，
4: 是吗？
2: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眉尖贼伪装，这都不一样。
4: 说这有多有意思，还这么多讲究。
2: 当然了，
4: 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头一个啊，头一个就这个文胸。
4: 文胸，
2: 文胸，你懂吗？文胸是文人墨客扇扇子扇胸口，这么叫文胸。
4: 那您说全了，那叫文扇胸。
2: 您观察这个电影、电视剧，描写这个文人墨客
4: 影视作品，
2: 特别是进京赶考的举子，您看去，
4: 什么
2: 都扇胸口
4: 啊，您给学学。
2: 一来都这样，
4: 哎，动作不大，显得文气，
2: 显着文静，
4: 真是这样。
2: 说话也如此，
4: 怎么说呢？
2: 年兄，啊，年弟，
4: 还挺客气。
2: 最近功课很忙吧？倒是温着书了。
4: 好，
2: 温的什么书啊？
4: 什么书啊？
2: 机器猫。
4: 这什么文人看漫画？您这不像话，没有看这个。
2: 文人墨客扇胸口，
4: 还真是这样。
2: 二一个五度不一样了，
4: 五度是
2: 练武的，
4: 习武之人。
2: 扇肚子，
4: 扇肚。

0: 你看这练武人拿扇子，不是扇胸口这样，
1: 那是
0: 这样拿着，
1: 不是这干嘛端着呀？
0: 他俩胳膊有肌肉，放不下来。
1: 哦，
0: 哎，一来都这样，
1: 怎么回事？
0: 哎，哥哥，二兄弟，
1: 哇，
0: 最近练了，
1: 嗯，
0: 练了练了啊，就谦儿哥嘛，我问天津说相声那大腮帮子摔跤去了，
1: 跟大腮帮子摔跤，
0: 掌权没客气，
1: 嗯，
0: 吧不来德赫勒，
1: 德赫勒，
0: 这德赫勒过去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趴下了。
1: 怎么你趴下了呢？
0: 那腮帮太大，把我压那儿了。
1: 腮帮也有分量，
0: 文胸五度，再有漱口，
1: 漱口是
0: 说评书的老先生，
1: 说书先生，
0: 扇嘴，
1: 扇嘴。
0: 那现在剧场也有评书啊，
1: 有啊，
0: 一来都这样。
1: 嗯，
0: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赵金生，这五位英雄。
1: 打住！
0: 五爷锦毛鼠那是那个白玉堂、赵金生来不上的。
1: 那赵金生呢？
0: 赵金生那是搬仓鼠呢。
1: 就说。
0: 扇嘴，
1: 干嘛扇嘴呀？
0: 为什么扇嘴呢？有一科学道理。
1: 什么道理？
0: 日吐千言不损自伤。
1: 有这么句话。
0: 话说多了，嘴里有异味。
1: 异味。
0: 说白话口臭，
1: 就是有口臭。
0: 他扇嘴呢，褶这臭味儿。
1: 哦。
0: 昨天您各位，您到剧场，您要听评书得留个心眼儿。
1: 怎么着？
0: 千万别坐在下风头。
1: 坐了下风头了。
0: 书没听着，光闻了臭味儿了。
1: 那都扇过去了吗？那个。
0: 漱口。
1: 哦。
0: 再有眉间。
1: 眉间是。
0: 媒婆啊。
1: 哦，没拉纤儿。
0: 说没的。
1: 嗯。
0: 扇肩膀。 真没注意，
1: 你
0: 看电视里也有描写媒婆的，
1: 是吗？
0: 一出来您观察，
1: 您再给小小样，媒婆来了啊。 哎，你看，
0: 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意思，显得俏皮。
0: 扇肩膀，
1: 嗯，
0: 说话也如是。
1: 怎么说？
0: 哎呦，这小伙子真精神。今年二姐，我认一姑娘十九岁，跟你太般配了。家里财产也大，长得也好看，柳叶眉，性格也烟，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就一个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没鼻子。
1: 哎，没鼻子。
0: 说，他那个后头没有，前面归其掌一个。
1: 多新鲜的，鼻子可不长前面。
0: 就是说，您看媒婆扇肩膀，
1: 还真能说。
0: 最后一个了，
1: 嗯，
0: 贼伪装，
1: 贼伪装，
0: 贼呀，嗯，小偷，
1: 扒手，
0: 掏包的，
1: 嗯，
0: 他那就不是扇凉了，
1: 那他是
0: 那是个伪装，
1: 贼呀，嗯，
0: 小偷扒手，
1: 掏包的，
0: 他那就不是扇凉了，
1: 那他是
0: 那是个伪装，
1: 他拿扇子，这样，
0: 干嘛这样拿扇子？
1: 挡您的视线，嗯，
0: 手底下干活，
1: 底下透东西。
0: 哎，所以您出门您坐公共汽车得留神，嗯，凡是看见这样拿扇 两把就60来块钱，
1: 对，
0: 钱不多，这是个浪费。
1: 哦，这是浪费。
0: 再说现在提倡这叫低碳环保，
1: 嗯，
0: 这有纸有竹子都糟践了，
1: 哎，有点糟践，
0: 是不是？
1: 嗯，
0: 您看我家里有把扇子，
1: 嗯，
0: 每年到夏天我都拿出来扇，到今年这是第10年了，一点没坏。
1: 对，10年愣没扇坏。
0: 哎，
1: 那您用的在意
0: 不？我有这方法。
1: 方法？
0: 今儿这段您不白听。
1: 嗯，
0: 教您这方法，回家您按我这法扇扇子，保准它坏不了。
1: 您快告诉我们这方法。
0: 您看他一般不会扇的，
1: 嗯，
0: 拿扇子来回这么呼的，
1: 都这样。
0: 这个他没个不坏
1: 啊。
0: 我不是这样。
1: 你呢？
0: 我是这个扇子不动，脑袋动，这样。
1: 您这玩意儿省扇子可费脖子呀。
0: 我们光管扇子不管脖子。
1: 去你的！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哪门功夫都得下功夫，
10: 嗯嗯，
9: 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的，
10: 都得学。
9: 说学逗唱，
10: 对，
9: 包括这个唱，
10: 唱
9: 啊，这个唱到底是唱什么？
10: 您讲，
9: 我们有些个演员上台就说了，
10: 嗯，
9: 哎，这唱啊，我们就是唱一歌，唱一戏，唱一大鼓。
10: 哦，
9: 这不对，
10: 错了，
9: 这是学唱，
10: 属于学。
9: 真正的唱叫太平歌词，
10: 哎，这是本功的唱。
9: 说相声不会太平歌词，在过去那是很丢人的事情。
10: 是吗？
9: 四门功课短一门。
10: 哦，缺。
9: 比如说人都挣100吧，
10: 啊，
9: 你挣75，
10: 少1/4，
9: 所以大伙儿都害臊。
10: 哦，
9: 都知道要脸啊。
10: 对，
9: 太平歌词是

0: 一个人唱，
1: 嗯，
0: 拿着两块竹板，
1: 这叫玉子，
0: 学名是玉子，
1: 哎，
0: 击节儿歌，
1: 掐着板，
0: 一上劲儿一下劲儿唱好了不容易，
1: 好听啊，
0: 他没有乐队，
1: 对，
0: 这东西难就难在这儿，
1: 啊，
0: 说有乐队好弄，
1: 哦，
0: 后边来3000人跟着拉弦儿去好办，
1: 那么大乐队，
0: 好蒙，
1: 是吗？
0: 就你一个人你怎么蒙啊？
1: 是，
0: 也没帮忙的，
1: 没人拖着，
0: 你说相声俩人这儿一搭茬的呢，
1: 一捧一逗吗？
0: 太平歌词没有，
1: 啊，
0: 也没有伴舞的，
1: 哦，
0: 嗯，我找过一回倒是。有一回演出，人家找我热闹点吧，
1: 啊，
0: 我找了40个俄罗斯的美女，
1: 太平歌词给您伴舞啊，
0: 站在我后边
1: 行吗？
0: 在后边跳，
1: 哦，
0: 我站头里唱，
1: 好，
0: 观众很满意，
1: 哦，也爱看。
0: 前排站起一个来，
1: 啊，
0: 拿手一指我，
1: 嗯，
0: 你躲开点，嗯
1: 啊，嗯，好嘛，把你给轰下去了，
0: 这俩钱花的，
1: 哎，对了。白费劲了。
0: 太平歌词其实很好听，
1: 好听。
0: 回到家了，
1: 啊，
0: 给大伙儿学一段太平歌词唱腔，
1: 啊，
0: 也不知道各位您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啊
1: 啊，全愿意听啊，
0: 啊啊
1: 啊
0: 啊，蛋道会，素会的，肉会的，
1: 嗨。烩饼啊，是怎么着？
0: 单刀会，
1: 啊，
0: 好，这有内行。
1: 哦，
0: 单刀会说这是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
1: 是这样。
0: 关云长大伙儿知道，
1: 哎，
0: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1: 哎，
0: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再站起来，
1: 嗯，
0: 跟亲哥们一样
1: 榜样。
0: 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1: 哎，为什么？
0: 《红楼梦》里边写的这段
1: 哪儿啊？您全看乱了都，
0: 嗯，
1: 没有了，这是三国，
0: 好听
1: 啊，
0: 有朋友点了咱们就唱关云长单刀赴会啊，
1: 好，这段，嗯，
0: 也没带着板儿，没带着玉子啊，
1: 就素，
0: 咱就来素的吧啊，
1: 清唱，嗯，
0: 不割肉了啊，
1: 还是素的。
0: 东走福陵西呀，啊，行船鲁子敬白

边上写着鲁肃蹲守拜，拜上了亭后虎架前，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那约请

0: 堂看罢了冲锋怒，骂了声则死，你叫玉谦想当初、有奸责。
1: 什么别唱了、怎么唱着我来了，这个
0: 老词儿，这都是
1: 什么老词儿啊，都是现编的，后边
0: 老词儿啊，
1: 没有
0: 太平歌词
1: 是这个味儿。
0: 哎，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学
1: 啊，学
0: 学的这个太广泛了，
1: 都得学啊，
0: 学说话，学表演，哎，学叫卖，
1: 哦，这个做买卖吆喝也得学，
0: 都是我们的老师，
1: 是吗？
0: 现如今买卖吆喝不多见了。
1: 对，
0: 想当初那是走街串巷，到处都有啊，
1: 是吗？
0: 您想啊，过去来说没有网络，
1: 哦，
0: 也没有电视，
1: 嗯，
0: 啊，也就是有私人电台，
1: 哦，有电台，
0: 私人电台是以广告为主，但是得大买卖家做得起。
1: 它贵吗？
0: 你过去比如说像四联这样的，
1: 哦，
0: 它能上那个广告，
1: 那是大生意。
0: 卖耳朵勺的也做广告
1: 啊，
0: 做了一回，这40年白干了
1: 啊。哎呀，不至于啊，
0: 全靠肉嗓子走街串巷吆喝着，
1: 这是宣传呢，
0: 这是一种艺术。
1: 对，
0: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1: 嗯，
0: 风味不一样
1: 哦。
0: 比如说到北京有这么句话，
1: 嗯，
0: 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
1: 好听
0: 啊。冬庆天卖青菜的
1: 菜，
0: 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箩筐十几样青菜，
1: 嗯，
0: 一口气吆出来跟唱歌似的，
1: 就那么好听吗？
0: 好听，
1: 您给学一学。
0: 买菜啊，
1: 哎，买菜，
0: 嗯。青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切了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脸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
1: 那这一吆喝是一大套，
0: 这一口气站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嗓子连通县都听得见
1: 啊，通县都能听见，
0: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1: 俩卖菜的，
0: 废话，离着40多里地呢，
1: 太远。
0: 天津也有叫卖的，
1: 对呀、
0: 比如说过去咱们这个卖药糖的，
1: 药糖，
0: 哎，小方块的药糖，
1: 嗯，
0: 什么色的都有，
1: 哦，
0: 装在玻璃盒子里边，
1: 是
0: 上面搁一小嘎子灯，
1: 哦，
0: 人捯饬的也干净，糖也漂亮，顺街筒的往外一吆喝，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1: 您再给学一学这个，
0: 好听着呢。
1: 怎么
0: 买药糖哎？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醋蒜水啊，大辣宝根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1: 嘿，有点意思。
0: 卖药糖的，
1: 哎，连价钱都吆喝着。
0: 还有一种东西吆喝起来好听，
1: 哪种？
0: 糖葫芦。
1: 哦，就咱们冬天吃那个。
0: 哎，北京叫糖葫芦，到天津叫糖墩儿。
1: 哎，叫糖墩儿。
0: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不一样。
1: 哦。
0: 最好听是北城。
1: 北城怎么吆喝？
0: 深宅大院居多，吆喝起来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几层院子给你打透了。
1: 什么味儿呢？
0: 米轮冰糖葫芦来哟，葫芦
1: 哦，有点意思。
0: 谢谢各位无声的鼓励啊！
1: 嗨，
0: 鼓鼓掌不是不可以的。这个年头谁求不着谁，再来回来
1: 的。哪有您这么说话？
0: 显得热闹，
1: 倒是热闹。
0: 到了天津，糖葫芦叫糖墩儿，
1: 叫糖墩儿，
0: 吆喝叫一个字儿
1: 叫。哎呀，哦，这个味儿了，
0: 也不是谁出的这主意啊！
1: 啊，
0: 干梗倔荡，吓人一跳。
1: 哦，
0: 天津红桥去有一人吆喝，跟别人不一样。
1: 他怎么吆喝？
0: 哎，就是没有糊啊！
1: 对呀，就是没有糊啊！这怎么意思？
0: 这一刀把红果切开，把籽儿 K 出去。
1: 哦，
0: 干净，就是没有糊。
1: 也不错。
0: 哎，就是没有糊啊！他这成品牌了，
1: 是吗？
0: 跟前多少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
1: 那他火了。
0: 挨着他最近有一主也跟他学。
1: 哦，
0: 哎，就是没有糊啊，
1: 嗯，
0: 一分钱都没挣。
1: 怎么回事呢？
0: 他是卖核桃的。
1: 嗨，这胡学也不行，
0: 啊，胡来不行。
1: 哎，
0: 过去卖包子也吆喝。
1: 包子
0: 啊，
1: 嗯，
0: 这个叫吆喝包财。
1: 怎么吆喝？
0: 包财后边我的名儿咧，唱着不闹着不唱唱不是音儿咧。
1: 啊，这是大叫，
0: 这是大叫的。
1: 好好好，
0: 对叫清真，小伙计居多，
1: 小孩儿
0: 童音嘹亮啊。
1: 嗯，
0: 先有了皮儿的咧，包儿热的咧，发了面的包儿
1: 还是童子音，
0: 对叫清真。
1: 好啊，
0: 山东济南一下火车，在天桥那儿有人吆喝，
1: 哦，
0: 能把孩子吓着。
1: 他怎么吆喝？
0: 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晕！
1: 嚯！咬出一牛犊子来，
0: 多大个的包子呀，把牛都包子里头了，
1: 夸张。
0: 咱们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
1: 哎，有名啊。
0: 狗不理不吆喝
1: 啊呢，
0: 人家是做商
1: 大买卖，
0: 非得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
1: 个。哦，卖夜宵。
0: 老大爷挎一篮子六七斤包子，盖着小棉被，
1: 嗯，
0: 夜里十一二点顺胡同走，俩字儿
1: 叫
0: 肉包。
1: 哦，肉包，
0: 肉字出来你还听得见，包字出来顺着空气就走了。
1: 怎么吆喝？
0: 人
1: 哎，
0: 半夜两点你睡醒了，你听他外边你在里头，
1: 哦，
0: 翻身睡你的
1: 啊，
0: 转天早上起来上班去，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听他那儿
1: 啊，
0: 包，
1: 嚯，还没走呢，
0: 又出来了。第二天，
1: 这是两趟。
0: 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吆喝起来好听，
1: 做衣服针，
0: 地上铺一块红布，摆上各种型号的针，
1: 哦，
0: 手里拿着一块木头板，
1: 嗯，
0: 捻这针往上多。
1: 嚯，
0: 一撒手准是五个，
1: 这是功夫，
0: 一排一排的了，嘴里边手里边要和谐。
1: 哎，怎么吆唤？
0: 好听啊，
1: 学一学。
0: 呀，好这个钢针背上多，武松打火精样婆呀，十三这个太保李存孝赵子龙大寨长半坡呀，曹猛的带领人马挖着三万江东国呀，张掖断一声喊，喝吹八河。哎呀，我的娘！
1: 哎呀哈，好嘛，这怎么了？这是？
0: 扔手上了，
1: 没扔对。
0: 嗯，也有这没谱的时候。
1: 哦，
0: 现如今倒是不多了，
1: 是没有
0: 叫卖了。前些年还有爆米花的呢，哈，
1: 爆米花
0: 摇晃完了。

0: 一踩嘣
1: 啊，那
0: 是
1: 大，
0: 这也算叫卖，
1: 那也是宣传的，
0: 也是一种宣传的方法，
1: 广告嘛。
0: 我有一回差点跟爆米花打起来，
1: 您跟他们置什么气？
0: 早晨演出散了挺晚，忙完了，早晨六点多才回家。
1: 哦呦
0: 啊，刚躺一小时，门口嘣啊嘣嘣、啊，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
1: 是啊，
0: 除夕看的哈、
1: 啊，
0: 六个爆米花的，
1: 嚯，都在您楼底下。
0: 我说你们这开会来了是怎么着？想个办法就睡觉，
1: 太乱
0: 啊！你甭管了，甭管，你走吧，有办法，有办法。
1: 是
0: 我刚进屋，嘣，
1: 怎么了？
0: 玻璃都碎了，
1: 那么大声啊！
0: 六锅一块爆的，
1: 好，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
0: 现在咱们自由市场里也有吆喝的，
1: 怎么吆喝、啊？
0: 比如说卖十三香的，
1: 哦，就是那个调料，
0: 唐山人居多。
1: 对了，
0: 铺一块塑料布、
1: 嗯，
0: 一个一个的塑料口袋，
1: 哦，
0: 手里拿一张四方的草纸，
1: 哎、
0: 这手拿着小勺往这里边蒯，
1: 嗯，
0: 跟唱戏似的。
1: 您再学一学这个，
0: 好听，
1: 十三香
0: 啊、嗯，好听。
1: 来一段，来一段。
0: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啊缎，北京用它来包文啊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厨房，煎炒烹炸味道美，鸡鸭鱼肉都盆盆的香。海国王母蟠桃啊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八洞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
1: 哎好，哎呀，这也那么长啊，
0: 跟唱戏似的，
1: 好听。
0: 经过我们的研究，不光这些小商贩们叫卖，
1: 哦，
0: 别的行业也有吆喝的。
1: 还哪行吆喝呢？
0: 比如说练武术的，
1: 练家子还吆喝吗？
0: 别人家练武术也不吆喝，
1: 哦，
0: 唯独老于家。
1: 他就说我们家
0: 老于家是武术世家，
1: 哎，我们家都练过，
0: 往上倒多少辈儿都是练家子。
1: 对，
0: 尤其于谦的父亲，
1: 嗯，
0: 王老爷子
1: 是，
0: 不是我吹啊？
1: 行，
0: 哎，
1: 别行，别说了，行了
0: 啊，
1: 我姓于，我爸爸会姓王，
0: 对，有说对的，
1: 对，哪儿的就对。这都得一个姓儿，这个
0: 我说的是那个，
1: 哪个呀？就一个啊，
0: 就剩下一个。
1: 什么叫剩一个呀？
0: 剩下都掏走了，
1: 没听说过。
0: 得，就算他也姓于吧啊，
1: 甭算，就姓于。
0: 哟，他们老爷子了不得呀！
1: 是啊，
0: 轻功盖世啊！
1: 啊，
0: 没有不会的，兵刃、拳脚都好。
1: 哦，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坦棍射棒、鼻剑锤抓拐子、流星
1: 啊，
0: 带尖的、带刺的、带棱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
1: 嗯，
0: 人家全行。
1: 是啊，
0: 尤其是轻功，就这二楼这阳台，
1: 这样
0: 电门要蹭就上去了，
1: 这么高？
0: 那是，我告诉您，来着黄绸子歘就扔那边去了，知道吗？
1: 动物世界呀，是吗？怎么还飞过去？
0: 好玩儿，这东西知道吗？
1: 是吗？
0: 海河，海河。
1: 啊、
0: 嗯，他爸爸跟这边一撩着褂子，
1: 啊、
0: 嗯，顺着这水面，腾腾腾腾腾，走过去了。伸手，哎，有一个水点我都不好去。
1: 功夫好
0: 啊，冬天冻上了啊。
1: 嗨、哎，摔一跟头，这边也出溜过去了，那个。
0: 所以了不得呀，了不得呀。
1: 啊、
0: 嗯，没有不行的，
1: 都行。
0: 最拿手就是配钥匙。
1: 对
0: 啊啊，一门灵是吧？
1: 配钥匙。
0: 助人为乐呀、
1: 啊，这算什么助人为乐、啊、
0: 你看你钥匙碰屋里了
1: 啊，
0: 你找别人花钱，他爸爸这看看就弄开。
1: 是啊，
0: 多难的锁，老头看看啊，
1: 嗯，
0: 哎，弄根面条就捅开了。
1: 嚯、嗯哦、这是功夫，
0: 给他一包方便面，出入任何一个小区。
1: 哎呀、啊、行了，别给他上这腕了，没用。
0: 知道是他爸爸。
1: 嗯嗯，
0: 哎呦，这到他爷爷那儿，说实在的，
1: 我就别拍呀、啊、这哪儿啊，说的长辈这都拍这个像。
0: 我替他美呀、啊，我真替他美的慌，
1: 替美你不能这样、啊。
0: 呦呦，他祖父了不得，
1: 是啊，
0: 在清朝的皇宫里边给西太后做保镖，
1: 这能人啊，
0: 还了得吗？
1: 就是，
0: 现在清宫档案你查资料去，
1: 怎么？
0: 那里边有他爷爷的名字，
1: 叫什么呀？
0: 李莲英，
1: 嗨，太监呐，
0: 啊，
1: 不是啊，
0: 不是吗？
1: 不是不是，
0: 甭管叫什么吧，
1: 啊，
0: 他老人家练武术他就吆喝。
1: 是吗？
0: 白天不吆喝，非得是晚上夜里夜深人静，大伙都睡觉了，
1: 哦，
0: 换上一身夜行衣套，
1: 嗯，
0: 背插单刀，由打屋里出来，电不宁腰蹭上了房了，在房顶上是路服豪行，
1: 能耐
0: 一路来在了乾清宫的顶子上，
1: 嗯，
0: 暗箭赤腿疯狂，苍啷啷宝刀出鞘，
1: 嚯，
0: 一捂耳朵张嘴就吆喝。
1: 怎么吆喝呢？
0: 我家的那个下来了，
1: 我
0: 的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2: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7: 夜战八方藏刀式，
18: 好，
1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0: 愿意来给您演出啊？
21: 是，大伙儿未必愿意看呢。
20: 张康，随便问你个事儿呗。
21: 随便问。
20: 哎，你有小时候吗？
21: 我，哈，我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吗？
20: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
21: 啊，
20: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儿歌吗？
21: 那怎么能忘呢？
20: 啊，那你随便给我们唱一两个。
1: 我给我个机会。
2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让我先唱。
20: 行，
1: 让捧哏的先唱。
20: 对，
1: 我的天哪，
18: 他没人鼓掌怎么唱啊？这个，
20: 来吧，
1: 来吧，我唱一个，
20: 唱一个，
18: 我想一个啊，想一个。哎，两只老虎怎么样？
20: 行，
18: 行不行？
20: 行，
18: 我唱一两只老虎啊。
20: 好，
18: 哎，这经典。两只老虎，两。

0: 是老虎，跑得快呀，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1: 刚给捧哏的鼓掌了，还会唱吗？
2: 那我这回就来一个好一点的。
1: 好，
2: 我来一个这个，我在马路边怎么样？
1: 哎，这经典，
2: 行不行？
1: 行，
2: 让大家唱一个我在马路边。
0: 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对叔叔说了声叔叔再见。
2: 他们居然又鼓掌了。
1: 现在有些电视节目
2: 啊，
1: 不负责任。
2: 怎么不负责任了？
1: 放个动画片
2: 啊，
1: 小孩都看，主题曲你就写的有问题呀、啊。
2: 小孩动画片主题曲有问题？
1: 对呀、啊。
2: 你比如说哪首？
1: 比如那个
2: 啊，
1: 《西游记》主题曲有问题。
2: 动画片的《西游记》的主题曲。
1: 嗯，
2: 那怎么？你先把它唱上，大伙儿听听，了解了解。
1: 听一下 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这词儿有问题。
2: 词儿有什么问题？
1: 大伙儿听见了没有
2: 啊？
1: 白龙马
2: 怎么了？
1: 蹄儿朝西
2: 啊，
1: 这是往东走啊，哪辈子到得了西天呢？
2: 啊，对呀、啊，这个你难道忘了吗？
1: 啊，
2: 地球是圆的，
1: 甭给他折，
2: 早晚能转到。
1: 这就是写词写错了，
2: 这词哪儿写错了？你根本就不理解，人家说白龙马蹄朝西，说的是这个蹄子打出去这个方向是奔西去，
1: 甭来这套，白龙马蹄朝东，就对了，
2: 白龙马蹄朝东。
1: 嗯，
2: 你懂辙吗？
1: 怎么呢？
2: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唱歌都得有这个，知道吗？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一七辙。白龙马蹄朝东，这是中东辙。白龙马蹄朝东，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疯子唱的。
1: 没问题，
2: 没法唱，改成蹄朝东就没法唱。
1: 我改完以后照样能唱。
2: 这怎么改？就改头一句还能唱，
1: 听着
2: 啊。
1: 白龙马蹄儿朝东
2: 啊，对，我们想听后头，
1: 后边跟着沙僧和二师兄。
2: 还有呢，
1: 上面驮着唐三藏，
2: 那大师兄呢，
1: 前面蹦着孙悟空。
2: 这说，
1: 哎，我这词儿改怎么样？
2: 这改词真缺德。就您这么教孩子，他好不了，知道吗？
1: 这改词儿不是说不可以
2: 啊，
1: 你只要往正能量去改，
2: 你改的好点
1: 就没问题。
2: 是是是，
1: 今儿咱俩呀
2: 啊，
1: 即兴给大伙在这儿唱几首改编过的儿歌，怎么样？
2: 哦，就是我跟你一块儿，
1: 对，
2: 我还得配合着你
1: 合作一下。
2: 好啊，
1: 好，
2: 我不会。
1: 你不会，你跟我干嘛来了？啊？
2: 不会，我录像来了。
1: 你不这么着
2: 啊？
1: 你来伴奏，我来演唱。
2: 哦，我伴奏
1: 啊！
2: 我刚才就是说伴奏不会。
1: 大伙看见没有？
2: 啊、
1: 你说这还怎么当搭档？我还跟他怎么合作？什么都不会呀、啊！
2: 是废话，我哪是不会？我没带乐器。
1: 哎，拿这个就行，这个、就能当乐器演奏。
2: 怎么用这桌子砸你啊？
1: 快板
2: 儿，我拿快板砸你，
1: 干嘛非砸我呀？
2: 我看你这倒霉模样，我就想揍你。
1: 拿快板，
2: 拿快板
1: 当乐器，你来打，我来唱，特别好听。
2: 你知道这快板是干嘛的吗？
1: 干嘛的呀？
2: 这快板是唱快板和快板书的，拿快板跟唱歌一块儿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唱歌没问题，打响就能唱。
2: 啊，打响就能唱。
1: 对了，
2: 来吧。响了，
1: 多响两下不行吗？正常一点响响行吗？
2: 这没法唱啊，他问题。
1: 你打你的，我唱我的，正常打。
2: 就正常打就行。
1: 马上开始练演唱。

0: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1: 今儿光听乐器是吧？
2: 好久不唱，你不得想想吗？
1: 想什么想？
2: 想想吧。
1: 你要唱想什么？
2: 快点快点！别！
0: 我等不及，我想听你这改编版的，来，得多缺德。嗯那谁，那个换个人吧，行吗？您唱个歌，我得死这儿。
2: 想起来了，
1: 你想谁唱你？你一惊一乍干嘛呢？在这
2: 儿。嘿，好不容易想起来了，
1: 好好唱你的。
2: 这歌好听啊！
1: 是，
2: 来，
1: 好听好听就行，就怕不好听。
2: 想起来啊！
1: 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不用唱了，
2: 怎么不唱了呢？
0: 就是您唱的这个歌的这个歌词跟咱俩这个形象太贴切了。
2: 哦，你那意思是我吃亏了？
1: 呸！你占便宜，我吃着亏呢。你让我给你伴奏，我可给你伴奏了。就是大头儿子，小头。
0: 那个是吗？
1: 啊，你有好的，咱唱儿歌，您别在那占便宜，行不行啊？
2: 可以换一
1: 换，快
2: 听，想起来，
1: 挺好听啊。这大头儿子，这不要啊。好，
2: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北京的都市里，他们说相声多么多欢心。哦，可爱的年轻人，噔噔噔噔噔噔。
0: 我这儿有伴奏，我这儿有伴奏。
2: 鼓点吗？鼓点吗？
1: 什么点？我这儿有，
2: 快点。哦，可爱的年轻人，
0: 噔噔噔噔噔噔。
2: 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成立了乐活会。他们说相声，快乐多欢心。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白龙马今儿朝西，驮着张康跟着他仨徒弟，向上指路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我是一个小演员，演得不咋样，我要把那老相声说得变了样，说完传统说现代，也说我越强，我要把

0: 别吵。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一到这儿我就发现观众特别喜爱我，一上台就给我最热烈的掌声。
5: 李老师
4: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5: 您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5: 我是您的粉丝啊。
4: 哦，我的粉丝。
5: 我
4: 啊，
5: 剑粉。
4: 李伟健的粉丝就是剑粉
5: 啊。我们都是剑粉，是不是各位？您看，
4: 哎呦，光还真不少啊。
5: 李老师
4: 啊，
5: 您在台上说这么多相声，
4: 嗯，
5: 这场演出费得20万吧？
4: 我上哪儿挣20万去？没那么多。
5: 不挣钱啊？
4: 不挣钱。
5: 那你来干嘛呀？
4: 这不是给大家伙送来欢乐
5: 啊。
4: 另外一个，说了这么多年相声了，有瘾。我说相声就为玩。
5: 哦，您就为玩。要说玩
4: 啊，
5: 您可不如我会玩。
4: 怎么呢？
5: 我靠玩能挣钱呀。
4: 是跟我不一样啊。
5: 哎，您看我这身打扮，
4: 嗯，
5: 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4: 那肯定的呀。
5: 您看我这衣服
4: 啊，
5: 我这裤子，
4: 嗯，
5: 我这鞋都是私人定制，
4: 讲究啊。
5: 哎，您再看我身上这几样东西
4: 啊。
5: 您看看，
4: 哎呦，
5: 哪件出手也得值个几万。
4: 真的？
5: 那是啊。
4: 这么值钱的这个？
5: 嗯。
4: 哦，好好好好。
5: 是吧？
4: 真不错。
5: 李老师
4: 啊，
5: 您对这个古玩有研究吗？
4: 我喜欢，但是不懂。
5: 喜欢
4: 不懂。
5: 得，今儿啊让您开开眼。
4: 太好了。
5: 给您看几件宝贝。
4: 可以啊。
5: 你看我这个啊。
4: 哎哎哎，什么东西？
5: 这瞧瞧。
4: 哦，核桃。
5: 您知道多少钱吗？
4: 30一斤。
5: 30一斤？
4: 说高了。
5: 什么说高了？您说那吃的，我这是闻完。
4: 哦，闻完了再吃。
5: 您怎么老惦记吃啊？
4: 不是，你
5: 刚没吃够啊？你
4: 这还有什么用吗？
5: 我给你讲讲吧。
4: 啊，好好好。
5: 这核桃，
4: 嗯，
5: 古时称柔手核桃。
4: 哦，
5: 它起源于汉隋，流行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盘核桃达到鼎盛时期。我这对核桃就是当年明熹宗朱由校，而且是仅存的一对。您各位说，就这对核桃是不是特值钱？
6: 李老师，
4: 嗯，
6: 你干嘛呢？
4: 尝尝，
6: 尝
4: 尝。你嚷什么呀？
6: 你怎么给吃了？
4: 不是，这不是吃的吗？
6: 不能吃，
4: 晚了。
6: 哎呦哎，
4: 那他妈你也来一块儿得了。
6: 我也尝尝吧。
4: 还行这块儿。
6: 什么就还行？
4: 嗯，
6: 谁让您是李老师呢？
4: 是吧？
6: 给您看看这个吧。
4: 哎，还有呢。
6: 啊，
4: 这是什么吃的呀？
5: 老惦记吃啊。
4: 不是，刚才那他们吃了，我没怎么吃。
5: 这不是吃的。
4: 哦，这是。
5: 您瞧瞧。你这。
4: 这跟吃也有关系啊。
5: 有什么关系啊？
4: 饭碗。
5: 饭碗。
4: 嗯，
5: 这是窑碗。
4: 窑碗
5: 啊。
4: 哦，我看看。这是窑碗。
5: 这个
4: 啊，
5: 嗯，值钱。
4: 值钱。
5: 南宋的。
4: 谁送的？
5: 南宋的。
4: 哪男的送的？
5: 什么哪个男的送的呀？
4: 不是，你哪男的送的也不成啊？
5: 怎么不成啊？
4: 你这上都有裂纹了。
5: 哎呦，这可不是裂纹啊，
4: 这
5: 叫开片。
4: 哦，
5: 开片分为大开片和小开片，
4: 嗯，
5: 一种是人为开片，一种是自然开片。
4: 嗯，
5: 无论哪一种，它都是表面上一层，不会深入到里边。我这个碗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矿物质，致使这个碗质地非常之坚硬，无论你怎么摔 都摔不坏。
6: 林老师，你干嘛呢？
4: 我给掰了。哎呦，不是你这不赖我呀，我也不懂，你不是说摔不坏吗？
5: 是他可掰得坏呀。
4: 这那怎么办呢？这个，
6: 哎呦我的妈呀。
4: 不是你别心疼，我给你出一主意
6: 啊，
4: 回去用那个502一粘就好了。
5: 那粘得上吗？
4: 这反正也有裂纹。
6: 哎，我的妈呀，不完了啊，我的妈呀。
4: 啊，对了，你这里还有什么呀？这是，哎，呀，这是什么东西？
5: 别动，放这儿。再给我玩坏了。
4: 不是，这是不是特别值钱呢？
5: 您看见没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看到古玩先问它值不值钱，从来不考虑它的历史价值，它的工艺价值。古玩就好比这个神秘的盒子，里面藏有无穷的奥妙，等你打开它就会获得无

0: 你。
1: 哦，我还有事儿能帮你。
0: 能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呀，打算开一个展览会啊。
1: 嗯嗯嗯。但是你们得保证这东西都是真的。
0: 都是真的呀。
1: 哦 哦, 哦。
0: 您呀，就拿着我们藏品，
1: 嗯，
0: 往展区一站就齐了。
1: 我在那儿拿着这堆东西
0: 啊，
1: 站一天也挺累的。
0: 不白站着呀。
1: 那还怎么着？
0: 干完活之后，我呀给您10万块钱。
1: 多少钱？
0: 10万块钱。您还回我两件东西呢啊。
1: 不是，我不是说这钱。
0: 您呢？
1: 我就是说我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不懂
0: 啊，
1: 我就会玩，
0: 就会玩。
1: 嘿嘿，对对，
0: 太好了
1: 啊，
0: 东西我全带来了
1: 啊，都带来了，
0: 咱们在这儿展示一回行不行？
1: 可以啊，咱演习演习
0: 啊。你得看看啊。
1: 好吧，
0: 这是看这个
1: 一条红带子。
0: 来，李老师，
1: 嗯，
0: 围脖子上。
1: 没问题。怎么样？
0: 体型啊，
1: 哎，
0: 但是啊，
1: 嗯，
0: 您光那么干站着可不行。
1: 那还怎么着？
0: 您得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做上几个动作。
1: 哦，还得有形体动作。
0: 您行吗？
1: 这我行。
0: 您试试。
1: 试试啊。
0: 我看看，
1: 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当里杆儿，啷杆儿，里杆儿抖。
0: 太好了。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这条红带，它乃是大清朝慈禧老佛爷心爱之物。众所周知，慈禧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她喜欢的服饰有头上戴的大拉翅，身上穿的百蝶衣，脚上踩的凤头鞋，但是她最最心爱的当属李老师脖子上这条慈禧御用的裤腰带。怎么急了？
1: 怎么急了
0: 啊？
1: 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弄一裤腰带围在脖子上，
0: 这不是一般人的呀。
1: 谁的也不成啊。
0: 慈禧什么人呢？
1: 那是谁谁
0: 西太后老佛爷。
1: 不成，这必定是裤腰带。这上个厕所掉个地下什么，多脏啊，围在我脖子上卫生吗？
0: 是，我们也考虑了
1: 啊，
0: 一条裤腰带围李老师的脖子上。
1: 对呀、啊、
0: 是有点不合适。
1: 说的是，
0: 但是呢，我们有经济补偿啊。
1: 什么经济补偿？
0: 只要你把它围脖子上
1: 啊，
0: 补助您1万块钱。
1: 一天1万？
0: 一小时啊。你不带算了，是不是？有的是人带呀、啊、您看是这。不是，您不再考虑考虑了？
1: 我考虑什么呀？谁的这是
0: 啊？
1: 各位，慈禧的。
0: 对呀、啊、
1: 你甭说围脖子上，上吊都值啊。
0: 哎呦喂，要不您是李老师呢？1万块钱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啊，
0: 1万块钱。
1: 对对对对，
0: 您先摘下来。
1: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
0: 我知道，您先摘下来
1: 啊。
0: 摘下来。
1: 我不摘
0: 啊，
1: 我这脖子怕风。哎呀，
0: 什么月份您怕风？咱还有东西呢、
1: 啊、还有呢。
0: 还有呢，你摘了。
1: 好好好，
0: 戴脑袋上，
1: 没问题。这您看，
0: 好，
1: 怎么样，各位？
0: 啊，帅吧？
1: 您说什么？鞋垫儿？嗨，你这可不像话啊！
0: 怎么了？
1: 幸亏那孩子告诉我了，你弄一鞋垫戴我脑袋上，
0: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鞋垫。
1: 这都是谁的呀？
0: 这4双鞋垫，每一双都有一首歌。我一唱你就知道了。
1: 是吗？
0: 啊，
1: 那你先唱唱吧。这是谁的？
0: 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崎岖坎坷，怎么他就这么多？俺老孙去也。
1: 知道了，林黛玉的。
0: 李老师，您真是好学问呐！
1: 爱看书啊？
0: 什么爱看书啊？人家都说了，孙悟空的。
1: 孙悟空的
0: 啊？
1: 怎么可能呢？
0: 大家都知道。唐僧给孙悟空做了一件虎皮裙
1: 啊，
0: 其实啊还剩一点虎皮，做了这么一双虎皮鞋垫。
1: 哦，这是那下脚料
0: 啊。
1: 哦，那这双呢？中间这个
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1: 哪吒呀、
0: 啊？嗯，
1: 这你算错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都知道哪吒脚踩风火轮，没有鞋垫。
0: 哪吒24小时光在风火轮站着
1: 啊？
0: 那你多烤得慌啊！
1: 那怎么着？
0: 哪吒那脚丫子不成烤鸭子了？
1: 那应该呢？
0: 他也得下地
1: 哦，
0: 下地就得穿鞋，
1: 穿鞋就得有鞋垫。
0: 您看看，
1: 我替他说了，
0: 是不是？
1: 那边上这个呢？
0: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 哦，这是聊斋里边一个人物
0: 啊。
1: 谁呀、啊？
0: 聂小倩。
1: 女鬼啊。
0: 嗯，
1: 这也太瘆人了。
0: 你想啊。

0: 聂小倩大美女啊，晚上出去身上得抹多少香料啊？不单衣服是香的，鞋垫也是香的，
1: 是吗？
0: 啊，
1: 没闻出香味儿来呀？
0: 那是因为旁边这双小鞋垫闹的。
1: 哎呦，对了，这小鞋垫是谁的呀？
0: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1: 你姥姥的？
0: 他比别人爱出汗，
1: 那就是汗脚。
0: 他是三寸金莲，
1: 两寸都不成，像话吗？
0: 怎么了？
1: 你让大家伙说，我一个演员带着你姥姥鞋垫满街转悠，
0: 这鞋垫有意义、
1: 啊？有什么意义啊？
0: 你想啊，现在还有小脚吗？
1: 没有了
0: 啊！这是历史的象征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们的血泪史啊！
1: 你谁的也不成啊，这都录像。对全国播放，全国人民都知道李伟健带你姥姥鞋垫，这不像话。
0: 行，别说了，不带不带吧，
1: 有损我名誉。
0: 本来想的挺好
1: 啊，
0: 一双鞋垫补助2万块钱，我姥姥这双4万，你说那不带算了吧？有的是人带，是不是？您这不带我找别。不是，您不是嫌有味儿吗？
1: 我就好这口。
0: 哎呦喂！
2: 要不您是李老师呢？
1: 你真是你
2: 10万块钱？
1: 不，我不在乎钱
0: 啊，
1: 我就为玩儿。
0: 太好了，
1: 是啊，
0: 您先摘下来
1: 啊。不摘
0: 啊，
1: 不摘，这我怕冷。
0: 什么叫怕冷啊？咱还有东西呢。
1: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哦，还有什么呀？
0: 给您看看这个啊。
1: 嗯，
0: 看这个。
1: 不是，你这越来越不贴谱了。
0: 怎么不贴谱啊？
1: 这破衣服怎么都拿上来了？
0: 破衣服
1: 啊？
0: 知道谁穿过的吗？
1: 谁的呀？
0: 济公。
1: 济公，我说这么脏呢，
0: 脏
1: 啊！
0: 您知道穿上这身衣服得借多大仙气儿吗？
1: 是我得蹭多少油泥呀、啊？
0: 再加10万，
1: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儿，
0: 就为玩儿。
1: 嘿嘿，
0: 太好了，这么着吧，李老师
1: 啊，
0: 您把东西全穿上。
1: 全穿上，
0: 给大伙展示一下，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再往后搭一下桌子，
1: 还得搭一下桌子，
0: 留出展区来
1: 啊！行行行行行，好。待会儿我模特步往前一走
0: 啊，
1: 您看行不行？
0: 行，
1: 这样啊，您帮我算一下钱，
0: 我给您算算，用多少钱啊？这个一条裤腰带，背脖子上1万块钱，鞋垫4双加一块10万块钱，还有一个衣服5万块钱加一块16万，还有10万块钱的聘请费。一共是26万，李老师，
1: 哎，
0: 我们上演条，
1: 怎么样？
0: 太帅了，
1: 行吧，
0: 李老师，
1: 哎，
0: 那各位啊，赶紧掏手机拍照，李老师能有这形象可太难得了。
1: 是，
0: 好，李老师，您往前走两步
1: 啊，
0: 嘴里再一唱，更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您看我唱这个行不行？
0: 您来来，
1: 把这。仙儿婆，帽儿婆，身上的袈裟脱。
0: 好，
1: 怎么样，
0: 李老师
1: 啊？
0: 您站好了
1: 啊！
0: 我发的微信，
1: 哎，好，发吧。
0: 三儿，我把李伟健的照片发过去了、
1: 哎。
0: 你说的几样东西，我全让李伟健穿上了。咱俩打赌，
1: 我可赢了啊！哎，等会儿，打赌怎么回事？
0: 嗨。我呀跟我朋友打了个赌，只要让您把衣服穿上发个照片我就赢了。
1: 不是，那咱这个展览收藏会呢？
0: 哪有什么展览会呀，我呀就为玩儿。
1: 你
0: 李老师拜拜。
1: 不是，你说这什么人呢？这个太无聊了吧，你们打赌你折腾我干嘛呀？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各
5: 感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
5: 一场接一场的来，
6: 是，
5: 这回把您召唤上来了，
6: 是，
5: 认识您，
6: 认识我居多，
5: 老演员呢，
6: 不敢当，
5: 姓汪，叫汪恩禄，
6: 就是我
5: 啊。演员年岁大了，证明经验丰富，
6: 哦，不敢当，
5: 走南闯北，知道的事情多，学问也大，
6: 什么学问？
5: 眼力也好啊，各行各业的打这一站，这一过，你就能看出他是干什么的。
6: 这点您说对了，八九不离十。
5: 那这么着吧，
6: 啊，
5: 借您的慧眼，
6: 哦，
5: 看看我，
6: 啊，
5: 一人，
6: 哦，
5: 往这一站，
6: 干嘛？
5: 穿衣打扮、言谈话语、举止端方，我这风度、这抬土、这气质
6: 啊，
5: 像在哪个部门做点阔事儿？
6: 哦吼，看您这穿装打扮，
5: 嗯，
6: 举止端方，
5: 嗯，
6: 言谈话语，这个气质，这谈吐，我可不是捧您。
5: 别奉承，
6: 您好比咱天津特大超市里边俩字儿，
5: 老总
6: 小丑，
5: 这讨厌
6: 啊，
5: 可气，大胆，缺德，那倒，
6: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
5: 不配
6: 啊！
5: 说我小偷，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的名誉。
6: 哦，
5: 这我是小偷吗？
6: 不是吗？
5: 我好几年没偷了，
6: 哎，还想
5: 让你气糊涂了就。不对
6: 哦，您是
5: 小偷
6: 啊，
5: 小偷看得出来，
6: 还看得出来
5: 跟正常人不一样。
6: 哦，
5: 小偷看哪儿？我告诉你，你也看得，各位也看得出来
6: 啊。您说
5: 俩眼。
6: 哦，
5: 什么时候多呀？
6: 啊，
5: 公交车上下班的时候，
6: 哦，高峰，
5: 哎，那阵人也多，小偷也多。
6: 哦，
5: 咱们很正常，有座跟那坐着，
6: 是
5: 没座来那扶手，眼光很自然。
6: 哎，
5: 他不然
6: 啊，
5: 那俩眼看您各位的眼神
6: 哦，
5: 瞧您哪位注意他了？
6: 呵，
5: 这里头有没有变音
6: 哦，
5: 有没有点子？
6: 你看，
5: 如果都没有
6: 啊，
5: 他开始观察左右
6: 啊，
5: 他要作案了。
6: 是啊，
5: 我给您学学
6: 啊，您学学。
5: 这俩那扶手，
6: 小偷的眼神啊，
5: 嗯，
6: 这俩眼够贼呀，
5: 都没有
6: 哦，
5: 开始观察左右。
6: 哎，
5: 先看右边这位
6: 哦，
5: 兜里有多少钱？
6: 哦，
5: 一看这位兜里
6: 多少钱？
5: 2毛2。
6: 嗨，
5: 不值得下手，
6: 没劲。
5: 转过来再看左边这个
6: 啊，转，
5: 愣转
6: 啊，
5: 怕引起人注意。
6: 那怎么？
5: 假装咳嗽，过渡一下。
6: 呵，
5: 倒个姿势来了。
6: 哦，是。
5: 再看左边这位
6: 啊，
5: 左边这位兜里
6: 啊，
5: 2张红的。1张绿的，左边这位250，
6: 我250，
5: 左边这位兜里头有250块钱，
6: 是，
5: 哎，上面假装若无其事，底下他东西作案，
6: 是，
5: 所以咱们善良的人们
6: 啊，
5: 有时候不注意，
6: 对，
5: 随时提高警惕，
6: 哎，
5: 我们说这段叫偷论
6: 啊，
5: 一定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多，
6: 那是，
5: 您要问我小偷哪儿多，我说不清，
6: 哦，
5: 我只能告诉您哪儿都多，
6: 对，
5: 随时提高警惕，
6: 那没错，
5: 没错，
6: 哎，
5: 您看我上台了吗？
6: 怎么样？
5: 我把值钱的东西
6: 啊
5: 都搁在这半边，
6: 哎，
5: 提高，
6: 防着我呀。提高警惕的防我，
5: 不是
6: 啊！
5: 现在的小偷
6: 啊，
5: 说实在的，那不叫偷
6: 哦，
5: 那叫抢，
6: 抢，
5: 对
6: 哦。
5: 那报纸上、电视剧里演，头里有一个偷的作案的，后头有两个人，那手搁在兜里头，
6: 哦，
5: 那好意思，那是家伙
6: 哦。
5: 不过谁管，你都没有好下场，所以那个不叫偷，
6: 是
5: 那叫抢，真正偷的
6: 啊，
5: 那得讲究能耐。
6: 哎呦
5: 哦，过去
6: 是啊，
5: 那真有好偷手啊。
6: 高手
5: 有师傅有徒弟
6: 啊，
5: 有传承的，
6: 是啊，
5: 哎，我给你讲一段事儿啊。
6: 您说，
5: 这事发生在哪？南市
6: 哦，
5: 燕乐生平，就是燕乐茶馆。前几天我们跟那演出了
6: 啊，
5: 丢东西这人是谁呀？
6: 啊，
5: 上岁数我一提都知道
6: 谁呀？
5: 这人叫张八，
6: 哦，
5: 南市的杂八地，曾兴德烫面角
6: 啊，
5: 那饭馆那儿的经理，
6: 我是掌柜的。
5: 他家住在哪儿？住在菜桥子
6: 啊。
5: 他有一习惯，
6: 哎，
5: 天天吃完了晌午饭呢，躺那睡一觉，这觉不大，
6: 啊，
5: 也许一刻钟，也许半个小时。睡醒了以后，坐他那包浴车，由打菜桥子出来，走这个顺义大街， 石锦斋那拐弯，再往这边一拐到燕乐那儿听杂耍。
6: 哦，对，
5: 楼上呢给他留着包厢留着座，天天老板在门口那等着。哎，那天他到那儿了，老板等着了，哟王爷，嘿，您来了
6: 啊。
5: 哎，确实来的比昨天早
6: 啊。
5: 可不是嘛，今天说话睡不着了，转过来坐过去，我一看不行，我早出来吧。出来我一看表，比昨天这说着话
6: 啊，
5: 拿手摸兜掏怀表，他那怀表啊是金壳的，打三套黄，当然要卖他卖卖显示显示。这一掏，表没了。
6: 哟，
5: 张八知道
6: 啊，
5: 刚才出来还看了，现在准是叫人偷去了。
6: 是
5: 他懂啊，
6: 是是，
5: 张八明白，他咋地呀？行啊，妥，这叫太岁头上动土。行，我找什么头？
6: 这里还有头？
5: 哎，过去小偷有小偷的规矩。南市这片单另有一个头。偷完东西三天不许动。
6: 干嘛？
5: 如果有内行的人呢，家里有官那儿有势力的来找来了，原路奉还。三天没人找，拆包分赃。张八是明白这个。
6: 是是，
5: 我找什么头？叫手底人去。
6: 哎，
5: 派他们往老大给我找来。
6: 哎，
5: 我得问问他，法爷在这。
6: 汪老大怎么不是？
5: 怎么了？
6: 怎么了？怎么跟我同姓？
5: 不是你，
6: 我说是。
5: 你这岁数才多大
6: 啊？我没赶上。
5: 不是你，
6: 哎，对了，
5: 是你大爷。
6: 我大爷，
5: 原来在南市呢当领导。
6: 我是大爷，领导还是？
5: 要不然汪老大给我找来。汪老大不干什么？哟，法爷，听说您找我啊？我找你。法爷在了，在您这块图。怀表丢了，你看怎么办吧？哎，大爷，你别着急啊。这么着，您容我半个小时，我给您答复。真不含糊，半个小时回来了。大爷，实在对不起。南方刚入伙，一弟兄不认识您，在您身上下手了。对不起，这么着，晚上以后原路奉还，永远得我白玉桌，算我赔礼，算我管教不严，怎么样？
6: 行啊，
5: 谢谢
6: 啊。
5: 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我得见见本人呢。这么着，明天还这时候叫他本人给我送来，我得认识认识他。王老大不敢惹，
6: 就是
5: 这一年就这么办。好了，第二天还这样
6: 啊。
5: 吃完饭家里睡一觉
6: 啊，
5: 坐着包月车出来，顺义大街石锦斋的拐弯，刚一拐弯
6: 啊，
5: 前边对面也来了辆包月车。冬天嘛，
6: 是
5: 这位派头十足。呢子礼帽，呢子大衣，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叼着大雪茄，
6: 哎呦，
5: 两辆车一交错，这位一口痰，怎么这么寸
6: 啊？
5: 正脆在张八皮暖靴靴子尖上，
6: 哎呦，
5: 张八咋地能吃这个？
6: 就说是，
5: 行，兄弟，这怎么回事？哟，对不起，二爷，实在对不起。啪，脚点车过去下来，对不起您了，我给您擦。一掏手绢，雪白，生丝的手绢，
6: 讲究，
5: 别再擦清楚了。这个咋地讲究这个？
6: 是，
5: 领着面过去。完了，兄弟，没事了，走你的。
6: 嘿，
5: 这位上车走了。张八再一拐弯，到燕乐这了。
6: 是，
5: 汪老大在门口等着了。
6: 就我那大爷，
5: 呀，老爷，哎，您来了
6: 啊，来了。
5: 今儿不说您兄弟给我送表来吗？我就见见本人吧。
6: 是
5: 啊，表给您送到了，人您也见着了。到站，刚才给您擦盘的时候，拿橡皮膏给您粘到皮暖靴上了。
6: 呵，
5: 张八低头一看，好，八两，我服了。这兄弟手头太利索了。
6: 是，
5: 今天晚上永远多，我白三桌。把我偷没了
6: 啊！
5: 这不山药豆子吗？
6: 是有点毛病。
5: 这叫什么呢？说明一个问题
6: 啊，
5: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
6: 是这话。
5: 这属于大偷。还有小偷了。
6: 小偷偷什么？
5: 小偷小摸的，过去有这么一句话
6: 啊，
5: 有舍粥的，还有偷马勺的了。
6: 偷马勺，
5: 马勺铜的，偷完也能卖一块多钱。还有偷帽子的，偷皮鞋的，这都属于小偷。
6: 偷帽子在澡堂子里偷去，
5: 那叫能耐
6: 啊！
5: 在你脑袋上戴着，给你偷走。
6: 嚯，戴着偷走，
5: 他得研究啊！咱事先有准备工作啊！
6: 是，
5: 有道具，来一个小细带
6: 啊，
5: 细绳，由这儿勒下来，这儿系一个扣。 把这炮摘下来搁兜里带着，马路上找目标去。
6: 是
5: 过去娱乐场所没这么多，
6: 哎，
5: 过去就是那个卖大力丸的、耍猴的，里三层外三层。
6: 哎，
5: 他在后头看，一看那帽子，行，像水塔的。
6: 之前
5: 想偷这个，
6: 嗯，
5: 先把那绳套拿出来
6: 啊，
5: 先套上，然后打后头慢慢溜过去，估摸着手能够得着了，还得等接个眼儿。
6: 等什么接个眼儿？
5: 你全神贯注正看里边的时候，

0: 他打后头，这速度要快啊！
1: 啊，
0: 把帽子摘下来，给自己戴上。
1: 啊，
0: 难得是偷完帽子他不跑，
1: 呵，
0: 他假装从魔宝里看。
1: 啊，
0: 头里这个帽子丢了，能不找吗？
1: 就算是
0: 回头找。
1: 嗯、啊，
0: 一看这帽子眼熟，
1: 嗯，
0: 人不像。第二反应，小偷偷完帽子他得跑。
1: 对，
0: 往远处看。
1: 啊，
0: 没有啊！
1: 你看，
0: 回头再看这帽子，
1: 啊、
0: 眼熟。要说话还没张嘴，
1: 哦，
0: 小偷先说话，
1: 他先说，
0: 怎么样？帽子丢了吧？这块有偷帽子的，
1: 哦，
0: 前些天我就丢了一条，今儿我这顶丢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您看吧，
1: 啊，
0: 我拿蛇拴着了。
1: 哎，
0: 其实这个蛇跟那帽子是两码事儿，
1: 哎，
0: 这是偷帽子的，
1: 偷帽子，
0: 还有偷皮鞋的。
1: 偷皮鞋怎么偷啊？
0: 在你脚底下穿着，给你偷走。
1: 嘿，神话，穿着能偷走
0: 啊？干什么研究什么
1: 啊？
0: 他得研究，
1: 怎么研究？
0: 找好地形，过去买一双皮鞋
1: 啊，
0: 也得20多块钱了。
1: 是，
0: 找好地形，细长条的小胡同，
1: 哦，
0: 两边房子不算太高，
1: 哦，
0: 这穿皮鞋走到胡同当中，
1: 哦，
0: 他打后头悄悄追上来，
1: 是，
0: 一伸手把帽子抓下来，
1: 嗯，
0: 扔房上去了。上房子，
1: 嗯，
0: 头里走了走了，帽子叫人抓走了，
1: 啊，
0: 能不回头吗？
1: 啊，就是，
0: 一回头他赶紧道歉，
1: 怎么说？
0: 哎呦，二爷，实在对不起，您在后院看，哎，跟我们八兄弟八个一个姑娘，昨儿他给我来手，都帽子扔房上去了，那我够笨多着呢。哎，我电子给他了，您是看错人了，实在对不起，您别着急啊，我给您找个猪架，借猪杆够下来。
1: 啊，
0: 您看这块还没猪架，您别着急，这么着行不行？您蹲下，我踩您肩膀，我给您够下来。
1: 这在干嘛？
0: 能干吗？
1: 就是，
0: 你扔我帽子，你还踩我肩膀？
1: 啊，
0: 您蹲下，我踩您。
1: 哎，
0: 是让我惹祸，您来吧。
1: 哎，
0: 好，这位不客气，
1: 嗯，
0: 大皮鞋上去了，哎呦呦，我说爷，上来上来，我这肩膀长疖子，好，您这皮鞋还有钉子，我求您，您把鞋脱了行吗？
1: 哦，
0: 遇见您倒了血霉了，我这还有急事儿了，等会儿，
1: 嗯，
0: 鞋脱下来了，
1: 嗯，
0: 上去了，
1: 嗯，
0: 他不一气儿就把身长起来
1: 啊，
0: 慢慢的探道，哟，二爷。好的，您得有170多斤啊！我怕把您摔下，好的，我不行，我拖不住。我让您，我给您商量商量，您俩胳膊跨住房檐，我缓一会儿行吗？我求您。
1: 哦，
0: 你遇见您这真麻烦，等会儿给我上来点。哎，跨住了，行，我跨住了，您就歇一会儿啊。
1: 啊，
0: 哎，您可千万跨住了
1: 啊！
0: 啊，千万跨住了。
1: 啊，
0: 再见了。这位待会儿跨累了，弄不好还得摔一下。
1: 你看看，
0: 这是偷皮鞋的，
1: 偷皮鞋。
0: 还有比这本事大的，
1: 那是干什么的？
0: 偷你东西，你看着，你让他把东西拿走。
1: 您这说越说越严厉，你这是没这么回事的。
0: 我看
1: 着让他拿走，
0: 偷什么的
1: 啊？
0: 偷布的，
1: 偷布。
0: 过去西马路一拉溜啊，有那么十几家小布店
1: 啊。对，
0: 小布铺多大呢？
1: 啊，
0: 宽窄是一间门脸这么宽
1: 啊，
0: 进身长短是两间屋子那种大小。
1: 是是，
0: 哎，什么时候偷啊？
1: 啊，
0: 三伏天晒车板儿，外头太阳底下这40-50度的温度，
1: 哎呦，
0: 下午2点来钟，那阵没有顾客买东西，
1: 正热呢，
0: 掌柜都不出来，
1: 哦，
0: 在家里睡觉。看着门市的是谁呀？
1: 啊，
0: 一个血账先生
1: 啊，
0: 还有一个刚来的学徒的小伙计，
1: 是，
0: 也就十几岁
1: 啊，
0: 没有顾客他就犯困。
1: 对，
0: 先生在柜台那打盹儿，
1: 啊，困，
0: 实在忍不住了，
1: 啊，
0: 他呢，他着了。
1: 睡了，
0: 那小学徒的他不敢睡啊。
1: 哦哦，
0: 他有主意，
1: 什么？
0: 他那趴不了，
1: 嗯，
0: 他俩手拄着柜台，低脑袋，他也着了，
1: 啊，
0: 俩人都着了。小偷这阵进来，
1: 嗯，
0: 那个布局是什么呢？
1: 嗯，
0: 前边一溜柜台，
1: 对，
0: 后边是架眼儿，
1: 哎，
0: 上下两层，
1: 没错，
0: 那个布都立着在那马放着，
1: 哎，对对，
0: 哎，他这都练出来了
1: 啊，
0: 一探身子，一伸胳膊，这三个手指的一掐，
1: 啊，
0: 准是2匹大5伏，
1: 10斤白，
0: 啪的布拿下来，
1: 嗯，
0: 俩人都没醒，这事儿你不走就完了吗？
1: 赶紧跑，
0: 那不叫能耐，
1: 干嘛？
0: 别把你们叫醒了，看着走。
1: 嚯，
0: 哎，拿那布啊，
1: 嗯，
0: 使劲往柜台上一摔，
1: 嗯，
0: 好棒，
1: 嚯，
0: 一小俩人都醒了，
1: 那是，
0: 哎，怎么回事？二位冤枉，
1: 嗯，
0: 我是小偷，打那边偷俩布，实在不好拿。

0: 算偏一点卖给您怎么样？
1: 不行不行，那小货康总，康总，
0: 哎，康总，康总，
2: 康总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还穿大褂，这是相声的传统，你这叫不苟时尚，
7: 我那叫不懂时尚，
6: 你知道吗？看我穿的西装，
7: 嗯、啊，那你很苟时尚喽，
6: 我这叫人模狗样，
7: 你知道吗？嗯、啊，我看出狗样来了，
6: 嗯，别看我平时说相声，嗯，其实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7: 您还有责任感？
6: 哎，而且我善于发现各个行业里面的问题。
7: 哦，您还替其他行业操心，
6: 各行各业的长足发展我都很操心，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该会一门才艺，哎，有助于工作中啊特别受欢迎。
7: 不是不是，您等会儿，这有的行业需要才艺，有的行业它不需要才艺，
6: 哪个行业都需要，
7: 还哪个行业都需要、啊、
6: 对，因为我记了一下，
7: 您这是
6: 看啊，我因为我你看我这里面有很多，
7: 哎呦，我说您这还有本呢，这
6: 对我每一个行业我卖给他们，这都是专利。
7: 您什么专利？我看看，这都是
6: 专利。那你比如说吧，
7: 这第一个，这是
6: 颈椎治疗师，
7: 哦，给颈椎按摩的。
6: 哎，按摩完了以后啊，太枯燥。
7: 哪有什么枯燥啊？按摩完了就告诉人家回家注意别玩手机，对吧？注意饮食，注意坐姿，对吧？注意别喝酒，注意休息，注意。
6: 那活着还有啥意思？生活要有乐趣，知道吗？
7: 是有乐趣，那你怎么嘱咐他才有乐趣呢？
6: 回去恢复这个颈椎，你完全可以教他唱粤语歌，对这个颈椎啊恢复特别。
7: 你等会儿，唱歌就唱歌，粤语歌还对颈椎有什么好处啊？
6: 你不知道，别的歌曲不行，粤语歌只要你一唱啊，浑身这骨头节都得动。
7: 粤语歌有那么累吗？
6: 有一首歌，叫这个《月半小夜曲》啊，
7: 知道这歌。
6: 哎，这个歌一唱，你就感觉，哟，你浑身这个颈椎马上就好了。
7: 啊，这就能活动起来。
6: 我给你演示一下。现在说运高上霸道，是时候从没要分手。
7: 您刚说这歌叫什么？
6: 月半小夜曲。
7: 骗子。
6: 我骗谁了？
7: 这不是那个小夜曲，
6: 叫什么？
7: 汉语拼音字母表。
6: 我这里哪有汉语拼音？
7: 不不，你再唱，你让大伙儿听听。
6: 从没有，
7: 就是这儿。有
6: 余。
7: 忽悠人了，在这儿。
6: 忽悠什么人呢？
7: 后边就波泼莫夫特特诺诺嘛。
6: 那咱们唱吧，头摸一摸一摸，不摸不得得得，颈椎受不了，知道吗？
7: 您这倒是颈椎抚慰了，问题是您这还容易得面瘫呢。那脸这啊，这都抽筋了，这都。
6: 这有助于你不面瘫，
7: 不是你不是你这，关键是有点不正经。
6: 不行，你不行，说那么难听还不正经。
7: 不是您这弄不了这个，
6: 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7: 这不还有别的吗？
6: 拉面师傅，尤其我要建议这个拉面师傅呀。
7: 不，你拉面师傅你好好给人扯面就完了，味道很重要。
6: 把味道重要，关键你拉面的时候你动作也要好看，吸引人，人家才愿意买你的面。
7: 不是他能多吸引人呢？
6: 我给大伙演示一遍，好吗？
7: 这也演示一遍。
6: 我现在就是一个拉面师傅，来给我那个拉面的 music。 哎呦。
7: 不是，面，我这还能吃吗？这个，我面， 音乐可以停了，音乐好，停，音乐停，行了。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6: 什么问题？
7: 我的面呢？你先，我再给你重新拉一根行吗？哎，
6: 你给我重新拉什么呀？
7: 不是，您这多费面呢，关键还脏。扔地上了，这都
6: 是有点成本，有点高是吧？
7: 废话呀！啊，
6: 别说，我这本上还有。
7: 不是你本上记了多少东西这？
6: 是这样吧？我建议一下飞饼的师傅，搞飞饼这个师傅呀，
7: 你能一定飞饼也跳这舞啊？
6: 不行，那跳那个舞不行，他抓不住饼。哎，
7: 不是依着你呢，
6: 飞饼得唱二人转，
7: 哎，得唱。你别熬他，你们懂了这怎么着呀？
6: 看看，
7: 哎呀，
6: 他们一听就想吃，
7: 我这，哎呀，对什么？这有什么好吃的？
6: 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给你演。各位，我现在就是飞饼师傅，
7: 我现在开始担心这饼了，你知道吗？哎呀，
6: 有飞饼师傅走到摊儿前，深打一躬啊，
7: 听着都气。来吧。
6: 好尊声，各位就买饼的朋友们呐，要你们细听啊！
7: 哎，您说吧，
6: 我这儿有咖喱，咖喱，咖喱，
7: 您，它就没有别的味儿了吗？
6: 还有原味的飞饼，
7: 就俩味儿。
6: 不管你要吃哪样，我就现给你飞呀！哎嗨呀，
7: 这个。饼呢？
6: 饼丢了，哎，
7: 饼又回来了，
6: 饼回巢，哎嗨，
7: 不，饼回巢那也吃不了了，那个，
6: 这个又废饼了，
7: 这废话，您这老弄这粮食糟践，这受了吗？
6: 你我再看看，我再，哎，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7: 哎，我有心给你撕了这本了都，你知道吗？
6: 没事，我能背下来。哎我这样就是为了让大伙儿觉得我这个，我这个很认真。哎，
7: 好好好，哎，您接着说。
6: 快递，哎，我建议快递员啊，你没事要多学魔术。
7: 你等会儿，
6: 因为很多时候工作中很便利。
7: 快递学会变魔术能便利？
6: 可以呀。
7: 怎么还便利了呢？
6: 我给你演示一个会变魔术的快递员。你是张一浩先生吧？
2: 哎，是我。
6: 我们不认识对吗？哎。
2: 啊，不认识，
6: 所以我们没有串通过。
7: 不是，我就收快递，我跟你串通什么呀？
6: 这里有四个快递，啊，请你选择一下哪一个是你的。
7: 哪？这好像没有我的，
6: 没有你的。
7: 对对对。
6: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7: 奇迹在哪儿呢？
6: 你的快递丢了。
7: 哎，我的快递。好，停吧，音乐停吧，停吧。你怎么意思？快递都丢了，还在这跟我还玩这个呢？还？
6: 你这都不靠谱，我告诉你，这本都别要了，这个。
7: 我的本3.5块呢，哎，
6: 一个专利钱我没挣着，我还亏个本儿，
7: 不是亏个本儿，你这都不靠谱啊！
6: 我有靠谱的，哎，我上面还有最后一个最成功的案例
7: 啊！您还有成功的案例了？哎，
6: 成功的，我建议这个客服接线员啊，
7: 客服
6: 他们呢应该这个学习极致歌曲问答，这你像平时啊，他们的工作太枯燥了
7: 啊。是，
6: 你接线，喂，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为你服务？嗯，好的。那请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谢谢。如果你满意的话，请按一。再见。
7: 这不挺好吗？你解答完问题不就完了吗？
6: 你每天都是这样回答，他容易对我们接线员这个头脑啊，他容易禁锢。
7: 那依着您怎么才不禁锢呢？
6: 哎，你用这种极致歌曲问答的方式，每一次接线的时候，你都回答问题特别的极致，你这个智力发展特别的好。
7: 那我问一问题试试，
6: 你随便问，
7: 就唱着歌给我回答问题啊。
6: 哎，没有问题。
7: 那行啊。嗯，喂
6: 喂，
7: 我问一问题啊。
6: 先生您说，
7: 我们家空调啊不制冷了。
6: 好的，先生您稍等。哎，
7: 我得稍等一下还得。不是，您这怎么还进了等待音了呢？
6: 先生，这是前奏，您稍等一下。
7: 哎，那您快点吧。您这前奏有点太长，我跟你热这家里头。回不回答了还？
6: 这位先生向我提出问题。
7: 对，
6: 空调坏了你先别着急。
7: 热呀。

0: 如果你在家里，
1: 对，
0: 请你保证手机是畅通的。
1: 那肯定。
0: 首先在这里，我说声对不起。
1: 那没事。
0: 如果满意，请为我按个一。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0: 你什么问题都能问，
1: 什么问题都能问。哎，您好，
0: 您好，
1: 问一问题啊。我们家网断了怎么办？
0: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
1: 好嘞。那个，我想提个，那个音乐停吧，停。哎，那个，我想问一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咱那个前奏能不要吗？电话费挺贵的，我在这跟你听，光听这前奏，关键还正老的歌，您知道吗？
0: 哎，行行，
1: 快点，咱回答！
0: 不要，我快点回答。
1: 这是着急呢，这就。
0: 这位先生又向我提出问题。
1: 您还带键盘？
0: 你家里怎么老是坏东西？
1: 赖我吗？
0: 刚才空调不出冷气。
1: 对呀、啊。
0: 现在网又上不去，
1: 多气人！
0: 我建议你到楼下网吧里。
1: 没有。
0: 那骑着自行车去找个更远的，
1: 那也没有，
0: 那可能就是你的人品有问题。
1: 没人品？
0: 如果你很满意，请你挂机之前为我摁个一。
1: 你先等会儿吧，停，打住吧。怕什么呀？这都，关键你这都我按什么一呀？我呀。我都已经抽他了，
0: 不是都给我按，
1: 给你，他们给你按什么呀？
0: 我给你们比心。
1: 不是，你别这，这问题没解决嘛，对不对？您光在这来回搅和，让我找网吧像话吗？你给我解决这问题，给你痛快话啊！
0: 给痛快的，
1: 痛快点，痛快点，快点。
0: 你问我问题，
1: 这哪儿痛快了？
0: 网他上不去，为啥呢？哎。
1: 他说呢，
0: 你问我问题，你让我问谁去？哎，
1: 爱问谁问谁去？
0: 你问我，我问你，为啥上不去？我不告诉你。
1: 你们等会儿，等会儿。你不告诉我呀？不是，这问题不还没解决吗？
0: 你要实在解决不了，不行，我就换一个行业，我们再改一改去。哎，
1: 对，别糟践人家了。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

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小的一块。
1: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10: 啊，
9: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1: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
3: 是吧？什么情况啊？
4: 好啊！哎呦，吼
2: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好，
2: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4: 真好、啊，
2: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4: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2: 您这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2: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4: 对啊，
2: 那好啊，
4: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2: 广东会馆，
4: 哎，在这儿啊，表演相声，
2: 相声，
4: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2: 那是啊，
4: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2: 你先等，你等会儿，你先等等。
4: 戏曲是吧？
2: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4: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
2: 你是，
4: 我这个啊，搞戏曲的演员。
2: 京剧演员，
4: 对，
2: 你是京剧演员，
4: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您呀、啊，
4: 你猜，
2: 你这么着，
4: 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我猜出来了，哎，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4: 接着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5: 这人呢？
4: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哎，我清淡呢。
2: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4: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2: 我们这儿受不了。
4: 青衣花旦呢？
2: 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4: 老师分的呀。
2: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4: 当时举着挑的
2: 啊，怎么说呀、啊？
4: 你啊，老生
2: 啊，这是老生。
4: 你花脸啊，一只我你算个蛋。
2: 对，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4: 也得练声啊，
2: 发声什么都会，
4: 也得学呀、啊。
2: 是吗？
4: 也得对那护城河啊，也得练。
2: 怎么练的？
4: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2: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4: 怎么了？
2: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4: 那这叫什么？懂吗？
2: 这叫
4: 闭口音，
2: 闭口音。
4: 这是闭口音哦，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啊。
2: 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4: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啊，叫大咒啊，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2: 就您刚才这，这真不错了，
4: 是不是？
2: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军了，您都
4: 就是啊，
2: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4: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2: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哎，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4: 跟谁学的呀？
2: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4: 那完了，
2: 你票友
4: 完了，
2: 是
4: 票友不成，
2: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啊，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4: 但是嗓子
2: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4: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2: 是啊，
4: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2: 这话对，
4: 对不对呀、
2: 啊？这话对，哎，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4: 啊！怎么？
2: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哎，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哎
4: 哎，你说，
2: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4: 来什么？
2: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4: 旦角啊？
2: 对、我是唱这个老生。
4: 老生啊、那咱们挑一个，
2: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4: 什么戏啊？
2: 武家坡，
4: 你来吧，
2: 啊，
4: 你来吧，
2: 来什么呀？
4: 你不要撒泼吗？
2: 谁要撒泼呀？
4: 你站我边，我撒泼。
2: 我撒泼像话吗？
4: 那你来什么呀？
2: 武家坡。
4: 武家坡。
2: 王宝钏。
4: 嗨。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0: 那是整出的，
4: 对不对啊？啊，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0: 当然得有人物了，
4: 区分一下、啊、
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4: 哪俩人物？
0: 哎，一个是王宝钏，嗯，一个是薛平贵。
4: 那我来谁呢？
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4: 我来王宝钏啊。你呢？
0: 薛平贵。
4: 咱俩是什么关系？
0: 夫妻两口子。
4: 你是我的
0: 爷们。
4: 我是你的
0: 娘们啊。
4: 咱就说清楚了啊。就台上这一伙儿
0: 多新鲜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4: 那行，
0: 好家伙了，这个，
4: 那行，
0: 咱们可以吗？
4: 那行，开始，
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4: 就唱这一点儿、啊。
0: 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4: 核心唱段，摇钱相会啊，那可以、嗯，
0: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4: 分出一个前后台、
0: 有个表演的区域，
4: 好，
0: 哎，这就行了，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4: 这就可以开始了。
0: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4: 我在这儿劳动。
0: 您在这儿劳动。哎，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4: 那行。
0: 这点您都明白吧？
4: 没问题。
0: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
4: 都懂。
0: 这切磨什么的您都
4: 全明白。
0: 全懂。
4: 全明白。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0: 这就没问题了。
4: 全会。
0: 您在这儿劳动。
4: 我在这劳动。
0: 我这一叫板啊。
4: 来
0: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这怎么着？
4: 弯菜，你管我？
0: 你弯菜、
4: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0: 紫檀草，顺花银台满，武家坡站的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木看。

0: 我认了你的理你不断、
1: 哎、这有两家、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甭包穿吧，这个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折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你，
2: 咦，对吗？
1: 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
2: ，
1: 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2: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在这也放着道路不到十里没有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这
2: 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说您这怎么这样了？
1: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嘛。
2: 得了，您这本嗓吧，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春。
3: 是，
2: 您矜持一下
3: 啊！但不知君爷所往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2: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军爷所问哪一家？
0: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

0: 嘚儿隆咚，嘚儿隆咚，你嘚儿隆咚，你嘚儿隆的当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你里个隆个隆个里个隆个隆的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都

0: 表达出来了，
1: 一句没唱啊，
0: 还得唱，你还得唱啊，
1: 有词儿呢，你还
0: 还有词儿呢啊，
1: 你得唱词儿啊，你
0: 我还得有词儿啊啊，那得得得得得
1: 得来啊，我得得得得，那见回礼
0: 哈，还得见礼啊，
1: 大嫂请来见礼。
0: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也放着大路不走，十里为何？啊，
1: 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0: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0: 啊，敢问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1: 无亲呐。
0: 有故？
1: 亦无故
0: 啊。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1: 打起听来。
0: 叫板呢，
1: 叫板拉弦，
0: 我一个拉弦，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的，当当当。

0: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您
0: 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啊。徐大伯在有下小诗文，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吧。
1: 该你唱了
0: 啊！
1: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啊。来，
1: 我刚说嘛、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上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
1: 走。
0: 我问他好来，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这
0: 我问他。好来，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这最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
0: 为虎为百丈，百丈枪射的中华人。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
0: 啊！
1: 苏龙为虎为媒正
0: 啊，
1: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
0: 哎、
1: 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啊、不让唱啊，
1: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0: 啥啥
1: 啥？
0: 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嫩的朱火刃呐，
1: 嫩朱火刃啊！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啊，爹呀、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搞啥呀、啊？
0: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0: 我这改了王宝强啊。
1: 别说了。

0: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嗯，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 那她
0: 得试探你。
1: 哦，
0: 他问你
1: 是吗？
0: 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 没感受到
0: 这
1: 个
0: 啊，朋友们来了啊。
1: 这是我女朋友
2: 韩鹏，
1: 您见笑。
2: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 啊，上哪玩啊？
2: 嗯，上哪玩去啊？
1: 我想想啊，
2: 嗯，
1: 有了，
2: 去哪儿啊？
1: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2: 去哪儿？
1: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2: 动物园。
1: 对，
2: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 稍微有点凉。
2: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
1: 啊？
2: 那大象馆，
1: 对，
2: 骚不骚？
1: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啊，有
2: 上。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 动物是有点。
2: 狐狸馆，
1: 哎，
2: 骚不骚？
1: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干点别的。
2: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 啊，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2: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1: 哟，
2: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 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2: 我不吃烤鸭，不吃。
1: 那你喝着炒菜
2: 吃。你听听、
1: 啊、
2: 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 换行不行
2: 啊？
1: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2: 火锅？
1: 嗯，
2: 火锅有没有味儿？
1: 有味儿、啊、
2: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在煮、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2: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
1: 哦，
2: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 啊，这一首歌。
2: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 啊，
1: 这也是套路，
2: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2: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 是吗？
2: 像这个导游。
1: 导游有套路，
2: 哎，导游就有套路，
1: 这我知道了
2: 啊，
1: 蒙这个大伙的钱，
2: 不是，
1: 带你逛那个，
2: 你说那是黑导游？
1: 您说这个？
2: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
1: 嗯，
2: 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
1: 哦，
2: 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2: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
1: 哦，
2: 不会的一概不说。
1: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2: 问到了他转呢？
1: 是这样
2: 吗？还往会的说呀？
1: 那你学一回，
2: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1: 啊，
2: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1: 哎，
2: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 啊，就在这儿。
2: 哎，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
1: 哦，
2: 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2: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就来这个啊。
2: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天然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金清，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 上吊。吓我一跳！
2: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2: 谢谢，请开始吧。
1: 你看，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2: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2: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是，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2: 啊？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2: 我给你讲一个动物园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2: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
2: 啊，
1: 就那个白塔。白塔，
2: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物园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 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2: 啊，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啊，
2: 十分的优美。
1: 哎，
2: 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
1: 对，
2: 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颗白塔。

0: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1: 他不会，
0: 好，
1: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哦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0: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1: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0: 啊，你要这么说呀，啊，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0: 啊，什么行业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0: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1: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0: 这不行啊！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1: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0: 可以啊，
1: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0: 行啊，
1: 看看舒服不舒服。
0: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1: 好好好，
0: 可以。
1: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0: 行，
1: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0: 稍微难受一点。
1: 哎，对对对，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哟，小豪。哎，
0: 陈大夫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0: 是，
1: 别紧张，别
0: 紧张。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1: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0: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1: 没问题，特别好。
0: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1: 吃了多少？
0: 我吃仨馒头。
1: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0: 是，
1: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0: 行吗？
1: 好，没问题。
0: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1: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0: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1: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0: 您说
1: 放松心态，
0: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1: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0: 我就能出院了。
1: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0: 是是是，
1: 好不好？
0: 好好
1: 行，那就这么着。
0: 哎，谢谢。
1: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0: 您先忙，您先忙。
1: 好嘞，拜拜。
0: 哎，拜拜。
1: 哎，你看。
0: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说的多好啊，
1: 句句都是套路，
0: 多好的啊！
1: 实话没跟你说，
0: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啊！那不行，
1: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0: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1: 那我实事求是，
0: 我有着心理素质。
1: 咱再来一回，
0: 你再来一回吧，
1: 没问题。哎，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0: 对，
1: 还是刚才的话语，
0: 是这意思呀？
1: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0: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1: 心理素质大不大？
0: 我当然很强，
1: 好不好？
0: 好极了，
1: 承受住啊，
0: 没问题。
1: 马上开始，好的，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0: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1: 没有说别人呢。
0: 行行行，
1: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0: 陈大夫，
1: 小猴。哎，
0: 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1: 吃多少？你说
0: 仨馒头，
1: 仨馒头，
0: 对，
1: 回光返照。哎，这伙。
0: 回光返照，
1: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0: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1: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对不对？
0: 没您这么说话，
1: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0: 那个我听说了，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1: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0: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1: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嘛，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0: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1: 当然也不是没救。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0: 是。
1: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哎呦，外国有一个患者，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0: 好了，
1: 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

0: 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慢板，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儿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已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

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

0: 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得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 给予他勇气和

力量，让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它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苻坚派大将军王猛率兵讨伐腐败的前燕王朝，攻打邺城。而王猛啊，心里打了个小算盘，他借着这次机会设计了一个天大的阴谋，想把慕容垂父子是一举铲除。这是怎样一个恶毒的阴谋呢？慕容垂父子能不能死里逃生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王猛早就对慕容垂父子俩心怀嫉妒，看着不顺眼，一心想要除掉他，可是总找不到机会。现在他要出兵去攻。

0: 攻打邺城，心里面早已经打好了小算盘，想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办法。他去拜见皇帝苻坚，他说：“皇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智勇双全，而且熟悉道路，我想请他呀当参军，在前面带路，这也是给他一个立功的好机会。”苻坚一听点点头就答应了，慕容垂也很高兴，这个王蒙还惦记着提拔自己的儿子，是个好兄弟。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慕容垂呢摆了酒席，就请着王蒙喝酒，为他饯行，还说以后我儿子还要靠你多多关照了。两个人在那里推杯换盏，没一会儿就都喝高了。王蒙就拉着慕容垂的手要和他结拜兄弟。慕容垂是个爽快人，他可不知道这王蒙给他下了套，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两个人结拜之后，王蒙就说：“我这次出门打仗，咱俩好长时间都见不着面，不如这样，我把我最心爱的镇纸送给你做个纪念。”慕容垂那感动得不得了啊，琢磨着自己也得回送人家一件礼物，送什么好呢？慕容垂一低头，看见腰里的家传金刀，那可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就毫不犹豫地就送给了王蒙。慕容垂万万没有想到，日后就是这把金刀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王蒙得到了这把金刀，开始了第二步的阴谋。他花了很多的银子收买了慕容垂的下人，等到大军来到洛阳，王蒙啊就让这个人跑到慕容垂儿子慕容令的帐篷里去传话：“你老爹说了，投奔苻坚原来是为了暂时避避风头。苻坚表面上对咱们挺好，可是人心隔肚皮，世事难料。最近听说我们走了以后，燕国的皇帝非常后悔，所以现在我已经出发要回邺城了。你也赶紧回邺城吧，这事儿因为太仓促，来不及写信，只能派人传个口信，以金刀为证。”慕容令一开始不相信呢，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有办法给他的父亲通上话，而且前来传信的这人是自己家的下人，又有父亲的金刀为证，这慕容令他不得不信。既然这老爸都已经跑回邺城了，干脆那我也跑吧。他这一跑不要紧，这王蒙立刻就派人上奏皇帝苻坚，说慕容垂父子叛乱。慕容垂听到这消息脸都白了，这可真是祸从天降，王蒙这个心肠狠毒的家伙竟然这样如此陷害我们父子，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没办法，只好也跑。
1: 慕容垂急忙坐上马车就跑路了，可是刚刚跑到蓝田就被追兵赶上，押回了长安。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一次啊小命难保喽。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大难不死，逃过了这一劫。那么他是怎样保住性命的呢？
0: 慕容垂能保住这条小命还是靠苻坚。要说这苻坚那是千古第一宽容的高帽子，确实没白戴。他不但没有杀慕容垂，反而赦免了他，安慰他说：“你儿子心中惦记着故国，这是人之常情，你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你的。”这真是老天照应，这慕容垂侥幸躲过了这么一劫。但是他的儿子慕容令那可惨了，慕容令带着人马跑回邺城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老爸根本没来，这才知道原来上当了，受骗了。虽然回到邺城非常危险，但是这邺城的皇帝那是他自己的堂兄弟，念在旧情的份上也会放自己一条生路。不过自己的老爸很有可能要受到牵连，被苻坚杀掉。一想到这儿，这慕容令后悔极了，啪啪连着扇了自己好几个耳瓜子，然后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大燕皇帝慕容伟年轻心软，本来也没想着把慕容令怎么样，可是啊，家

0: 他那叔爷爷慕容平一个劲儿地说海话，所以杀也不是，留也不是，干脆就把这慕容令流放到了遥远的沙场，眼不见为净嘛。可是前面咱们说过，这前燕主政的慕容平和这皇太后心眼都很恶，和慕容垂过节很大，他们背地里继续算计这慕容令，总想着把他置于死地。慕容令被逼的无奈，他在沙城就召集原来的老部下准备谋反，没想到啊，这事儿给败露了，直接的就就地正法，这一次真的被砍了脑袋。
1: 前燕覆灭，慕容垂回到邺城阴河痛哭流涕，坐立不安，慕容氏得到重用，怎样流言四起？
0: 咱们再说这王猛，他陷害了慕容垂父子之后，带着大兵攻打邺城，很快就灭了这千燕王朝。可是王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家的皇帝苻坚不但没有杀着慕容垂，反而和慕容垂并肩骑马就来到了邺城，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王猛当下就傻了眼，那脸都绿了。慕容垂不管王猛的脸色多么难看，该干嘛人家干嘛。他到了邺城，眼泪哗哗的，为什么？心疼，心疼啊！这是自己的祖国，皇帝再糊涂，那是自己的亲侄子，自己的亲人都在城里呀。慕容垂左看右看，就是看不见自己的儿子慕容令，一问才知道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早已经命丧黄泉，这慕容垂的心都碎了。现如今前燕王朝是灭亡了，是时候算算旧账了。慕容垂想起那个祸国殃民、祸害国家、杀了自己儿子的慕容平，那就恨得牙根直痒痒。他对苻坚说，我这个小叔慕容平简直就是个混蛋，我不想让他弄脏了我们的地盘，我愿意为你效劳，杀了这个混蛋。可是这苻坚啊，那是心慈手软，他不但没杀着慕容平，还让慕容平当了范阳太守。此外，这前沿的很多王爷们也都到了边郡去任职。这苻坚对慕容这一家子那是好的有点过分，所以让前沿的贵族们都感到有些不安。过了两年，天上突然有彗星出现，这前秦的太史令张猛一看机会来了，就对苻坚说，陛下，天上出现彗星，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慕容家族有可能要重新复国，你还是要小心为妙啊。可是苻坚呢，根本就没把这话当事儿，继续重用慕容家的人。苻坚的做法让他的大将王猛还有那些前秦的贵族心里边是疙疙瘩瘩的，非常的不痛快呀。在他们的煽动之下，民间谣言四起，就说鲜卑人们都心怀不轨，要想复国，甚至有人闯进了王宫大殿里喊，鲜卑人不除，后患无穷啊，皇帝啊。但是苻坚根本不听这一套，就这样慕容氏这一家子就再次逃过一劫。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慕容家的人呢，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夹着尾巴装孙子，生怕被人揪住了把柄，惹来杀身之祸。就这么着，过了几年，苻坚手下的大将王猛死了。王猛一死，对慕容家族，那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不过对苻坚来说，那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为什么呢？要知道，这王猛那是苻坚手下第一谋士，少了他，苻坚就像少了左膀右臂一样。加上当时官员腐败，鱼肉百姓，前秦王朝开始动荡。这个时候慕容家的人感到机会来了，这是他们咸鱼翻身光复大燕王朝的好机会。慕容垂的儿子侄子们都撺掇着他起兵造反，但是这慕容垂却说呀，这天下的事没那么简单，不是你们说

0: 了算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他这暗地里已经开始准备要造反。又过了一年，那就是公元378年，苻坚想要带兵去攻打东晋，统一天下。他的太子、大臣还有河北的高僧石达安都劝他不要去，只有一个人鼓动他出兵，这个人是谁呢？哼，他就是慕容垂。 苻坚一看有人支持他，是非常的高兴，就对慕容垂说：“爱卿啊，还是你了解我，能跟我一起平定天下者，只有你啊。”皇帝一高兴，这赏赐紧跟着就来了，赏给慕容垂500匹的丝帛，很值钱啊，那可以买250多条被子。不久之后，苻坚带领几十万兵马，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出兵了，结果淝水之战。 输的是一塌糊涂，差点连小命都丢了。幸亏慕容垂带着一队人马及时赶到，在危难之时救了这苻坚一条命。就在慕容垂返回邺城的途中，就有人设下了埋伏，想要杀他。可是幸亏这慕容垂命大，躲了过去。他比苻坚早一步回到了邺城。要知道邺城这个地盘。 那是慕容垂熟悉的地盘，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他早已经跟自己的老部下都联系好了，准备他要复辟燕国。慕容垂想到邺城去祭拜自己的老祖宗，可是苻坚的儿子苻丕早已经开始提防他，一再找借口坚决拒绝。慕容垂干脆就穿上便装直接入城，但是被那门卫拦了下来。 慕容垂大怒：“你一个小小的门卫，竟然敢拦着我！”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门卫给杀了，而且把那亭子给烧了，还跟没事人似的，大摇大摆的就走了。这慕容垂这一折腾，前沿的官员们都坐不住了。他这是要闹什么呀？这谋臣石越就跟苻丕说：“慕容垂如此嚣张，咱们不能再等了，一定得快点把他杀了。”可是苻丕呢？ 有点犹豫，他说：“这慕容垂对我父皇忠心耿耿，在淝水之战当中救过我父皇的性命，杀了他，那可是有点可惜呀。”石越一听这话，那心里是哇凉哇凉。等到出了门之后，叹了口气说：“真是妇人之仁呐！看来我们这些当大臣的，迟早会变成鲜卑慕容氏的俘虏。”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南发生了叛乱。苻丕派慕容垂出兵镇压，还派亲信苻飞龙担任副将。这暗地里，他早已经对苻飞龙下了密令，让他找个机会啊，在战场上杀掉慕容垂。与此同时呢，苻丕也准备在邺城把慕容这一家子全都干掉。这一招啊，是真够毒辣。那么慕容垂一家老小。 能保住性命吗？慕容垂刚刚来到河南的安阳，他的侄子和亲信们就骑着快马从邺城追了过来。叔叔啊，听人说这苻丕想让苻飞龙趁机杀了你，所以我们赶紧来给你通风报信。慕容垂一听这话，顿时是怒气冲冲。好你一个苻丕啊，你爹把我当成菩萨供着，你小子竟然想杀我！ 不过，想杀我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很快，慕容垂想出了一个对策，他找了一个借口，说：“兵力不足，四处招兵买马。其实，那就是做给苻飞龙看的。在短短几天之内，他已经招募了8000多人，一切都安排妥当。”慕容垂就对苻飞龙说了：“大将军，现在我们粮草充足。” 距离那些叛贼也不远，晚上突袭敌营，正当其时。你看怎么样啊？苻飞龙一听有道理啊，点头就同意了。慕容垂跟他的儿子侄子们商量好了以后，以敲鼓为信号，等到半夜，鼓声一响，他们前后夹击，把苻飞龙和他的军队全部都给干掉了。可怜的苻飞龙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被慕容垂给杀了。 杀了苻飞龙之后，慕容垂给苻坚写了一封信。 对不起陛下，你的儿子和侄子容不得我慕容氏父子，所以我不得不出此下策，杀了傅飞龙，陛下当年收留之恩，我慕容垂永生不忘，愿陛下保重。就这样，慕容垂给傅坚老哥俩一拍两散，彻底就掰了。
2: 东山再起，出走老臣如何当上皇帝？卷土重来，新任燕王怎样杀回邺城？
1: 听说慕容垂跟苻坚闹掰了，慕容垂的侄子堂弟都率领他们的部将前来投奔。慕容垂呢，率领队伍就到了河南的荥阳，在那里自称燕王，复辟了大燕王朝。那么慕容垂要在河南建立根据地呢，还是要把邺城抢回来呢？慕容垂当然想要杀回邺城，他给自己的弟弟侄子们封官加爵之后，亲自率领20万军队渡过黄河进攻邺城。邺城里面呢，慕容氏的旧部和他的族亲跟慕容垂里应外合，慕容垂的侄子慕容绍先出了邺城，来到了蒲池，偷了傅丕这好几百匹骏马，跟着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接上了头。这哥俩啊，潜伏在邯郸市东的猎人城这一带招兵买马，这队伍就越来越壮大。傅丕一看这还得了，连忙派了他的十月带领军队去攻打慕容农，结果十月被活捉了，后来脑袋也跟脖子分了家。慕容农还把十月的脑袋送给慕容垂当礼物。过了不久，慕容垂到达了邺城附近，改了国号为燕，史称后燕。慕容家的人全都投奔过来了，他们就等着攻进邺城，夺回自己的都城。但是这邺城非常的结实，易守难攻。慕容垂呢，好不容易攻克了外城，这伏皮就退守到了中城。慕容垂率领20多万人马，又用云梯，然后又是挖地道，结果都没法攻下这座城。怎么办？得想个好使的办法。慕容垂是一页一页地翻着兵书，忽然间他想起了当年的曹操。有了，他就照着曹操当年进攻袁绍的那个老办法，对邺城采取了包围战，想要拖垮这里边的傅皮。可是过了2个月还是没有打进邺城。这下子慕容垂也没辙了，干脆把他的手下文武大臣全都给我叫一起开会，大伙都跟着出出主意。慕容垂的儿子说了，干脆用曹操的老办法，咱们引漳河水把这邺城给他淹了。慕容垂一想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灌水就遇到麻烦。什么麻烦？原来啊，这慕容垂打仗打了1年多也没顾上吃一顿饱饭，肚子里面早已经有了馋虫，想要吃点野味烧烤解解馋。于是他就带领他的卫队出去打猎，可是他没想到，就在他们美滋滋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时候，伏皮的军队偷袭了。

0: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4年，随着电视上汹涌奔腾的江水和那段低沉悠扬、不断敲击人心的乐曲响起，央视版《三国演义》的篇章从此拉开了序幕，一起拉开的也是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最早的启蒙。回望经典的诞生，3万套服装，6万件道具，40万名演员，这部剧堪称鸿篇巨制。可拍摄过程又经历了多少鲜为人知的艰辛？当初总导演王扶林在选角时都经过了怎样的考虑？选角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煮酒论道英雄曲，风云变幻说三国，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6: 三国演义的剧中人物，相信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
7: 汉室末胄，
6: 他羽扇纶巾，从容淡定，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飘然洒脱刻画得入木三分，使后来者难以超越。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唐国强扮演这个角色并不被大家看好，是剧组最具争议的人物，
7: 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
8: 因为老是奶油小生，奶油小生都找他的人不多，他处在一个低谷阶段。
9: 唐国强生于山东青岛，曾经是青岛话剧团的主要演员。就在唐国强的演艺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接到了三国演艺剧组的电话。王扶林，三国演艺的总导演。虽然唐国强当时呢被大家称为奶油小生，但是呢王扶林还是决定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6: 唐国强一开始是想出演曹操，但总导演王扶林见到唐国强之后，却让他扮演诸葛亮。唐国强本以为是从《三顾茅庐》这场戏开始拍，没想到试戏时却是刘备进去西川了。在这场戏中，诸葛亮的戏份并不太多，大多是庞统的戏。
7: 放心，请上马。
10: 庞士元出
6: 但令唐国强没想到的是，他才刚拍了一段，就有人提出要换演员，
7: 一臂之力。
9: 当时的《三国演义》剧组采用的是总导演王扶林掌握基调、统一风格，五位分组导演具体拍摄的这样一个模式，因此呢，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由五位分导演来具体负责的。这五位分组导演分别是蔡小琴、沈好放、孙光明、张忠一、张少林。 刚有人提出要换掉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的时候呢，话还没有传到王福林那儿，就被五位分组导演之一的张少林给拦了下来。
11: 张少林说，下一个队就由我来接你，接着拍你，拍什么呢？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就诸葛亮结尾的戏了。但是我对你实在是不了解，另外很多人也提出了这种相反的意见，作为王福林导演的压力很大啊。我想跟你一路，咱们先走一走，沿着街亭、五丈原，咱们走一圈，一路聊下来，一个是了解历史，一个我也彼此了解。
6: 张少林本是山西电视台从事电视新闻报道的记者，后转行当上电视剧导演，属于边干边学、自学成才的典型。他虽与唐国强并不相识，但却发现唐国强身上有种独特的气质。
9: 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张少林知道了唐国强心中的苦闷。奶油小生的称呼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了唐国强的身上，他非常渴望通过一个全新的角色来改变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形象。于是张少林决定给唐国强一个机会，他带着唐国强拍完了《六出祁山》等等一些经典的篇章。总导演王福林看过之后呢，也对唐国强的表演表示认可。
8: 决定了他演诸葛亮之后啊，议论纷纷，认为我找错演员了，告状信一直告到广电部，广电部的这个部长都很惊讶，几次我们的副部长啊来找我问诸葛亮怎么样啊，唐国强怎么样啊，他们不是很武断的，而是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告诉他，你们看看他的小品，看看他的造型，不说话了。过一几天又来了，最后看了拍的一些片段，这位副部长再也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
12: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1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唐国强版的诸葛亮已经成为经典，可当初选角的时候，唐国强却差点被换掉，这是为什么呢？原本被推荐饰演周瑜的张光北，最后又为什么成了吕布？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9: 究竟王福林为什么会认定唐国强就能够胜任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第38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中是如何描写诸葛亮的。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身长八尺，面如冠玉，是形容诸葛亮身材魁梧，面容洁白如玉。就这外形来说呢，当时的唐国强是非常贴近小说当中描写的形象。而且贴上胡子，戴上假发，穿上古装的唐国强，哪里还是一个什么小生，活生生的就是老生。
6: 在拍摄诸葛亮借东风这场戏时，正值隆冬季节，气温在0度以下的太湖晨雾弥漫，湖面的风吹得5米高的旗帆哗哗作响。蔡小晴导演一声令下，唐国强身着单薄的道袍，散发仗剑，迈着八卦步，沿着石阶向祭坛上一步一步走来。
9: 就当唐国强向台阶上 踏出第一步的时候，现场围观的人不由得都发出惊呼：呀啊，这么冷的天，唐国强还要光脚演啊！蔡导一边点头称是，一边用手指着唐国强白净的双脚，心疼的大声对台下的剧组人员说：把道上的杂物统统清理干净，尤其是玻璃片、尖石子，多扫几遍。唐国强是光着脚丫走的。不碍事，不碍事。一旁的唐国强连忙打断导演的话，这会儿脚都已经僵了，什么都不觉得了。一连两天，潭顶的大风，足底的寒气，冻得他是直流鼻涕。当拍摄结束

0: 时候，他的双脚已经冻得是又红又肿。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唐国强成功塑造出一个羽扇纶巾、仙风道骨、智慧超群的一代名相，正是与奶油小生告别，还因此一举夺得第1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成为观众心目中无法超越的经典。
2: 三国演义角色众多，除了诸葛亮这么一个最具争议的角色之外，最难选的还要属周瑜这个角色。一天，导演组的沈好棒跑来问王扶林说，我这儿有个演员，我觉得他挺合适的，要不让他来试一试。沈好棒说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啊，张光北。您应该认出来了，他就是后来吕布的扮演者。推荐他演这个周瑜，怎么就变成了演吕布了呢？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虽然此时的张光北因出演《芙蓉镇》等电影已经是圈内比较有名的演员，但沈好棒是张光北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听到恩师让他去试戏，张光北爽快地答应了，但结果却并不理想，扮上了周瑜却让大家觉得更像赵云，但最终导演们的讨论结果竟是让他演三国第一猛将吕布。
2: 周瑜这个角色啊，一直没有最终确定，总导演王扶林呢头疼不已。这个时候呢，三国演义剧组的制片主任郝恒明又向王扶林推荐了一个人，洪宇宙。啊，我们来看看洪宇宙啊。洪宇宙身高1.82米，外形俊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因为在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扮演李顺，与郝恒明相识了。来到三国剧组呢，洪宇宙的第一志愿就是要演周瑜，但是总导演王扶林觉得洪宇宙这个眉宇之间呢，有那么一股子贵族之气，便给了他青年袁绍这么一个角色。
3: 我等兴兵讨贼，为国除害。
1: 虽然洪宇宙已经出演了袁绍，可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周瑜。没想到有一天洪宇宙去补袁绍的镜头，可化妆师按照导演王扶林的要求却给他画了个周瑜的妆，一出化妆室在场的人都鼓掌，觉得很符合周瑜的形象，导演组也一致点头称赞。就这样，洪宇宙如愿以偿拿下了周瑜这个梦寐以求的角色。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哪两位演员因为定妆造型太过相似险些撞脸了？唱昆曲出身的何晴是如何拿下小乔这个角色的？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惊险历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2: 如果说三国演义剧组当中周瑜的角色是最难产的，那么还有两个角色却由于定妆外形太过接近险些撞脸了。孙燕君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导演王扶林认为他英俊白皙有书卷气，很符合刘备的形象，但是化妆师刚把他的这个妆化好，却发现这个刘备怎么越看越眼熟呢？
1: 这天，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两人都化好妆，站在一块儿准备开机时，突然看见在场的人都在偷偷地议论什么。导演张忠义指着孙延军和唐国强说：“王导，您看，这不成哥俩吗？”王导眯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也笑了。
2: 原来呀，刘备的扮演者孙燕君呢和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都是1952年出生的，他们俩不仅年龄差不多，连这个肤色呀、体型啊，还有

0: 头饰、发饰都很接近、很相似，难怪大家觉得啊像哥俩。为此呢，王福林只好让化妆师把唐国强的妆啊给改一改，于是大家便看到了吊着眼睛的诸葛亮。刚才我们讲到《三国演义》最具争议、最难产以及险些撞脸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啊，《三国演义》是一部男人戏，因此呢，《三国演义》当中的女性每一次出场都会备受瞩目，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自然就是周瑜的妻子小乔。小乔不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女，而且作为周瑜的妻子，小乔啊还要时时刻刻体现出温柔、贤惠、通情明理的形象。为了能够找到饰演小乔的合适人选，王福林和导演组来来回回试了许多的女演员，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让所有的导演都满意。最后王福林想起了电影《红楼梦》当中好像有那么一个人挺合适的。
1: 王福林想起的这个人就是曾在《红楼梦》中饰演秦可卿的演员何晴。唱昆曲出身的何晴曾经就在戏台上扮演过小乔，听到让自己去饰演电视剧中的小乔，何晴欣然前往。可转念又想，自己去试戏之前一定有很多人都试过，那么多人都不合适，自己能成吗？结果没想到等他到剧组扮上妆一看，六位导演竟然一致相中，连戏都没让试，直接确定由何晴出演小乔了。
2: 是战还是降？
3: 我主雄居江东，以立三世，北有大江，南有阔土，上有贤君，下有名将，岂能向汉贼区区称臣？
0: 说起何晴呢，这位堪称内地第一古典美女的她，是唯一一位出演过中国四大名著《大满贯》的演员。她不仅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佳人小乔，也是八九电影版《红楼梦》当中连人秦可卿，她还是《西游记》当中的灵吉菩萨连连，也是《水浒传》当中的青楼名妓李师师。何晴以她靓丽清秀的古典美和温柔恬静的气质，出色地塑造了这么许多或贤淑可人、顾盼生辉，或温柔恬静、楚楚可人的经典荧幕形象。而在《三国演义》这部剧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就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
1: 陈红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她饰演的貂蝉在出场时轻轻接起纱幔的形象，不知倾倒了多少少年的心，妩媚的惊鸿一瞥，至今还被三国迷们津津乐道，难以忘怀。
4: 拜见将军。
5: 哎，不敢，不敢。
4: 将军，妾在深闺之中，久闻将军大名，如雷贯耳。因仰慕将军威名，特作此冠，了寄仰慕之心。
0: 其实，在剧中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女性角色，比如说赵月饰演的孙尚香，吕中扮演的董太后，还有郑天伟演绎的何太后。虽然露面不多，但是呢，都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在这部男人大戏里，还有一道最为独特的色彩，当属这部剧里边唯一的一位女导演蔡小晴。蔡小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她导演的作品在飞天奖和金鹰奖当中呢获奖无数，最有名的当属《蹉跎岁月》。
1: 蔡小晴是王福林手下一员大将，五个导演组中他导演的篇幅最长，包括《群雄逐鹿》中从开始到吕布杀死董卓的部分和整个赤壁之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挥千军万马拍摄了剧中最宏大的场面——火烧赤壁，足见其巾帼英雄的气度和场面调度的水平。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剧组在三国古战场遗址实地考察，最终怎样完成了火烧赤壁的搭景？五位导演分头拍摄，总导演王福林如何运筹帷幄，统揽大局？剧中很多经典镜头在拍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险象环生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8: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9: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0: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8: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12: 做好中国人。
1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3: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3: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
3: 了。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0: 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差不多20年前，一部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电视剧播出，一时间呢，那个乖萌逗趣又睿智的纪晓岚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电视剧一连推了4部，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才子。他学识渊博，机智过人，会说段子，会讲故事，无论是夸人还是怼人，都能自带一种文化人的幽默。正是这样有趣的灵魂，让他成为无论朝堂还是民间都喜爱的一等人物。那我们今天先说说纪晓岚，号称河间才子的纪先生。要说纪晓岚能从一个平凡的科举士子到官至太子少保，一路的蜕变其实都离不开父亲纪荣叔的家教失传。从为人到处官，不入浊流，父亲的教诲伴随了纪晓岚的终生。所以说一个人的视野和格局，他基本是来源于小时候的。1724年，雍正统治的河间府崔庄，当地的富户纪家住在朝南开的大宅子里，院内小巷曲折，好几处四合院毗连坐落，又有几座小楼耸立其间，被称为九门九冠巷。那这一年的6月，纪晓岚出生在了这里。他是父亲纪荣叔和第3位纪佩夫人所生的儿子，因此呢，纪晓岚往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纪晴胡，比他大19岁。过去的那些大户人家是讲究嫡庶之分的，兄弟姐妹也有亲疏远近，但是在纪家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并不如此。纪荣叔曾说，世情万变，治家者平心处之可以。平心是什么呢？平心就像是把一碗水端平，把一颗心摆正。之前纪晴胡一直都是独子，但是他性格纯实淡静，正是不纵容不溺爱的家教使然。后来幼小懵懂的纪晓岚总爱跟着大哥一块玩，而对于纪晴胡来说，年龄不是差距，谁叫你是弟弟呢？有了大哥的提携和保护，纪晓岚的童年很快乐，直到7、8岁，他才知道原来两人是异母兄弟。但这点血缘间隙早已经在那么多年的亲密相处间化解无形了。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让纪晓岚在一个充满友爱的环境里长大，让他的天性得以不被禁锢和压抑，才气天赋也一点点地展露出来。
2: 上学时期的纪晓岚除了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之外，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十分的顽皮，对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有着痴迷的喜爱。一日，他将爱不释手的家养的麻雀带到了学堂，但是走到学堂门前，他思索道，如果我把它带入学堂里面，先生肯定是要骂我的，但是送回家吧又不舍得，怎么办呢？于是他便灵机一动，将麻雀塞到了学堂的墙洞里，并用砖块将洞口堵住，这样就一举两得了。于是他屁颠屁颠的进了学堂，但是洞里缺氧呀，很快麻雀就窒息死亡了。当纪晓岚放学见此状后，甚是伤心。当他处理麻雀尸体的时候，猛然发现墙上写着一句话，细雨家禽砖后死。本就心情郁闷的纪晓岚见此嘲笑后更是大怒，他知道这是先生在挖苦自己，于是便挥笔写下粗毛野兽石先生。第二日，当先生看到墙上回复的下联时，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自己姓氏为石，他知道这一定是纪晓岚做的，于是便将纪晓岚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目无尊长，不学无术。虽然是晚辈，但纪晓岚也不甘示弱，我这不正是活学活用吗？你看我的下联与你的上联对得多工整，细对粗，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砖对石，先对后，生对死。先生听后竟然一时语塞，找不到反驳的话语， 双颊憋得通红，遇到这样天资聪颖又调皮捣蛋的学生，左先生的不知是该喜还是该乐。
1: 纪晓岚到底有多么调皮呢？在一本书《随园诗话》当中，曾经就有批语说，纪晓岚少年纨绔，无恶不作，常考四等，为乃父所逐出。那会儿纪晓岚21岁，还享受着朝廷补贴的生活费用，可是呢，在后来的例行院试当中，他考了一个四等，重重的摔了个跟头。究其原因，纪晓岚自己也承认是余少好嘲弄，他常常以戏弄别人为乐，同学老师乃至邻里和尚都没逃过。面对这个自小聪明但又调皮守不住心的儿子，作为父亲的纪荣书心里非常清楚，跟他硬讲道理的效果约等于零，所以呢，他选择先说一个故事。有一天，纪荣书在自己家门口跟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交谈了起来，随即便喊了纪晓岚，叫他给这人行礼。纪晓岚看见这个人落魄得像个乞丐一样，自然有些奇怪，也不情愿。纪荣书却跟他说，在前朝末年四处闹兵乱，你的曾祖那会儿才11岁，不幸流落在乱军之中，多亏了这位兄台的曾祖父搭救，才得以生存下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他家的音信了，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人。随后纪晓岚便见父亲把这人留下，并为他妥善安排了生计。纪荣书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藏着做人需懂得知恩的道理的，他让纪晓岚明白，老师是传道解惑，朋友有同窗之谊，有时候为了自己开心而伤害那些对你好的人，那往后当你需要帮助时，还会有人真心对你吗？在那之后，纪晓岚果然收敛了心性，认真积蓄学历，迎接3年后的秋闱。1747年，纪晓岚中举，被定为第1名解元。按例乡试考中的举人，第2年可以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纪晓岚踌躇满志地跨进贡院，可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是，乡试拔得头筹的才子竟然名落孙山。面对灰心丧气的儿子，纪荣书平心静气地说，你还记得为父跟你说过的话，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知道什么？纪晓岚答，子弟读书之余，亦当是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纪荣书点了点头，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明崇祯15年，河间兵乱，当时大家都准备出城避难，你两位曾伯祖在门口收拾行李时，忽然听到邻居一老人指着门神说，如果今天有像唐朝这两位尉迟敬德和秦琼那样的武将，也不至于国家败落到这种地步。你两位曾伯祖是年轻秀才，听了话便跟人争辩说，这门神是神徒和玉垒。那老人不服气，回屋找出《西游记》做证据，你两位曾伯祖自是读书多，说《西游记》是末流小说，不足为凭。于是进屋翻检出东方朔的《神异记》，继续跟老人辩论。本来天色已经很晚，他们又翻书又争论，一来二去城门关闭，第二天想再走，却已经兵临城下，丢了性命。纪荣书告诉儿子，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是叫你把自己困在里面。科举不中可以再考，但如果人不懂得从困境中走出，晓得再多道理也过不好这一生。沉淀下来的纪晓岚不再纠结于过去的失败，而是在求学的过程中享受乐趣，结识同道好友，并且在6年后的科举中名列2甲第4名，进入翰林院。身为父亲的纪荣书遇事从不先指责，而是用一个个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你走过的路别人都走过，当你知道结局时，又该如何做出改变。 其实教育从来都不是以自我的方式去给予孩子，而是要以孩子所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想这一点我们现代做父母的是不是也应该多加思考呢？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接着讲河间才子纪晓岚的故事。那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让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哑口无言的话，那一定就是他的老爹纪荣书。1763年，纪晓岚到福州考试院上任，从一名考生成了一名考官。试院里有两棵充满灵气的唐朝古树，当地的官员说，考试前考官都要拜一拜，传说他们是朱衣人，在阅卷的时候，但凡他们点头，那卷子定被取中。纪晓岚回想起年少的时候，老师李若龙曾经8次会试都没考中，就感慨地说，考试场上

0: 其实并不公平，一个人是穷是达都是命。当他对父亲谈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却遭到了一顿痛批。父亲说，若龙是应举的世子，发发牢骚就罢了，而你身为主考官，听信这种宿命之说来搪塞考生，是大不应该。从那以后，对于试卷的批改和取舍，纪晓岚是慎之又慎。他本身便是靠科举入仕，深知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所以对有才的考生更是爱惜，哪怕是落地的士子，都会在他们的卷子中认真做出批语和勉励，以至于这些落榜的书生再考高中的时候，都会登门拜谢，执弟子之礼。
1: 从1759年这一年呢，也就是说纪晓岚35岁这一年到纪晓岚去世，前后主持了省级的、地级的、全国级的各种考试10多次之多，没有人敢跟纪晓岚比，说我主持的考试比你还多。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臣他的学生他的门生比纪晓岚多。日后纪晓岚的名声能火起来，比刘墉啊，比阿桂啊都能够火，他的门生太多了。
2: 狗屁文章，写这种文章该打屁股不中。这篇文章倒写得不错，可惜这一笔臭字儿不中。
3: 大人，府衙的人送来请帖，请您今日去赴宴。
2: 赴宴不去啊？对了，你替我谢谢吴大人，就说我不能去，这里头啊说不定就有国之栋梁，咱们可不能马虎啊。哎，去回来吧。
0: 在纪晓岚做官的那些年，深受父亲纪荣书的影响，他能以清廉正直贯穿一生。应该说纪晓岚一生的经历都聚于《四库全书》提要，他最突出的功绩就是另修了《四库全书》，而等到晚年，他写了一本杂记叫《阅微草堂笔记》。在这本书里呢，他用了1200多个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以笔记的形式，以那种质朴简淡的文风，编写成了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鲁迅曾经说过，纪晓岚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正是这样一个有魄力的人，也和他父亲一样，把道理都藏在了这些后来人爱听的故事里，一直讲到了82岁。如果说历史是浩瀚长夜，那总会有人化作星辰和灯塔，他们来过，并有智慧的闪光穿过时空，和我们现代的人们相遇，说上一句：“你好，在下纪晓岚。”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对待感情，狮子座的女人是浪漫单纯却又义无反顾的，也因为这样，王菲很容易在感情方面受伤。就像被人们所熟知的她与窦唯曾经是那么相爱的一对，在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却惨淡分手。我们不禁要问，王菲的感情故事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当年从内地刚去香港发展的王菲认识了窦唯，窦唯与王菲就像是伯牙与子期，在音乐上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两人从相知到相爱。虽然说不上非常顺利，但也算是跌跌撞撞有了结果。1996年，在香港如日中天的王菲突然失踪数月，媒体几经追查才发现她已秘密到北京待产，并已经与窦唯登记结婚。当时

鼓的身影。王菲无疑是爱窦唯的，可这并不代表，有人说窦唯同样激发了王菲的音乐生命，这话有相当的可信度。1993年，王菲推出了经典唱片《执迷不悔》，当时王菲和窦唯的感情不被人看好，王菲更是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她用心写了这首歌，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演绎，使她成为当年的十大金曲之一。这首歌就是王菲敢爱敢恨，为爱无怨无悔的内心真实写照。这一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

0: 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1000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住了10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18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3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构

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诵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了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远影是孤帆的远影，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了。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站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首送别正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0: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 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2: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寄住乡愁。寄住乡愁其实就是寄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他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他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0: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镜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终不传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今夕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

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尤克里林曾红极上世纪90年代，他们默契合作5年，以清新动人的曲风和歌词感动了当时的许多年轻人。林志炫的华美高音，李季的沙哑嗓音，一弹一唱的默契配合，让我们和尤克里林一起畅游浪漫回忆。1983年，17岁的李季和林志炫就读于专门培养专业的工程师的明星工专。李季在校时期以积累音乐和人生感受为主，他与室友组成的乐队主要是翻唱国外乐团的歌。林志炫则接受音乐老师杨春华专业的美声音乐培训，在假声男高音上的天赋已经出现端倪。机缘巧合之下，林志炫成为了李季乐团的主唱。有了林志炫的加入，他们开始在台湾的各种歌唱比赛里崭露头角。在1988年到1990年之间，李季和林志炫以吉他加主唱的双人组合形式，连续3年参加了木船民歌餐厅比赛。在这3年间，李季开始陆续进行创作，诞生了3首奠定了未来优客风格的歌曲 ，Just for You、认错以及流星。1991年10月，林志炫和李季以优客李林为名加盟了点将唱片，发行首张专辑《认错》。书生气十足的林志炫嗓音自然清爽，而小眼睛的李季会偶尔唱出一两声，从他的谱曲中你就可以领略到那挡不住的才气。这张专辑也以超过100万张的销量成为台湾年度销售最佳专辑之一。优客李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这类市场上少见的城市民歌曲风洗涤了都市人的心灵。他们的一系列歌曲以清新动人的曲风和歌词，给70、80年代的人留下了众多回忆。在许多年以后，再度听见优客李林，却还是会被他们的音乐所感动。我想，是因为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优客年代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

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慕容垂啊，嘴巴馋了，带着手下的人到邺城外的华林园打猎，就架起火堆吃烧烤，吃得正高兴呢，突然遭到前秦大军的偷袭，万箭齐发呀，把个慕容垂困到了一所房子里面，这眼瞅着性命难保。可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突然有一支军队从背后袭来，打得前秦军队是四处逃窜。那么这是哪儿来的队伍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慕容垂外出打猎，天黑了还没回来，他的儿子慕容龙啊坐立不安，心都揪起来了，怎么这么晚了都不回来呢？忽然间听到邺城东面的华林园里喊声震天，他就猛拍了一下大腿，哎，坏了，出事了，连忙就带着骑兵赶来救驾。上阵还得父子兵啊，爷儿俩拼死拼活终于打退了秦军。慕容垂命大，躲过了这一劫，可紧接着又遇到麻烦了。什么麻烦呢？原来啊，慕容垂在河南的时候曾经跟这个翟斌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签了一份合同，他们结了同盟，说好了一起打天下。如今大敌当前，翟斌呢仗着自己打仗有功，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慕容垂提过分的要求，再加上这邺城呢久攻不下，翟斌就有了叛变的心思。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对他老爸说，说翟斌看来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得把他杀了。慕容垂摇摇头说，我跟人家有约定在先，现在如果杀人，其他的将领就会认为我心眼小，容不得人，所以啊不能杀。不过如果他要真的是赖狗周不上墙，叛乱闹事，那再杀他也不迟。这就是政治家的谋略，你只管小打小闹，别让我揪住你的大事，到时候准保让你死得更快。打从这儿之后，慕容垂啊对翟斌就更加客气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翟斌胆儿很大，直接就找慕容垂要官。要什么呀？要尚书令。慕容垂笑着说，尚书令这个衙门咱们不是还没有创建吗？你别急，等攻下了邺城绝对不亏待你。翟斌听了，这脸夸大一下子就撂下来，墙头草两边倒，他觉得在慕容垂这儿捞不到什么好处，干脆就投奔了富丕，暗地里呢给富丕递了话，又派人掘堤放水，帮着这富丕解除了邺城被淹的危险。翟斌以为自己摸着黑唱戏没人看，哪里想到这戏台子底下早坐满了观众。这时候啊，慕容垂对他的儿子就说了，我们可以出手了。慕容垂儿子们早就摸到霍霍，单等着慕容垂发话。慕容垂话音一落，他们立刻带兵就杀了这个翟斌。不过呢，翟斌的侄子翟真就成了漏网之鱼，他连夜逃往邯郸，半路上设下埋伏，然后呢打败了慕容垂的追兵，继续往北逃，一口气就跑到了中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保定的定州。
2: 翟斌死，伏丕少了个帮手，就被困在邺城。这眼瞅着粮仓啊都要见底儿了，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伏丕呀是仰天长叹，这次啊我恐怕真的要死在这儿了。被逼到绝路上的伏丕到底能不能保住一条命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他自己也没想到。
3: 慕容垂呢突然发了善心，他说，念在当年他老爸苻坚对我有救命之恩，干脆啊给他留一条活路吧。就这样，慕容垂撤了兵，复辟死里逃生，一时间没回过神来，正拍着胸脯直喘气呢，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带着粮草 又杀回了邺城。这傅丕一看，坏了，原来敌人又来了，连忙向东晋王朝去求援。这回东晋王朝还挺仗义，派了20000多人马，带着20000斗米就来救这傅丕。傅丕搬来了救兵，邺城更是攻不下来了。慕容垂啊，就决定在中山郡，也就是现在的定州建立都城。他的侄子慕容温就驻扎在了定州，派人呢就给他叔叔开始建造宫殿。定州这边忙着建宫殿，邺城那边打得不可开交。东晋的朝廷跟傅丕是里应外合，打得慕容垂呢连连向北撤退。慕容垂撤到了邯郸广宗北面的五桥泽，故意把粮草武器都落在后边。傅丕一看这么多粮食，两眼就发光啊，连忙派兵赶紧去抢。这时候慕容垂的军队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傅丕的军队呢根本就没有防备，节节败退，然后又狼狈地逃回了邺城。就这样，这后燕前秦两军是常年打仗，老百姓没法种地，幽州冀州这两个州就开始闹饥荒，粮草跟不上，后燕的军队当中很多人就饿死了。情急之下，慕容垂想了一个损招，禁止农民养蚕，要把那桑葚当成军粮吃。慕容垂一心想着要当一个好皇帝，后来呢他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得民心的缺德事，也为他后燕的灭亡埋下了祸患。
2: 攻破行唐，慕容垂如何埋下祸患？揭竿而起，清河郡怎样发动叛乱？
3: 咱们前面说过，这河南的翟斌呢，背叛了慕容垂，被杀了。翟斌的侄子翟真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带着他的军队就逃到了定州，却成了自己人的刀下鬼。这支农民武装的指挥棒又传到了翟真的堂弟翟成那里，他带着他的部队驻扎在石家庄附近的行唐县。到了公元385年的五月，慕容垂率兵来到了常山，也就是石家庄正定这一带。他听到这个消息呢，就派人去攻打这行唐县，站在高处喊说，弟兄们，攻下行唐，抢到粮食就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饱饭了。闹了几年的饥荒，大家这肚子里啊没一点存货，一听这话，个个都两眼放光，是摩拳擦掌，眼睛都红了。驻守行唐的士兵们一看，这回坏了，这城池怕是守不住了，干脆他们呢杀了那个翟成，大家一起投降了。都说呢交枪不杀，这些人都投降了，按理说应该放他们一条生路，可是没有想到啊，这慕容垂他居然下令屠城，还挖了一个大坑，把翟成的手下全都给活埋了。这事儿干得太绝了，也为后燕的灭亡留下了一个大祸根。过了3个月，前秦的皇帝苻坚死了，他的儿子傅丕离开了邺城，就到长安去当皇帝了。傅丕一走呢，慕容垂的军队立刻就占领了邺城。又过了4个月，慕容垂定都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这里就成了后燕的都城。第二年，慕容垂自立为皇帝，改了年号，立慕容宝为太子，慕容家的其他人也都封官进爵。可是呢，好景不长，慕容垂之前在行唐屠城的这点缺德事实在是太招人恨，河北有不少的官员都不服，于是这就开始叛乱。这一年的10月，一个叫吴申的宦官在邢台的清河发起了叛乱，杀了这后燕委任的清河太守。紧接着沧州一带又发生了叛乱，这慕容垂一看，好啊，你们这些鼠辈都胆敢造反，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们就不知道我慕容垂的厉害。于是他就展开大阅兵，搞军事演习吓唬人，接着呢花了5年的时间，陆续的消灭了河北的这些叛军，收复了清河、渤海等郡，然后征服了北方的贺兰部。这还不够，他又一鼓作气杀到了河南，把占据的那些丁陵人都打跑了。收拾完丁陵人，慕容垂又向西进攻，灭掉了西燕，后燕呢就成了北方第一大国。 但是慕容垂在南征北战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两个致命的隐患，一个是内部的隐患，那就是他们慕容家族的劣根性，好内斗啊，经常是窝里反；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患，那又是什么呢？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3: 这个外患，那就是北魏的拓跋圭。拓跋圭谁啊？他是居住在阴山山脉鲜卑河南部的首领，也就是后来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起初呢，对后燕啊是俯首称臣，还借用过后燕的兵力，消灭了草原上其他的敌对势力。再后来呢，拓跋圭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他就准备啊要给后燕叫板了。拓跋圭先派自己的堂弟拓跋仪到定州去打探消息。慕容垂呢接见拓跋仪的时候，板着个驴脸质问：“魏王为什么不亲自来呢？”拓跋仪不着急不着慌地回答说：“我们拓跋氏一直是住在北方，当年先王被晋朝的皇帝封为代王，跟你们家祖宗呢共事一朝，彼此也算都是兄弟。现在我是奉命出使，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吧。”慕容垂又问：“朕兵强马壮，威加四海，你们魏王竟敢不来见朕，这不是失礼又是什么呢？”拓跋仪摇着头说：“燕国如果不培养你们自己的德行，只靠武力称霸天下的话，就轮不到我这个使臣来说话了。”拓跋仪这番话说得很得体，挑不出毛病。慕容垂呢拿他没办法，虽然心里很气，但是只好把他放回去。回去以后，这拓跋仪就对拓跋圭说：“燕国皇帝岁数大了，太子的势力比较弱，而范阳王慕容德这个人很自负，将来肯定不会安心辅佐这太子。只要这慕容垂一死，燕国是必定大乱，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拓跋圭一听这话在理儿，点点头就答应了，暂时按兵不动。可是后来啊，又发生了一件事，差点把这个拓跋圭肺都气炸了。那什么事呢？原来啊，这拓跋圭派他的弟弟拓跋孤出使燕国，这时候呢，慕容垂已经不理国事了，一帮子慕容子弟傲慢至极，硬是把这拓跋孤给扣住了，非要北魏给他们进贡上等的宝马。这回拓跋圭可气坏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不伺候了。”就这么着撕破了脸皮，就跟这后燕彻底断交。

0: 慕容垂身子不好，不想出兵打仗，可架不住儿子侄子是一个劲儿的撺掇呀。终于在公元395年的五月，派出10万大军去攻打拓跋圭。得看这架势啊，慕容垂是要想一举消灭北魏。那么这一仗，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
1: 拓跋圭和后燕打了10多年的交道，对他是了如指掌。他早早的就想好了对策。当慕容宝的军队开到了五原，也就是现在啊内蒙古包头这一带，拓跋圭派人在半路上把后燕的那些个信使全都给他截住。这么一来，连续好几个月，这慕容宝得不到他老爸的消息，心里可就没底了。老爸带兵出征的时候身体就不怎么样，该不会有什么状况吧？就在这时候，拓跋圭啊把燕国的使者带过来，让他们对着慕容宝喊话：慕容宝，你老爸已经死了，你还不回去给你老爸办丧事啊？这一喊，慕容宝的脸色立马就白了。要知道慕容垂那可是后燕的顶梁柱、主心骨，他要是死了，那岂不叫天下大乱？不光这慕容宝心惊胆战，那后燕的士兵们也都军心动摇。不过呢，慕容宝虽然担心，但是他还没有撤退的意思，跟拓跋圭的魏军又僵持了一个多月。到了10月底啊，这五原地区已经是冰天雪地，嗖嗖的北风像小刀子一样的凉。慕容宝一看黄河水还没有结冰，就下令烧掉了渡船，开始撤军。他觉得北魏的军队没有足够的船只，他就追不上我们。可是没有想到，慕容宝撤退的第8天，天气突变，黄河水迅速结冰，拓跋圭连夜带着20000精兵以最快的速度踏冰过河，就追了上来。这慕容宝的军队呢来到了深河碑，也就是内蒙古凉城的岱海这一带。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还刮起了大风，将士们呢人心惶惶。慕容宝的手下提议说，狂风暴孽，这可能是敌人来袭的征兆，我们呢应该做好准备。慕容宝以为他们已经把魏军远远地甩到了后面，所以没当回事。可是他没想到啊，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拓跋圭就带着魏军追了上来，吓得这燕军纷纷跳入水中，有的淹死了，有的被马就踩死了，死了上万人，剩下的4-5万人崩溃了。行了，咱们也别打了，干脆乖乖投降吧。大批的人马都投降了，只有慕容宝、慕容农、慕容林、慕容德等这些人骑着快马就逃了出来，拓跋圭大获全胜。
0: 心狠手辣，拓跋圭为何活埋燕国士兵？怨恨难平，慕容垂缘何亲自带兵出征？
1: 打了胜仗之后，拓跋圭从燕军的俘虏当中挑了一些可用之才，就留在了北魏，准备把他们送回去，趁机来招揽中原的人心。可是他的手下这人叫王建，给他说，燕国强大，这次攻打我们已经耗尽了他全国所有的兵力，这一次我们侥幸取胜，千万不能心慈手软啊，一定要把这些投降的士兵全部给我杀掉，这样的话呢，燕国没了士兵，我们打败他们就易如反掌。拓跋圭听了这话叹了口气说，这样的话岂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吗？可是手下的人都认为这王建说的有道理，拓跋圭没办法了，于是一摆手就把这4-5万后燕的士兵全部活埋，那叫一个凄凉啊。话说慕容宝惨败而归，逃回了定州之后，他咽不下这口气，就向他父亲请求再次攻打北魏。旁边慕容德还煽风点火，如果不打败他们，恐怕后患无穷。70多岁的慕容垂这回决定亲自出征。第二年的3月，他带着精兵强将秘密出发，凿开了太行山道，派慕容农和慕容龙充当先锋，出其不意地突袭北魏的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杀了拓跋圭的弟弟拓跋乾， 拓跋圭听说亲弟弟阵亡，那脸色都变了，带着兵马就退回了阴山。慕容垂来到了昔日的战场深河碑，这里埋葬了40000后燕的士兵啊。这个万人坑的泥土还没有完全被风吹干，可是那些生龙活虎的士兵们早已经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尸骨，无数冤魂仿佛在山间飘荡。燕军设下了祭坛，死难将士的亲人们放声痛哭，响彻山谷。白发苍苍的慕容垂看着这悲惨的一幕，心中痛苦不已，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就在这深河北前面倒了下来。慕容垂病情越来越重，没法继续打仗了，只好全部撤回去。他们刚刚退到了河北的怀来，一代枭雄慕容垂就病逝了，终年71岁。申喝碑的哭声也和慕容垂的名字一起流传下来，这正是燕为争雄拼征战，折戟沉沙再无缘，一代枭雄悲愤世，后燕败局谁能挽。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3: Berlin.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7: 1992年，中央电视台在春晚过后的凌晨连续播放了6集《三国演义》，让老百姓们先看看，过过瘾。可没想到的是，这个深夜时段播放的节目收视率竟然直逼春晚。2年之后的1994年，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终于登上荧幕。电视剧一播出，立刻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三国热潮。那么在物资不充裕、科技不发达的当时，这部鸿篇巨制是怎么完成的？5位导演分头拍摄，哪些镜头拍摄过程险象环生？《三国演义》是部男人剧，其中出场的女性角色又有怎样的亮眼表现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8: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讲述的是三国时代魏蜀三国的兴亡史，因此要将120回的章回体小说拍成电视剧。您想想，这个难度和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物资不充裕、科技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如此恢宏巨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今天呢，我就接着和您聊一聊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9: 其实从4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被搬上电视荧幕后，中央电视台便有了拍摄《三国演义》的想法。但由于这部古典名著篇幅长、人物多、时代跨度大、战争场面拍摄难度高，直到1989年7月才最终确定拍摄计划，并安排王扶林担任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总导演。1990年8月，王扶林决定成立编剧组，确定了改编方向，充分尊重原作《三国演义》，同时参考《三国志》中有价值的史料，把120回的章回小说改编成80集的剧本。数以起稿后，1991年12月30日，电视剧《三国演义》80集的剧本最终敲定。
8: 就在《三国演义》编剧组紧张创作剧本的时候，挑选演员的工作呢也在同步进行当中。从1990年8月中旬开始，导演组走访了北影、八一厂、北京人艺等等单位，40天的时间面试了差不多有300多演员，初步确定了第一批的是78人。此后呢，挑选演员的工作一直进行了8个多月，直到1991年5月才全部结束。
9: 演员基本确定后，1991年7月，剧组在北京丰台路口招待所举办了演员学习班，由6位专家分别为演员授课，内容包括三国的时代背景、汉代礼仪、汉代风俗、古代战争与阵法、古典名著的改编等。
10: 每天清晨起床练马，回来以后就跟部队似的，洗完脸、吃完早点，开始练胯，就是板砖，板砖俯卧撑，就是这个。完了以后，开始学习，组织学习，请专家来讲《三国演义》，就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讲。你不要仅仅明白你这一个吕布，你是把整个《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全部吃透了。
8: 在剧组挑选演员、培训演员的同时，导演王扶林呢，也没闲着啊。

0: 正在全国寻找合适的外景拍摄地。由于《三国演义》故事大多发生在咱们湖北，因此呢，王扶林导演专程对湖北的荆州、宜昌、赤壁等等这样一些三国时期的古战场遗址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最初，王扶林准备将拍摄地点呢定在湖北省的赤壁市，但是经过考察以后发现呢，赤壁的江边呢没有足够的位置来布置众多的水寨和汉寨，同时这个地方江流湍急，更不利于驻船拍摄，因此王扶林决定重新来搭建外景基地。
1: 三国演义总投资1.7亿元人民币，其中近1亿元用来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外景拍摄基地。剧组在河北涿州耗资4000万元，搭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摄影棚，每个棚的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江苏无锡耗资约2000万元，搭建了仿汉代建筑群三国城。另外在耗资3000万元，在涿州搭建了汉城墙、街道、铜雀台，这些仿汉代建筑群直到今天仍在造福各影视剧组。
0: 拍摄的场地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拍摄工作。总导演王扶林呢，根据剧本将《三国演义》全剧啊分成了群雄逐鹿、赤壁之战、三足鼎立、南征北战、三分归晋这五大部分，分别由蔡小琴、张少林、孙光明、张中一、沈好放等五位导演来负责具体的拍摄工作。总导演王扶林呢啊运筹帷幄，统领全局，把握全片的拍摄基调和统一五大部分的总体风格。我这里呢有一份当时王扶林导演提出的关于《三国演义》的拍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场面，骑步兵不得超过1000人，马200匹，而中型场面，骑步兵在600人，马100匹左右，可以用移动跟拍千军万马厮杀，用特技表现混战，创造以一当时的艺术效果。《三国演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剧，因而在拍摄过程当中呢，用好推拉、摇移、跟等运动镜头，对全剧的成功非常关键。
2: 总体构思是我写的，总演员是我定的，服装总设计就是我们在一起定的，布景都是我们一起定的，至于是镜头的拍法上，你可以各显神通。总体上他不会走的，走样子的。另外你们拍的素材我还不断的在看呢，不行的我退给你再拍。我既发挥你的特长，同时我又控制住你啊，你又不能随便拍啊。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关羽差点毁容，张飞瞪了3年眼，刘备哭红了眼，桃园三兄弟戏外成了难兄难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要说《三国演义》的拍摄，很多人都会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苦。先不说拍摄过程当中的苦和累，单就说这个角色的扮相就够好多人受的了。咱们来看看剧中的美髯公关羽啊，您看看，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身着一身青衣，乌黑的长髯迎风吹起，真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更是众多观众心目当中最完美的关公形象。然而关羽的扮演者陆树明确说，扮演关羽几乎让他毁了容。
1: 要说扮演关羽最重要的就是那对炯炯有神的丹凤眼，为了体现这个特色，化妆师决定设计一个吊眼妆，吊眼又称上斜眼， 外侧眼角高于内侧眼角，显得灵敏机智，目光锐利。然而由于当时的化妆技术还不太成熟，化妆师们便想了一个办法，将两根纱条用白颜色的乳胶牢牢地粘在陆树铭的皮肤上，再在脑后打结固定，
5: 把它融化撕掉，就是慢慢撕下来。撕下来以后呢，这就破了，就起泡，泡两边都烂，又有两个痕迹，就是四方块的痕迹，如果有特写都能看见。三国演义已经有毁容了。
0: 与关公扮演者陆树铭说的毁容相比呢，饰演张飞的李进飞却说啊，他为了演好张飞，可是瞪了三年的眼睛。书中说这个张飞呢，抱头还眼，燕汉虎须，是刘备麾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剧中李进飞扮演的张飞横毛瞪眼，大声怒喝啊，将一个猛张飞演绎的是出神入化。演完《三国演义》呢，李进飞说他把眼睛瞪了三年都快闭不上了哈。要说这桃园三结义，关公是差点毁容，张飞是瞪眼三年，大哥刘备的扮演者孙彦军也不容易。都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为了忠于原著，拍戏的时候啊，孙彦军没用眼药水，而是真哭了三年。《三国演义》中呢，很多人都会对长坂坡那场戏印象深刻。常山赵子龙在曹操的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锐不可当。在拍摄时，赵云的扮演者张山也确实是在玩命的演出。
6: 用唐国强的话说，我弟弟胆儿大点，是我就敢玩命啊。有一个长坂坡那个栽马坑的戏呢，这边就挖坑，挖了一个5米×5米的方坑，你知道吧？挖完了以后，铺上那个草什么的，把上撒上土，准备开始，我就骑着马就过去呢。一头栽下去，鼻子磕的，你知道吗？头盔砸在这儿，肿成那样，你知道吗？底下整个差点残废了，你知道吗？他们就乐我呢，那会儿胆儿特别大，我这儿还留着疤呢，都当时拍那个三国时候留下来的。
0: 正是演员们不畏艰险，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的战争戏才令观众们大呼过瘾。其实，在拍摄中，不仅武戏很难拍，其实啊，文戏拍起来也不轻松，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更难。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赤壁之战前夜，曹操在江边大宴文武横槊赋诗时写下的诗句。为了展示那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的英雄气概，这场文戏拍摄时场面宏大，仅仅这群众演员就动用了几千人。
7: 因为拍横槊赋诗的时候是在最冷的时候，春节之前，在这个太湖的湖面上啊，这个几千人群众演员，无锡没有北京那么冷是吧，但是也有零下三四度的样子啊，都是通宵的拍。等到第二天再来，一共拍了几天几夜嘛，到第二天夜里来拍的时候，好在不是同期声，因为什么，我就听到一片咳嗽声。
1: 当时为了拍好《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巨片，仅动用群众演员一下就达到了40余万人次。拍摄官渡之战一场戏，动用了解放军一个师的兵力。而在拍摄火烧赤壁时，剧组不仅动用真火，甚至调动了9台摄像机、72艘船只和1架直升机，3000多名群众演员参与拍摄，分别从水陆空3个方向同时拍摄。这场大火还烧掉50多车木柴、20多吨汽油柴油。
0: 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拍摄条件的限制，许多镜头呢都是真实的拍摄完成，根本就没有什么后期的电脑特技合成，因此很多场景道具都只能是真枪真刀的去实现。但是有一件东西却例外，三国演义中的武将啊都身披铠甲， 如果全部都用金属制作，不仅太重太沉，而且这个成本呢、啊

怎样才能够既真实又经济呢？最后剧组想出了在塑料当中兑入颜料压成甲片的这样一个办法，取得了很好的实拍效果。

0: 1994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在播放完春节联欢晚会后，紧接着就连续播放了三集《三国演义》，这是中国第一部在深夜首播的电视剧。本应没多少人会看到，但在第二天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吃惊，《三国演义》的收视直逼春晚，这一下可让王福林悬着的心落了地。接下来摆在王福林面前的就是如何才能将这部大投资大制作众人合力拍摄的电视剧统一风格。
1: 在所有拍摄完成后，王福林亲自操刀，将80集的剧本最终剪辑成了84集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剧《三国演义》所营造的豪放悲壮的历史氛围，与东汉三国时代的美学风貌互为融合，极具渗透力的文化信息，以及那份浑然天成的大气磅礴，使人叹为观止。特别是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典雅大气，有着历史的厚重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可最初，杨洪基差点和这首歌失之交臂，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初与他共同竞争演唱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如今的业界大腕，这个大腕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风逝水，歌词典雅大气，既有捍卫乐府五言诗的风韵，也有人生哲理的况味，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如今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由中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他浑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古韵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当初与他共同竞争演唱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如今的业界大腕，而杨洪基当时也差点与这首歌失之交臂。
1: 杨洪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著名的歌唱家，在接到三国演艺剧组试歌的邀请的时候呢，他已经52岁了，但是却似乎没有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因此呢，接到邀请，杨洪基非常高兴。可是当他拿到曲谱翻到最后面一看，哎呦，杨洪基这心呢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原来参加试录的还有好多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歌唱家，自己呢只是参选的其中之一。后来轮到他正式录歌的时候，又因为当天嗓子不太好，原本一个高音的部分被唱成了低音了。这一下子杨洪基觉得自己肯定是没戏了。
0: 就在杨洪基已经对这件事情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突然接到剧组的电话，说选出了2个人，希望他能再来录一遍。与杨洪基竞争的歌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欢。那个时候刘欢也正需要演唱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奠定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但经过古建芬和王福林商议，

0: 最终还是把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这首歌给了杨洪基。
1: 1994年10月23号，完整版的《三国演义》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的荧屏。据统计，《三国演义》首播的时候，在全国的收视率高达46.7%，这就意味着有近5亿观众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这部代表着民族文化精华的电视剧。一时间，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都掀起了一阵三国文化热。
0: 随后，《三国演义》剧组的主创人员受邀到泰国进行宣传，不仅享受国宾级待遇，还受到众多老华侨的热烈追捧。
2: 有一个老华侨见了我们之后，给我们下跪啊！我们感到很震惊。他说：“你不知道以前呢，我们这个看了很多中国的片子，都是打打杀杀。”人家说你们中国人没文化。他说你看我们三国，我们老祖宗以前1700多年前那战术的运用，那智慧，他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1: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切艰辛和付出成就了今天的经典。虽然现在呢，我们看来这部《三国演义》的制作水平略显粗糙，但是刘关张那感动人心的兄弟情谊，诸葛亮那忧国忧民的拳拳赤诚，还有那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曹操，这些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在观众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一部永世留存的经典。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94年，四大古典名著最后一部《水浒传》确定拍摄计划，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全新改编有哪些突破之处？角色造型特别设计，国画艺术家怎样开动脑筋？耗时3年，跨越7省，电视经典最终如何成就？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别这么说，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可

0: 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话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起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慕容垂啊，嘴巴馋了，带着手下的人到邺城外的华林园打猎，就架起火堆吃烧烤，吃得正高兴呢，突然遭到前秦大军的偷袭，万箭齐发呀，把个慕容垂困到了一所房子里面。这眼瞅着性命难保，可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突然有一支军队从背后袭来，打得前秦军队是四处逃窜。那么这是哪儿来的队伍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这慕容垂外出打猎，天黑了还没回来，他的儿子慕容龙啊坐立不安，心都揪起来了，怎么这么晚了都不回来呢？忽然间听到邺城东面的华林园里喊声震天，他就猛拍了一下大腿，哎，坏了，出事了，连忙就带着骑兵赶来救驾。上阵还得父子兵啊，爷俩拼死拼活，终于打退了秦军。慕容垂命大，躲过了这一劫，可紧接着又遇到麻烦了。什么麻烦呢？原来啊，慕容垂在河南的时候曾经跟这个翟斌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签了一份合同，他们结了同盟，说好了一起打天下。如今大敌当前，翟斌呢仗着自己打仗有功，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慕容垂提过分的要求，再加上这邺城呢久攻不下，翟斌就有了叛变的心思。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对他老爸说，说翟斌看来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得把他杀了。慕容垂摇摇头说，我跟人家有约定在先，现在如果杀人，其他的将领就会认为我心眼小，容不得人，所以啊不能杀。不过如果他要真的是赖狗周不上墙，叛乱闹事，那再杀他也不迟，这就是政治家的谋略，你只管小打小闹，别让我揪住你的大事，到时候准保让你死得更快。打从这儿之后，慕容垂啊对翟斌就更加客气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翟斌胆儿很大，直接就找慕容垂要官，要什么呀？要尚书令。慕容垂笑着说，尚书令这个衙门咱们不是还没有创建吗？你别急，等攻下了邺城绝对不亏待你。翟斌听了，这脸夸大一下子就撂下来，墙头草两边倒，他觉得在慕容垂这儿捞不到什么好处，干脆就投奔了富丕，暗地里呢给富丕递了话，又派人掘堤放水，帮着这富丕解除了邺城被淹的危险。翟斌以为自己摸着黑唱戏没人看，哪里想到这戏台子底下早坐满了观众。这时候啊，慕容垂对他的儿子就说了，我们可以出手了。 慕容垂儿子们早就摸到霍霍，单等着慕容垂发话。慕容垂话音一落，他们立刻带兵就杀了这个斋宾。不过呢，斋宾的侄子斋真就成了漏网之鱼，他连夜逃往邯郸，半路上设下埋伏，然后呢打败了慕容垂的追兵，继续往北逃，一口气就跑到了中山，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保定的定州。
7: 翟斌死，伏批少了个帮手，就被困在邺城。这眼瞅着粮仓啊都要见底儿了，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伏批呀、啊、是仰天长叹，这次啊我恐怕真的要死在这儿了。被逼到绝路上的伏批到底能不能保住一条命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他自己也没想到。
8: 慕容垂呢突然发了善心，他说念在当年他老爸苻坚对我有救命之恩，干脆啊给他留一条活路吧。就这样慕容垂撤了兵复辟，死里逃生，一时间没回过神来，正拍着胸脯直喘气呢，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农带着粮草又杀回了邺城。这复辟一看坏了，原来敌人又来了，连忙向东晋王朝去求援。这回东晋王朝还挺仗义，派了20000多人马，带着20000多米就来救这伏皮。伏皮搬来了救兵，邺城更是攻不下来了。慕容垂啊，就决定在中山郡

0: 也就是现在的定州建立都城。他的侄子慕容温就驻扎在了定州，派人呢就给他叔叔开始建造宫殿。定州这边忙着建宫殿，邺城那边打得不可开交，东晋的朝廷跟富丕是里应外合，打得慕容垂呢连连向北撤退。慕容垂撤到了邯郸广宗北面的五桥泽，故意把粮草武器都落在后边。富丕一看这么多粮食，两眼就发光啊，连忙派兵赶紧去抢。这时候慕容垂的军队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富丕的军队呢根本就没有防备，节节败退，然后又狼狈地逃回了邺城。就这样，这后燕前秦两军是常年打仗，老百姓没法种地，幽州冀州这两个州就开始闹饥荒，粮草跟不上，后燕的军队当中很多人就饿死了。情急之下，慕容垂想了一个损招，禁止农民养蚕，要把那桑葚当成军粮吃。慕容垂一心想着要当一个好皇帝，后来呢他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得民心的缺德事，也为他后燕的灭亡埋下了祸患。
1: 攻破行唐，慕容垂如何埋下祸患？揭竿而起，清河郡怎样发动叛乱？
0: 咱们前面说过，这河南的翟斌呢，背叛了慕容垂，被杀了。翟斌的侄子翟真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带着他的军队就逃到了定州，却成了自己人的刀下鬼。这支农民武装的指挥棒又传到了翟真的堂弟翟成那里，他带着他的部队驻扎在石家庄附近的行唐县。到了公元385年的五月，慕容垂率兵来到了常山，也就是石家庄正定这一带。他听到这个消息呢，就派人去攻打这行唐县，站在高处喊说，弟兄们，攻下行唐，抢到粮食就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饱饭了。闹了几年的饥荒，大家这肚子里啊没一点存货，一听这话，个个都两眼放光，是摩拳擦掌，眼睛都红了。驻守行唐的士兵们一看，这回坏了，这城池怕是守不住了，干脆他们呢杀了那个翟成，大家一起投降了。都说呢交枪不杀，这些人都投降了，按理说应该放他们一条生路，可是没有想到啊，这慕容垂他居然下令屠城，还挖了一个大坑，把翟成的手下全都给活埋了。这事儿干得太绝了，也为后燕的灭亡留下了一个大祸根。过了三个月，前秦的皇帝苻坚死了，他的儿子傅丕离开了邺城，就到长安去当皇帝了。傅丕一走呢，慕容垂的军队立刻就占领了邺城。又过了四个月，慕容垂定都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这里就成了后燕的都城。第二年，慕容垂自立为皇帝，改了年号，立慕容宝为太子，慕容家的其他人也都封官进爵。可是呢，好景不长，慕容垂之前在行唐屠城的这点缺德事实在是太招人恨，河北有不少的官员都不服，于是这就开始叛乱。这一年的十月，一个叫吴申的宦官在邢台的清河发起了叛乱，杀了这后燕委任的清河太守。紧接着沧州一带又发生了叛乱，这慕容垂一看，好啊，你们这些鼠辈都胆敢造反，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们就不知道我慕容垂的厉害。于是他就展开大阅兵，搞军事演习吓唬人，接着呢花了五年的时间，陆续的消灭了河北的这些叛军，收复了清河、渤海等郡，然后征服了北方的贺兰部。这还不够，他又一鼓作气杀到了河南，把占据的那些丁陵人都打跑了。收拾完丁陵人，慕容垂又向西进攻，灭掉了西燕，后燕呢就成了北方第一大国。但是慕容垂在南征北战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两个致命的隐患，一个是内部的隐患，那就是他们慕容家族的劣根性，好内斗啊，经常是窝里反；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患，那又是什么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

0: 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这个外患，那就是北魏的拓跋圭。拓跋圭谁啊？他是居住在阴山山脉鲜卑河南部的首领，也就是后来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起初呢，对后燕啊是俯首称臣，还借用过后燕的兵力，消灭了草原上其他的敌对势力。再后来呢，拓跋圭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他就准备啊要给后燕叫板了。拓跋圭先派自己的堂弟拓跋仪到定州去打探消息。慕容垂呢接见拓跋仪的时候，板着个驴脸质问：“魏王为什么不亲自来呢？”拓跋仪不着急不着慌地回答说：“我们拓跋氏一直是住在北方，当年先王被晋朝的皇帝封为代王，跟你们家祖宗呢共事一朝，彼此也算都是兄弟。现在我是奉命出使，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吧。”慕容垂又问：“朕兵强马壮，威加四海，你们魏王竟敢不来见朕，这不是失礼又是什么呢？”拓跋仪摇着头说：“燕国如果不培养你们自己的德行，只靠武力称霸天下的话，就轮不到我这个使臣来说话了。”拓跋仪这番话说得很得体，挑不出毛病。慕容垂呢拿他没办法，虽然心里很气，但是只好把他放回去。回去以后，这拓跋仪就对拓跋圭说：“燕国皇帝岁数大了，太子的势力比较弱，而范阳王慕容德这个人很自负，将来肯定不会安心辅佐这太子。只要这慕容垂一死，燕国是必定大乱，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动手的时候。”拓跋圭一听这话在理儿，点点头就答应了，暂时按兵不动。可是后来啊，又发生了一件事，差点把这个拓跋圭肺都气炸了。那什么事呢？原来啊，这拓跋圭派他的弟弟拓跋孤出使燕国，这时候呢慕容垂已经不理国事了，一帮子慕容子弟傲慢至极，硬是把这拓跋孤给扣住了，非要北魏给他们进贡上等的宝马。这回拓跋圭可气坏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不伺候了！”就这么着撕破了脸皮，就跟这后燕彻底断交。
2: 慕容垂身子不好，不想出兵打仗，可架不住儿子侄子是一个劲儿的撺掇呀，终于在公元395年的五月派出10万大军去攻打拓跋圭。这看这架势啊，慕容垂是要想一举消灭北魏。那么这一仗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
1: 拓跋圭和后燕打了10多年的交道，对他是了如指掌，他早早的就想好了对策。当慕容宝的军队开到了五原，也就是现在啊内蒙古包头这一带，拓跋圭派人在半路上把后燕的那些个信使全都给他截住。这么一来，连续好几个月，这慕容宝得不到他老爸的消息，心里可就没底了。老爸带兵出征的时候身体就不怎么样，该不会有什么状况吧？就在这时候，拓跋圭啊把燕国的使者带过来，让他们对着慕容宝喊话：“慕容宝，你老爸已经死了，你还不回去给你老爸办丧事啊？”这一喊，慕容宝的脸色立马就白了。要知道慕容垂那可是后燕的顶梁柱主心骨，他要是死了，那岂不叫天下大乱？不光这慕容宝心惊胆战，那后燕的士兵们也都军心动摇。不过呢，慕容宝虽然担心，但是他还没有撤退的意思，跟拓跋圭的魏军又僵持了一个多月。到了10月底啊，这五原地区已经是冰天雪地，嗖嗖的北风像小刀子一样的凉。慕容宝一看黄河水还没有结冰，就下令烧掉了渡船，开始撤军。他觉得北魏的军队没有足够的船只，他就追不上我们。可是没有想到，慕容宝撤退的第8天，天气突变，黄河水迅速结冰。拓跋圭连夜带着20000精兵，以最快的速度踏冰过河，就追了上来。这慕容宝的军队呢，来到了申河碑。

0: 也就是内蒙古凉城的代海这一带。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还刮起了大风，将士们呢人心惶惶。慕容宝的手下提议说，狂风暴孽，这可能是敌人来袭的征兆，我们呢应该做好准备。慕容宝以为他们已经把魏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所以没当回事。可是他没想到啊，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拓跋圭就带着魏军追了上来，吓得这燕军纷纷跳入水中，有的淹死了，有的被马厩踩死了，死了上万人，剩下的四五万人崩溃了。行了，咱们也别打了，干脆乖乖投降吧。大批的人马都投降了，只有慕容宝、慕容农、慕容林、慕容德等这些人骑着快马就逃了出来。拓跋圭大获全胜。
1: 心狠手辣，拓跋圭为何活埋燕国士兵？怨恨难平，慕容垂缘何亲自带兵出征？
0: 打了胜仗之后，拓跋圭从燕军的俘虏当中挑了一些可用之才，就留在了北魏，准备把他们送回去，趁机来招揽中原的人心。可是他的手下这人叫王建，给他说，燕国强大，这次攻打我们已经耗尽了他全国所有的兵力，这一次我们侥幸取胜，千万不能心慈手软啊，一定要把这些投降的士兵全部给我杀掉，这样的话呢，燕国没了士兵，我们打败他们就易如反掌。拓跋圭听了这话叹了口气说，这样的话岂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吗？可是手下的人都认为这王建说的有道理，拓跋圭没办法了，于是一摆手就把这四五万后燕的士兵全部活埋，那叫一个凄凉啊。话说慕容宝惨败而归，逃回了定州之后，他咽不下这口气，就向他父亲请求再次攻打北魏。旁边慕容德还煽风点火，如果不打败他们，恐怕后患无穷。70多岁的慕容垂这回决定亲自出征。第二年的3月，他带着精兵强将秘密出发，凿开了太行山道，派慕容农和慕容龙充当先锋，出其不意地突袭北魏的平城，也就是现代山西大同，杀了拓跋圭的弟弟拓跋乾。拓跋圭听说亲弟弟阵亡，那脸色都变了，带着兵马就退回了阴山。慕容垂来到了昔日的战场深河碑，这里埋葬了四五万后燕的士兵啊，这个万人坑的泥土还没有完全被风吹干，可是那些生龙活虎的士兵们早已经变成了堆积如山的尸骨，无数冤魂仿佛在山间飘荡。燕军设下了祭坛，死难将士的亲人们放声痛哭，响彻山谷。白发苍苍的慕容垂看着这悲惨的一幕，心中痛苦不已，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就在这深河北前面倒了下来。慕容垂病情越来越重，没法继续打仗了，只好全部撤回去。他们刚刚退到了河北的怀来，一代枭雄慕容垂就病逝了，终年71岁。深河北的哭声也和慕容垂的名字一起流传下来，这正是燕魏争雄拼征战，折戟沉沙再无缘，一代枭雄悲愤世，后燕败局谁能挽。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

0: 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92年，中央电视台在春晚过后的凌晨连续播放了6集《三国演义》，让老百姓们先看看，过过瘾。可没想到的是，这个深夜时段播放的节目收视率竟然直逼春晚。2年之后的1994年，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终于登上荧幕。电视剧一播出，立刻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三国热潮。那么在物资不充裕、科技不发达的当时，这部鸿篇巨制是怎么完成的？5位导演分头拍摄，哪些镜头拍摄过程险象环生？《三国演义》是部男人剧，其中出场的女性角色又有怎样的亮眼表现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1: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讲述的是三国时代魏蜀三国的兴亡史，因此要将120回的章回体小说拍成电视剧。您想想，这个难度和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物资不充裕、科技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如此恢宏巨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今天呢，我就接着和您聊一聊老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2: 其实，从4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被搬上电视荧幕后，中央电视台便有了拍摄《三国演义》的想法。但由于这部古典名著篇幅长、人物多、时代跨度大、战争场面拍摄难度高，直到1989年7月才最终确定拍摄计划，并安排王扶林担任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总导演。1990年8月，王扶林决定成立编剧组，确定了改编方向，充分尊重原作《三国演义》，同时参考《三国志》中有价值的史料，把120回的章回小说改编成80集的剧本。数议起稿后，1991年12月30日，电视剧《三国演义》80集的剧本最终敲定。
1: 就在《三国演义》编剧组紧张创作剧本的时候，挑选演员的工作呢也在同步进行当中。从1990年8月中旬开始，导演组走访了北影、八一厂、北京人艺等等单位，40天的时间面试了差不多有300多演员，初步确定了第一批的是78人。此后呢，挑选演员的工作一直进行了8个多月，直到1991年5月才全部结束。
2: 演员基本确定后，1991年7月，剧组在北京丰台路口招待所举办了演员学习班，由6位专家分别为演员授课，内容包括三国的时代背景、汉代礼仪、汉代风俗、古代战争与阵法、古典名著的改编等。
3: 每天清晨起床练马，回来以后就跟部队似的，洗完脸、吃完早点，开始练胯，就是板砖，板砖俯卧撑，就是这个。完了以后，开始学习。

0: 组织学习，请专家来讲三国演义，就把三国演义从头到尾讲，你别你不要仅仅明白你这一个吕布，你是把整个三国演义的名著全部吃透了。
1: 在剧组挑选演员、培训演员的同时，导演王扶林呢也没闲着啊，正在全国寻找合适的外景拍摄地。由于三国演义故事大多发生在咱们湖北，因此呢王扶林导演专程对湖北的荆州、宜昌、赤壁等等这样一些三国时期的古战场遗址进行了实地的考察。最初王扶林准备将拍摄地点呢定在湖北省的赤壁市，但是经过考察以后发现呢，赤壁的江边呢没有足够的位置来布置众多的水寨和汉寨，同时这个地方江流湍急，更不利于驻船拍摄，因此王扶林决定重新来搭建外景基地。
2: 三国演义总投资1.7亿元人民币，其中近1亿元用来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外景拍摄基地。剧组在河北涿州套资4000万元，搭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2个摄影棚，每个棚的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江苏无锡耗资约2000万元，搭建了仿汉代建筑群三国城。另外在耗资3000万元，在涿州搭建了汉城墙、街道、铜雀台，这些仿汉代建筑群直到今天仍在造福各影视剧组。
1: 拍摄的场地确定了，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拍摄工作。总导演王扶林呢根据剧本将三国演义全剧啊分成了群雄逐鹿、赤壁之战、三足鼎立、南征北战、三分归晋这五大部分，分别由蔡小琴、张少林、孙光明、张中一、沈好放等五位导演来负责具体的拍摄工作。总导演王扶林呢啊运筹帷幄，统领全局，把握全片的拍摄基调和统一五大部分的总体风格。我这里呢有一份当时王扶林导演提出的关于三国演义的拍摄要求，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场面，骑步兵不得超过1000人，马200匹，而中型场面骑步兵在600人，马100匹左右，可以用移动跟拍千军万马厮杀，用特技表现混战，创造以一当时的艺术效果。三国演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剧，因而在拍摄过程当中的用好推拉摇移跟等运动镜头对全剧的成功非常关键。
3: 总体构思是我写的，总演员是我定的，服装总设计就是我们在一起定的，布景都是我们一起定的，至于是镜头的拍法上你可以各显神通。哎，总体上他不会走的，走样子的。另外你们拍的素材我还不断的在看呢，不行的我退给你再拍，我既发挥你的特长，同时我又控制住你啊，你又不能随便拍啊。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关羽差点毁容，张飞瞪了3年眼，刘备哭红了眼，桃园三兄弟戏外成了难兄难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1: 要说《三国演义》的拍摄，很多人都会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苦。先不说拍摄过程当中的苦和累，单就说这个角色的扮相，就够好多人受的了。咱们来看看剧中的美髯公关羽啊，您看看，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身着一身青衣，乌黑的长髯迎风吹起，真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更是众多观众心目当中最完美的关公形象。然而关羽的扮演者陆树明却说，扮演关羽几乎让

0: 他毁了容。
1: 要说扮演关羽最重要的就是那对炯炯有神的丹凤眼，为了体现这个特色，化妆师决定设计一个吊眼妆。吊眼又称上斜眼，外侧眼角高于内侧眼角，显得灵敏机智，目光锐利。然而由于当时的化妆技术还不太成熟，化妆师们便想了一个办法，将两根纱条用白颜色的乳胶牢牢地粘在陆树铭的皮肤上，再在脑后打结固定，
2: 把它融化撕掉，就是慢慢撕下来。撕下来以后呢，这就破了，就起泡，泡两边都烂，我又有两个痕迹，就是四方块的痕迹，如果有特写都能看见。三国演义已经有毁容了。
3: 与关公扮演者陆树铭说的毁容相比呢，饰演张飞的李进飞却说啊，他为了演好张飞，可是瞪了三年的眼睛。书中说这个张飞呢，抱头还眼，燕汉虎须，是刘备麾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剧中李进飞扮演的张飞横毛瞪眼，大声怒喝啊，将一个猛张飞演绎的是出神入化。演完《三国演义》呢，李进飞说他把眼睛瞪了三年都快闭不上了哈。要说这桃园三结义，关公是差点毁容，张飞是瞪眼三年，大哥刘备的扮演者孙彦军也不容易。都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为了忠于原著，拍戏的时候啊，孙彦军没用眼药水，而是真哭了三年。《三国演义》中呢，很多人都会对长坂坡那场戏印象深刻。常山赵子龙在曹操的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锐不可当。在拍摄时，赵云的扮演者张山也确实是在玩命的演出。
4: 用唐国强的话说，我弟弟胆儿大点，说我就敢玩命呢。有一个长坂坡那个栽马坑的戏呢，这边就挖坑，挖了一个五米见五米的方坑，你知道吧？挖完了以后，铺上那个草什么的，把上撒上土，准备开始，我就骑着马就过去呢。一头栽下去，鼻子磕的，你知道吗？头盔砸在这儿，肿成那样，你知道吗？底下整个差点残废了，你知道吗？他们也乐我呢，那会儿胆儿特别大，我这儿还留着疤呢，都当时拍那个三国时候留下来的。
3: 正是演员们不畏艰险，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的战争戏才令观众们大呼过瘾。其实，在拍摄中，不仅武戏很难拍，其实啊，文戏拍起来也不轻松，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更难。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赤壁之战前夜，曹操在江边大宴文武横槊赋诗时写下的诗句。为了展示那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的英雄气概，这场文戏拍摄时场面宏大，仅仅这群众演员就动用了几千人。
5: 因为拍横槊赋诗的时候是在最冷的时候，春节之前，在这个太湖的湖面上啊，这个几千人群众演员，无锡没有北京那么冷是吧，但是也有零下三四度的样子啊，都是通宵的拍。等到第二天再来，一共拍了几天几夜嘛，到第二天夜里来拍的时候，好在不是同期声，因为什么呢？我就听到一片咳嗽声。
1: 当时为了拍好《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巨片，仅动用群众演员一项就达到了40余万人次。拍摄官渡之战一场戏，动用了解放军一个师的兵力。而在拍摄火烧赤壁时，剧组不仅动用真火，甚至调动了9台摄像机、72艘船只和1架直升机，3000多名群众演员参与拍摄，分别从水陆空三个方向同时拍摄。这场大火还烧掉50多车木柴、20多吨汽油柴油。
3: 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拍摄条件的限制，许多镜头呢都是真实的拍摄完成，根本就没有什么后期的电脑特技合成，因此很多场景道具都

只能是真枪真刀的去实现，但是有一件东西却例外。三国演义中的武将啊，都身披铠甲，如果全部都用金属制作，不仅太重太沉，而且这个成本呢也会很高。怎样才能够既真实又经济呢？最后剧组想出了在塑料当中兑入颜料压成甲片的这样一个办法，取得了很好的实拍效果。

0: 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在播放完春节联欢晚会后，紧接着就连续播放了三集《三国演义》，这是中国第一部在深夜首播的电视剧，本应没多少人会看到，但在第二天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吃惊，《三国演义》的收视直逼春晚，这一下可让王福林悬着的心落了地。接下来摆在王福林面前的就是如何才能将这部大投资大制作众人合力拍摄的电视剧统一风格。
1: 在所有拍摄完成后，王福林亲自操刀，将80集的剧本最终剪辑成了84集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剧《三国演义》所营造的豪放悲壮的历史氛围，与东汉三国时代的美学风貌互为融合，极具渗透力的文化信息，以及那份浑然天成的大气磅礴，使人叹为观止。特别是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典雅大气，有着历史的厚重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由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可最初，杨洪基差点和这首歌失之交臂，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初与他共同竞争演唱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如今的业界大腕，这个大腕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4版《三国演义》。

0: 词典雅大气，既有捍卫乐府五言诗的风韵，也有人生哲理的况味，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如今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由中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的，他浑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古韵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当初与他共同竞争演唱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如今的业界大腕，而杨洪基当时也差点与这首歌失之交臂。
1: 杨洪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著名的歌唱家，在接到三国演艺剧组试歌的邀请的时候呢，他已经52岁了，但是却似乎没有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因此呢，接到邀请，杨洪基非常高兴。可是当他拿到曲谱翻到最后面一看，哎呦，杨洪基这心呢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原来参加试录的还有好多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歌唱家，自己呢只是参选的其中之一。后来轮到他正式录歌的时候，又因为当天嗓子不太好，原本一个高音的部分被唱成了低音了。这一下子杨洪基觉得自己肯定是没戏了。
0: 就在杨洪基已经对这件事情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突然接到剧组的电话，说选出了两个

0: 个人希望他能再来录一遍。与杨洪基竞争的歌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欢。那个时候，刘欢也正需要演唱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奠定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但经过古建芬和王福林商议，最终还是把《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这首歌给了杨洪基。
1: 1994年10月23号，完整版的《三国演义》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的荧屏。据统计，《三国演义》首播的时候，在全国的收视率高达46.7%，这就意味着有近5亿观众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这部代表着民族文化精华的电视剧。一时间，从中国到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都掀起了一阵三国文化热。
0: 随后，《三国演义》剧组的主创人员受邀到泰国进行宣传，不仅享受国宾级待遇，还受到众多老华侨的热烈追捧。
2: 有一个老华侨见了我们之后，给我们下跪啊！我们感到很震惊。他说：“你不知道以前呢，我们这个看了很多中国的片子都是打打杀杀。”你说你们中国人没文化，他说你看我们三国，我们老祖宗以前1700多年前那战术的运用，那智慧，他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1: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切艰辛和付出成就了今天的经典。虽然现在呢，我们看来这部《三国演义》的制作水平略显粗糙，但是刘关张那感动人心的兄弟情谊，诸葛亮那忧国忧民的拳拳赤诚，还有那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曹操，这些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在观众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一部永世留存的经典。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1994年，四大古典名著最后一部《水浒传》确定拍摄计划。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全新改编有哪些突破之处？角色造型特别设计，国画艺术家怎样开动脑筋？耗时3年，跨越7省，电视经典最终如何成就？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98版《水浒传》。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

0: 一个养的夯实的底子立了吧、嗯、这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的马子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裤眼啊令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嗯、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钱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嗯、两讨一丈、嗯、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哦、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
0: 啊十年八年也永不败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四大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配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嗯、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那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拿这边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儿、啊、这是徒弟知道不、嗯、他没打手工钱儿、嗯、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嗯、他手艺学好了、嗯、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等水货摊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儿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好
4: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哦、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哎。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哇、哦、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4: 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好，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来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
4: 呀。那个高老师，
5: 别话，
2: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2: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6: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6: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狮啊，
1: 对不对？
2: 谜底
1: 我不对，
2: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1: 啊、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1: 还真赢了，
3: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 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

0: 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

0: 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到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到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
1: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0: 我能唱。
1: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弯弯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三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2: 你好。
0: 你
2: 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 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啊？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1: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4: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

0: 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1: 想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啊，爸，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邯郸本地的一个宝藏景区，叫做响堂山啊。不管你是爱历史的文化人，还是喜欢爬山看景的自然党，还是想带全家出游来这儿，都能玩得明明白白的啊。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这个，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大概的这个思路走，保证您不踩坑啊。首先来说门票与开放时间，门票呢是80块钱一张，学生呢凭学生证可以打半价，60岁以上老人带身份证也能享受相应的优惠。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直接是免票入园的。另外呢，军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呢，也都是有减免政策的。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证件给带齐了啊。
0: 哎，另外呢，开放时间啊，景区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的6点啊。不过要注意，景区的入口下午5点开始就停止检票了啊，就只出不进了。石窟区呢更早一点，4点半就不让进人了，所以呢咱得安排好时间，千万别卡点来啊，到时候玩得不尽兴呢，可就亏打了啊。
1: 是，如果呢您自驾的话呢，直接导航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就可以了。从邯郸市区出发呢，顺着这个联纺东路一直开，转上青兰高速，在河村口下高速，接着沿着行丰公路5号旅游路走，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到景区了。一路上这个指示牌特别清楚啊，跟着走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一天停车费呢也就10块钱，也挺划算的。
0: 对，另外呢，不想开车的朋友们啊，景区呢是有直通车的，从邯郸高铁站发车，早上的8点半准时出发。这趟车呢还会路过邯郸大剧院、新世纪这些站点，方便得很。返程时呢时间也安排得很合理啊，提前在响堂山旅游的公众号上就能订票了，往返车票是40块钱一个人，也是特别的省心啊。
1: 哎，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呢，在邯郸东站可以坐5路公交到南响堂山，在邯郸市区内能够乘坐游4路到北响堂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交班次可能没那么密啊，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别您到的时间是前面一趟车刚开走的，你要等不老少时间啊。
0: 对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游玩线路的规划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京华4小时路线，从游客中心出发，要是不想太累的话，咱直接就买观光车车票啊，往返车票40块钱，能把你送到数字展示中心。在这儿呢，咱先花点时间看看，里边有 3D 复原的流失海外的佛手，还有超震撼的沉浸光影展，提前了解一下啊，上山看石窟的时候就感受就会更深了。
1: 没错，
0: 看完从宋塔出发去长乐寺遗址那儿呢，有个无头佛像，还上过这个国家地理，满满的沧桑感。接着呢，继续坐观光车上山，一到山上先去大佛洞，这儿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趁人少的时候，咱赶紧拍几张空镜。然后呢，依次可以逛一逛释迦洞、克经洞，每个洞都有独特的韵味。逛完呢，差不多也就快到傍晚了，去五台区等着看日落啊！我在响堂山上等你啊！这个路牌跟晚霞一搭配，那个绝美的画面啊，直接可以称霸朋友圈了。
1: 没错，
0: 看完日落啊，坐着观光车下山，就可以结束完美的一天了。
1: 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4个小时的精华游的线路哈，如果您早晨不着急，可以慢慢悠悠的进景区，从山门开始步行，全程大概1.5公里，虽然说有点远，但是沿途的风景是很美的，能够好好感受山林的气息。一路上呢是有700多级台阶啊，走起来呢可能有点小累，不过旁边绿树成荫，时不时还有鸟叫，就当锻炼身体了啊。走到这个石窟区啊，按照随佛龙洞、文官洞、大佛洞、宋洞、关帝洞、释迦洞、观音殿、五台区、克经洞、大业洞、双佛洞这个顺序慢慢的逛，每个洞窟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是对历史感兴趣，最好请个讲解啊。价钱呢300块钱啊，能够把皇家石窟的秘史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或者租一个讲解器30块钱，自己慢慢听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真人讲解，
0: 对，
1: 因为它会有一些情绪，然后有的时候给你添加一些小野史在里头，让你真的听得津津有味的。
0: 没错啊，逛完了石窟呢，去想 响堂山民俗村啊，在那儿的东方红大食堂吃个午饭，尝尝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像这个大锅菜呀、麻汤啊，味道都是非常棒的。吃完饭呢，在村里可以溜达溜达，感受一下老邯郸的生活氛围。下午呢，去响堂山居酒店休息一会儿，或者呢是去儿童游乐园陪孩子玩一会儿。要是还有精力啊，去世事如意湖散散步、拍拍照。晚上在景区附近找个地儿住下啊，第二天再返程。这样玩呢，又轻松又惬意。
1: 嗯，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里边的洞窟很多啊，有一些主要打卡的地方您一定要去。第一个就是大佛洞，这是北响堂石窟的明星洞窟。一进去呢，有一个5米高的释迦牟尼像，威严的坐着，那种庄严肃穆的气场一下子就能把大家镇住。
0: 嗯，
1: 佛像背后的背光火焰浮雕精美的不像话，就像一幅流动的史诗画卷。下午1:30到4:30这个时间段啊，如果天气好有阳光，那正好这个阳光呢可以穿透洞窟，佛像就自带柔光滤镜，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拍照的话呢，在北壁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绝佳的侧脸机位，拍出来的效果呢真的非常惊艳，出片率很高。另外呢还有个小秘密啊，中心柱顶端的这个壁龛，据说呢可能是北齐权臣高欢的陵寝。当然了，就是据说 啊，就是也是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大家去的时候，你眼神好的话，你可以仔细的瞧一瞧啊。
0: 哎，另外呢，这个还有刻经洞啊，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地方，也是绝对不能错过了。这里的这个满墙呢，都是北齐时期刻的经文，就跟用刀锋刻上去的一样啊。这里的字体呢，处于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阶段，尤其是横画末端微微上挑，像燕尾一样，特别的罕见。书法爱好者来这儿啊，简直就是挪不开眼了，特别的喜欢了。
1: 没错，接着呢，我们再去到的就是这个释迦洞了。洞窟的设计很独特，是这个覆钵式塔形窟，还有中心柱，里面的佛像呢，风格也非常有看头。从一开始僵直的北齐风格，慢慢转向隋唐时期那种灵动的风格，堪称呢造像艺术的活化石。洞门口的月亮门呢，也是拍照圣地。您穿上汉服或者是素色长裙往那一站，随便一拍就是古装大片。
0: 哎，另外呢，还有这个观音殿啊，这儿呢。

0: 香的这个驴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价格也不贵啊，挺实惠的，大概均价10块钱左右。如果是景区周边呢，想要品尝一些更地道的当地美食，你出了景区啊，可以找找三下锅，这是冯峰矿区的特色菜，食材呢特别丰富，满满一大锅炖在一块儿，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香气扑鼻，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量大管饱。
1: 嗯，
0: 还有就是柴火炖鸡也很不错，用柴火慢慢炖，鸡肉炖得软烂入味，汤汁浓郁啊，就这米饭能吃上好几碗。
1: 哎呀，太香了啊！另外啊，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咱们这种爬山的运动一定要穿舒服的运动鞋。从山门到石窟区这段路呢，步行的距离可不短啊，再加上那么多级的台阶，要是穿一个不舒服的鞋，这后边脚就会特别疼了。如果体力不太好的话，别硬撑，咱观光车该坐就坐啊，
0: 是
1: 保存体力才能更好的欣赏美景。
0: 另外啊，石窟里的佛像和文物呢，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大家千万别这个用手去摸，
1: 嗯，
0: 也别用闪光灯拍照，更不能用强光照射，因为这些做法呢，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哎，
0: 咱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
1: 对。
0: 另外提示大家，出发前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央视的3集纪录片，叫做《探秘响堂山石窟》，提前了解一下响堂山的历史背景啊，还有艺术石窟的特色。真正到了景区之后呢，你可以一一对照一下啊，
1: 嗯，
0: 感受呢会更加深刻。总的来说啊，响堂山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自然的好风光，不管您是周末短途游还是全家出游，都是非常合适的。别犹豫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响堂山逛一逛，感受一下邯郸的文化魅力，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出游旅行的好去处。

天气报是今日梅雨，但我心里真正每一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同样呢，也感谢各位持续来收听我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最近呢，95号汽油比92

0: 二号汽油更耐烧，所以加95号汽油更经济实惠的说法，在网上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车它的型号不同，它会有标定让你加95的汽油或者是92的汽油啊。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说那我就加这个高标号的汽油吧，希望能够做到省油省钱。那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对于汽车的发动机油箱有什么损伤没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车用汽油规定呢，简单来说，95号汽油是指研究法辛烷值为95，相当于就是95%的异辛烷加上5%的正庚烷所组成的混合物的抗爆震性能，属于是高标号汽油。92号汽油呢，指的就是研究法辛烷值为92，相当于就是92%的异辛烷加上8%的正庚烷所组成的混合物的抗爆震性能。也就是说啊，这两种标号指的是研究法辛烷值，仅仅表示汽油的抗爆震性能，并不能代表油的品质等级。两种汽油的耐烧性差异呢，也是微乎其微的。中石化石科院专门针对不同的辛烷值的汽油展开了油耗实验，使用同一台车，按照国家的标准，采用相同的试验测试工况以及条件下呢，每种油品开展了两次的重复试验，取结果的平均值。92号汽油的表现是每百公里6.462升，95号汽油的表现是每百公里6.525升，结果表示啊，92号汽油的百公里油耗和95号汽油的差别不大。那么这两种标号的汽油呢，主要区别于它们的抗爆性及抗爆震性能，指的就是汽油在发动机中燃烧时抵抗爆震的能力。这个爆震呢，是汽油在发动机中燃烧不正常引起的。专家表示，标号越高的汽油抗爆性越强，但是啊，这跟耐烧不耐烧、省油不省油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如果用错了汽油会有什么后果呢？不同的发动机设计的压缩比是不同的，对汽油的抗爆性需求不同。专家表示，汽油发动机依据压缩比来选用汽油标号，从动力和经济性方面来说呢，原则上是压缩比越大越好。比如说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压缩比比较高，需要使用到95号汽油。那么比如说低标号的油用于了高标号要求的车，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的功率下降、油耗上升，甚至是损坏发动机的零部件。而高标号的油用于低标号的车呢，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增加积碳。一般情况下，92号汽油的车用上了95号汽油，不会有太多的不良影响，只是多花点钱。如果您是95号汽油的车，用上92号的汽油呢，就有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损伤了。国内某权威机构2024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呢，我国83%的车型出厂时明确要求使用的是92号汽油，只有另外的17%的车型需要使用95号或者以上标号的汽油。这意味着，其实咱大多数的车主根本无需纠结于高标号汽油的选择。专家另外还提示您，虽然这95号的汽油普遍比92号的贵，但这也不意味着95号汽油更高端或者更环保，它们仅仅相差在加工成本和成分比例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